0: 服务。两地气温28到30度，新美机场晴朗，气温27度。国际机场的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阵雨，气温21度；关西机场小雨，气温21度。中国香港、澳门机场晴朗，两地气温29到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25度；越南胡志明市晴朗，气温26度。接下来是今天上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高速路北上 344.3 公里，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拖吊当中。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呢，目前从北上的冈山要往高科的方向，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美君。
1: 好的，谢班班，各位听众家什么大家好。刚班提到了，在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从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呢，沿线车辆非常大。而事故点呢，是在中山高北上 344.3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外侧车道，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您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呢，在市区道路部分有两起车祸要提醒哦，包括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在物产馆前面有一起交通事故，同时翠华路在大中快速道路莲池潭周边南下来到胜利路，以及翠华路从华龙路要来到这个胜利路北上路段，上班时间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请驾驶注意到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呢，在八点钟之后，高雄各地车多路段，包括了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北上从中正一路前往顶金系统要转国石出口，沿线车多，包括北上的中正路出口不好走，北上呢在南子交流道的入口也是有车多情形哦。那南下呢，从鹿竹来到高科出口，南下南子交流道入口这一带，南下末端进入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不好走。国道十号呢，目前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北双向出口持续车多，所以如果是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衔接国十，也都还在塞车当中。西向要下仁武出口有排队的状况，那往西在过了自由路出口之后，一路前往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沿线上都还是车多速缓。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现在也是车多，台88线西行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大发出口都是排队的。其余在市区道路部分，向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进入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林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包括建国交流道北上入口都是车多，林雅区的中正路从地下道这一带来到高速公路往东沿线，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不好走，左营大中路在荣总周边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也是车多，左营的大中路从博安路

0: 到文字路东向进入国石匝道，大中自由路口国石西行自由路出口沿线及周边现在也是车多的。南子区的军校路从右昌街来到市运大道南下方向，左营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也都还是车多。省道台线高南公路在过了路桥之后来到水管路南下方向，以及高南公路在过了巴德二路要前往金属中心，目前往北沿线。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不好走。那预计呢，在上午的8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以及晚间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哦。那今天在南子区的永昌街全段、富章街全段都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那9月29号到10月2号，也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8点，冈山区的大仁北路、大仁北路从175巷口到大德一路口会来进行路面改善工程。9月份呢是全国交通安全月，所以提醒您骑乘机车要戴妥安全帽，严禁行驶骑楼及人行道。那以上路况资讯提供做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还有交通的提醒。高车目前在北上344.3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在外侧拖板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排除了。北上在靠近高科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排除，后方的车流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北上目前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车流量都还是相当的大。

0: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14，在高速公路北上，从冈山交流道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哦，车行的速度还是相当的缓慢。那有些路段看起来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利用北上的高速公路，从冈山要往高科交流道方向，一定要多耐心，要多预估一些交通时间。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的车流呢，现在都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这段路，车行速度还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一定要多耐心，要注意车前的情形。高雄市左营区在新庄一路跟新荣街口有事故，左营的翠华路在物产馆的前面也有事故处理当中。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义林南路957号的前面有事故在处理。东向台88大发交流道出口车子很多，目前出现了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台82线西向17.5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间有动不动的一个情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山区容易会有零星阵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哦。白天的温度还是相当的高，高温大概都有32度到36度左右，特别在我们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的地区会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或者是以上更高的一个温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到达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外出要注意防晒，而且要多补充水分。今天在高雄地区的天气状况呢，是晴时多云的，白天比较闷热，但是相对来说天气比较稳定，在户外活动工作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防晒，要多补充水分。南部地区今天的温度从25度到35度。

古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中正交流道到顶金，北上从冈山到高科，南下的路段呢，从路主要往高科的方向，车流量也都还是相当的大。特别要注意的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在靠近高科交流道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刚沿路看了一下呢，有一些路段也都还是走走又停停的。

田馥甄所演唱的《一二三》，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的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东向台北八从大寮到大发交流道出口，目前交通大队通报说车子也还是相当的多。还有我们刚所提醒哦，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从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事故已经排除了，目前车流都还在消化，所以目前从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交流道路段依旧是车多拥挤。行人在外有路况请记得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孙燕姿所演唱这首《王子面》。东向台八八大寮到大发交流道出口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左营段新庄一路跟新荣街，还有在翠华路物产馆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东向台八八大发交流道出口呢，现在还是出现了排队的情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南下路，主要往高科的方向，车流量都相当的大。

Super Junior 所演唱这首《旅行》。台北八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持续车多，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高雄市区目前有几个事故点，在大寮的光华路跟华西路口，冈山的轮仔顶路一至二号就在 KTV 的前面，还有在冈山区的成功路跟大成街口，现在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准备收听八点半钟重点新闻，五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翔、陈文普、黄佐军、杨俊汉昨天在名古屋亚运四乘100公尺接力决赛合力飙出破全国纪录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另外，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后遭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林仲卫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因应超高龄社会，卫福部投入 62.5 亿元扩大独居老人服务，两年内动员万名访视员地毯式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掌握长者的身心状况，分级连结适切服务，也请长辈面对访视时认明二会三不，以防诈骗。记者尤如纯报道。
2: 卫福部长施曾良表示，政府正在进行扩大独居老人服务，透过跨部会公司部门动员进行独居长者访查，由内政部提供户籍资料造册，串联社福身份资历，动员公所、村里长、里干事等基层的守门员到一户籍一员的长者家中访视，了解长辈的状况和需求后，依风险等级分别提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各项补助、不定期关怀等服务。
3: 我们动员的大概有5000个关怀据点的相关的志工或人力，那么再结合村里长，那么大家共同来展开。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已经关怀完成访视的大概有8万多名，好，那么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4: 可是我半信半疑，不敢开门。
2: 看到陌生人敲门，怕诈骗。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访视员为两人一组，一个是地方政府人员，一个是熟悉社区的村里长等相关人员，一定会佩戴识别证，出示公务证明公文，不会索取存折印章证号，不会泄露个资，也不会询问和访查无关的资料，请长辈放心。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处停业的养生馆昨天发生冲突，造成2死1伤。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毒品债务纠纷，已循线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记者徐俊秀报道。
5: 28号凌晨2点多，有多名男子持刀棍闯入凤山区宝泰路上一间停业的养生馆，有名男子头部受伤逃出求救，被人发现倒卧前镇区冈山南街路边，失去意识，送医不治。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侦查队林俊宏队长说，
6: 凤山分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全面调阅监视器，清查涉案人员及车辆，警方初步调查本案疑似涉及毒品债务纠纷，双方因债务问题发生冲突。
5: 经警方现场了解，这间养生馆8月底已经停止营业，楼上作为分租套房使用。初步调查，倒卧路边送医不治的是42岁李姓男子，另外52岁林姓男子及51岁庄姓男子也受伤送医。林姓男子经抢救后，仍在傍晚宣告不治。警方在下午时已经将4名涉案嫌犯具体到案，进一步厘清犯案分工、冲突过程及相关案情。凤山警分局表示，警方对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全案依相关事证依法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云林县斗南镇新光社区参加卫福部115年性别暴力防治社区防暴戏剧，拿下新锐组第一名。

0: 记者施新凯报道。
1: 云林县斗南镇星光社区曾得过卫生福利部一朵紫丝带认证及街坊出招酒团体新锐组第二名等殊荣。今年结合在地特色布马镇的戏剧，剧情中新住民二代被同学霸凌，但知情的大人却没帮忙，还责备主角。借由剧情的传达，看到暴力事件没帮忙或是不发声，都是在强化这个暴力。
2: 我来点点不讲话，那是一种暴力啊。
1: 社会处社区防暴辅导老师吕怡慧说，
3: 从不知道什么是社区防暴开始，大家透过不断的学习啊，关心到我们的儿少，关心到我们的身障，关心到我们的老人，那也关心到两性的一个平权。
1: 主办单位表示，暴力不是家务事，零容忍才是唯一的坚持。拒绝沉默，请拨打113或110勇敢求助，一起守护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台南市的北区北安路一段跟裕德路口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在北安路一段跟裕德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那三个在高雄地区的事故点，冈山的成功路跟大成街，还有在冈山的轮仔顶路1至2号，就在 KTV 的前面，大寮的光华路跟华西路口，目前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左营的翠华路跟站前南路，翠华路跟站前南路目前也有一起交通的事故。台82线在西向祥和交流道路段行车，也要注意一下西向17.5公里祥和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路肩说有动物不动的一个情形。

0: 8:40，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六合一路跟复兴一路有交通的事故，新市的虹桥就在新港社大道的这个虹桥路段，现在也有交通事故的通报。高速公路上的最新交通情形，马上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洋务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刘燕婷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燕婷早。
1: 班班你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三个施工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3号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3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北上高雄瑞隆路段要往顶金系统的出口，国道1号南下仁德系统要往高科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缓慢不好走的。国道1号北上南子一路要到高科出口的路段，因为稍早344.3公里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堵的车流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疏解。国道10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回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端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8号双向的新市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10号将在9月30日，也就是明天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10号将在9月30日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燕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339.3到339.7公里，就在路竹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路间说有猫咪不动的一个状况，也请小心。另外一个呢是掉落物的通报，在北上的367.6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塑胶板掉落。高雄市区的事故点，三民区的顶山街724号靠近民族一路，还有在澄清路文峰路口，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复兴一路，目前都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
2: 唉，每次等着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3: 哎呦，与其空担心呐，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2: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3: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

0: 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1: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0: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板凳二人组孙浅继续挂客，无力无力。
1: 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路况汇报。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通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接着是施工路段的提醒，台九线 412.4 与416公里大鸟路段，以及 420.3 公里上午路段，还有425公里南新路段占用南下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九线 414.8 到 414.7 公里大鸟路段占用北上外侧车道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再提醒各位驾驶，南横公路台20 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二三四为常态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通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即日起开始到10月31号进行台20线99公里到100公里挡土墙路廊抬升灾后复建工程。
3: 施工期间，为了车辆通行安全及顺畅，这个路段前后端将实施交通管制，并采临时变道改道通行措施。临时变道通行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起到下午5点，5点后到隔天早上8点，车辆则回归台20线主线通行。后续将依现场施工状况滚动调整，以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4: 再次温馨叮咛，建议有安排前往天池、向阳或花东地区的旅游者，请事先查询道路管制时间与山区路况，并注意道路两侧设立的公路资讯看板 CMS， 以及收听警广路况广播。最新道路通组详情可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或者上公路局公路防灾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查询即时路况，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先前所提醒，在台82线西向 17.5 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路肩动不动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在国道10号的高雄支线东向10公里，就在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燕巢的方向，路肩呢说有一只狗狗在这个行走当中哦，它就在东向的车道然后继续往东走，所以呢在仁武过后它目前的方向呢要往燕巢的方向，请家的朋友务必小心。有一个掉落物在北上 367.6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内侧车道掉落了塑胶板，道路上的施工作业在国道3号呢南下跟北上路段都有，南下在中寮隧道前的外侧有这个设施的一个维护施工作业，北上呢在中寮隧道里面哦，381到378公里占用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维护的作业在进行，所以利用国道3号北上若要进入蓝潭隧道，请驾驶朋友呢要小心的切换车道，要利用内侧车道小心通过。高雄市区三民区顶山街724号靠近民族一路有事故，还有在澄清路跟文凤路口又事故处理

当中。那一号中山高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沿路车多，车线速度缓慢。还有在北上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路段也是车多的。大中高架道路要往东，在左营端上来之后，接国道十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缓慢，不好走。

倪先生佳佳所演唱这一首《三天三夜》。屏东市的华正路跟瑞光路口呢，号志灯现在停电哦，是不亮的一个状况。这个路口因为停电的关系哦，所以号志灯是不亮的哦。经过屏东市的华正路跟瑞光路口，务必要小心。号志灯因为停电的关系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所以务必要小心，互相礼让通过。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39.3 公里到 339.7 公里之间，过了鹿竹在内陆建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 367.6 公里，高雄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五的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54公里莺歌系统前在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汐止系统出口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 123.3 公里南澳前有砂石散落，台六十一线南下的大甲溪桥前有塑胶罐滚来滚去，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四线东向27.9公里过了太平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啊，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4: 哈，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3: 有那么严重吗？
5: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3: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

0: 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九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晃神超速行驶。
1: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2: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线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4: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5: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3: 10月3号、4号，幻冈山 Awake 唤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4: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5: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3: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4: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5: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3: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6: 9:06，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同安路129号，靠近德昌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交通大队通报另外一个事故点哦，在小港的中安路跟华昌路口，小港的中安路跟华昌路口也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国道10号西向路段呢，有一起两部车辆追撞的事故，在西向的2.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辅助车道。国道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利用国道10号呢，在西向要往高雄方向，务必要注意一下西向的2.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辅助车道，在做后续的事故处理。

韦佳怡所演唱的《喜欢我吧》，国道十号西向的2.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辅助车道，目前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开始出现有排队的状况了。所以利用国道十号西向呢，要接要往这个。往高速公路的方向的朋友就务必要注意，因为这个事故点是占用了辅助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出现了排队的情形，请小心。在高雄市小港区的中安路跟华昌路口，还有在前镇的同安路129号靠近德昌路，现在都有交通的事故。

0: 还记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郑咏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2: 抽奖截止到10月22号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0: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号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高速路在北上的顶新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这一段路车子非常的多，在北上的顶新系统到冈山交流道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的。国道10号西向路段在 2.9 公里靠近顶新系统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辅助车道在处理当中。利用国道10号西向呢，如果要接这个高速公路方向的朋友呢，务必要注意一下，在这个辅助车道上现在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国道三号施工的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哦，在中寮隧道北上的路段占用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在中寮隧道前的路段呢占用了外侧车道，有排水设施的维护施工作业。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占用了中间跟外侧车道在施工，所以呢北上的蓝潭隧道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冈山区在大仁北路这个路段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作业，从早上的八点钟就进场施作，到晚上的八点钟，冈山的大仁北路从大仁路175巷口到大德一路全线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跑铺的施工作业，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做好改道的准备。这个施工作业预计要进行两天，今天第一天，明天还要再做一天。

王宏恩，很多非常的想念你。高速路目前在北上的顶级系统往冈山交流道路段持续车多拥挤，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2.9公里，靠近顶级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上两部车辆的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

陶喆所演唱的《陪你》。台南市的北区在北门路二段348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高雄市区在三民区的清华街跟义华路口，还有在桥头的中崎路跟通燕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我们持续提醒的是，在国道10号西向路段 2.9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辅助车道上，现在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持续在处理拖吊当中。那利用国道10号西向呢，如果要接国道1号的朋友呢，务必要留意一下这个行车动线会受到影响。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3: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
2: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位于台北市西门町商圈的小羊卡牌社无预警倒闭，全案历时近2个月会诊全国报案资料，初步统计受害者约有700多人，总财损金额达8000多万元，全案已依诈欺罪函送北检侦办，业者这些男子遭到通缉。近期接获多起假冒学会理事长的诈骗案件，刑事局提醒，切勿只凭邮件显示的名称判断寄件人的身份，务必要核对完整的电子邮件地址及来源，并透过原本的联络方式向本人查证。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前，某临床心理专业学会工作人员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寄件人显示为该学会理事长姓名，声称有工作事项需要对接，随即在群组内以支付医疗器材费用为由要求汇款，工作人员信以为真，陆续汇出新台币共计350万元，经警方与金融机构积极联系处理，最终实际财损为150万元。刑事警察局指出，诈骗集团可能利用网络公开资讯，掌握组织架构及主管姓名，收到主管或负责人透过电子邮件交办工作时，应掌握看账号、查本人以及汇款前再确认等3项原则。如涉及建立新群组、提供 QR code 或要求汇款，更应提高警觉，务必向本人查证后再行处理。如有疑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此外，现行内政部警政署已于165打诈仪表板导入 AI 智能客服小帮手，整合防诈资料库，提供及时互动咨询，可依民众描述情境辨识诈骗风险，提供具体处置建议，并具备涉诈网址及时查询的功能。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全县预计设置150处站点，今年底将先完成600辆车、60站建制，明年9月底将全面完成，投入1500辆公共自行车。记者张涵报道。
5: 花莲县观光处长于明勋表示，花莲公共自行车预计建制1500辆，电辅车跟一般自行车各750辆，采实名制租借并提供免费保险，车辆配置智慧锁跟远端管理功能，透过电子围篱跟定位系统辨识还车位置，依使用需求规划3级站点配置，
6: 包含交通的主要枢纽火车站呢、在优先上面呢会列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是关于生活圈的站点，比如说机关啦、学校啦、同学那等等之类的，县府啦、东华大学、慈济大学啊。第三个是有属于游憩的，给观光客能够来去做使用的部分，像是景点啦、

0: 然后假日会有一些弹性的观光的景区。
1: 花莲县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第一阶段预计今年底完成60站600辆车建制，其中10月底先完成20站200辆车，站点将优先布局 A 级区域。第二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剩余90站跟900辆车，以 B 级生活圈为主，积极观光区为辅，站点采轻型自行车架跟蓝雅道路感应器设计，未来如果有大型活动也可以透过电子围篱方式增设临时停车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5: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4: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5: 哦，这样厉害哦。
4: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5: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4: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6: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7: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8: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9: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7: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8: 还有超萌高雄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9: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7: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8: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9: 没问题，今年有两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7: 秋天限定双竹叉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8: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9: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7: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8: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9: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9:38，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国道十号在西向2.9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我们提醒说，在辅助车道上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处理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已经完全都排除了，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远，所以利用国道十号西向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行车，务必要多加点小心。北上在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这段路呢，现在也有一起事故，不过刚刚通报说呢，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在北上的361.8公里呢，原本有3部车辆的事故，不过很快有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后方回堵车流大概3公里远。那目前从这个行车的状况看起来呢，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顶尖，然后呢再往前到南子路段，沿路车行速度也都还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加的耐心，注意行车安全。 安全。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事故通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80.7 公里，就在中寮隧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现在有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380.7 公里，就在中寮隧道的路段中间车道，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要特别提醒哦，要进入中寮隧道的驾驶朋友，北上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利用内侧车道来通过。目前的中间车道呢，有一起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当中。好，北上的朋友，我们要更正一下哦，内侧也没有办法走，因为内侧有施工作业在进行，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利用国道三号北上呢，在中寮隧道这段路行车的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留意，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中间车道有交通的事故，所以目前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能够通过而已，请驾驶朋友在切换车道时，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的来通过这个事故点。

蒋冬梁所演唱的 Only One。 国道三号北上 380.7 公里，我们刚刚说在中寮隧道里面有事故，不过这个事故点呢应该是在比较靠近中寮隧道前，等于说呢就要进入中寮隧道前的地方，现在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持续在处理当中，这个路段内侧还有施工作业在进行哦，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380.7 公里快要靠近中寮隧道入口前，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内侧还有施工作业进行当中，所以呢只剩下外侧车道能够通过而已，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目前车险速度相当的缓慢，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燕巢系统交流道过后呢，一直要往中寮隧道的方向，沿路车险速度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小心。台北八在西向的凤山到五展系统交流道接中山高北上，还有呢往东哦，要往大寮交流道出口，现在也都是车多拥挤。都是左营区电仔顶路跟皮子头街现在号志灯是故障的一个状况，经过请小心互相礼让。好，就在播报的同时，国道三号北上 380.7 公里靠近中寮隧道前，中间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已经可以恢复中间跟外侧车道的一个行车，内侧车道施工作业仍然在进行当中，提醒驾驶朋友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这个路段行车务必要留意哦，内侧车道的施工作业在进行，剩下中间跟外侧车道可以通过。

林俊杰所演唱的小酒窝。国道三号在北上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这一段路，受到先前事故跟现在施工的影响，车子很多，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小心通过。那么在这个国三北上中寮隧道路段施工作业持续占用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在这个737号就在嘉里大荣货运前有事故，小港区的凤华路8号靠近凤鸣路口目前也有交通的事故。

陈慧妍一哥所演唱的《永远在恋爱》。在高速公路上呢，有掉落物的通报哦。北上 367.7 公里，就在高雄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有布钩绳，然后还有一些机具掉落在内侧跟中间车道。再往前一点点 ,366.4 公里的地方，高雄建国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还有一个很大的螺丝帽掉落。所以呢，在高雄路段呢，连续有两个地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67.7 公里，高雄三多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布钩绳还有机具掉落。往前一点 ,366.4 公里，高雄建国交流道过了之后，外侧车道掉落大的螺丝帽，请驾驶朋友都要多加留心，注意一下路面上的掉落物。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车上载的任何物品都请您要固定好，要捆扎紧，不要在行驶过程当中掉落下来。

林凡所演唱《爱的表情》。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在内线跟中线有不勾绳，还有积聚掉落。继续往北，在366.4公里过了高雄，外线车道有螺丝帽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的潭子到丰市，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二号西向的4公里，在大竹交流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35到236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一路到四湖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4线西向的11公里，西屯三前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4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3: 怎么啦？
2: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3: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3: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2: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3: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4: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新广路透社，
1: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2: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1: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新广路透社。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警广路透社。经过了四天假期之后，今天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呢？是活力十足的，还是有点点这个懒洋洋的感觉？好的，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是认真工作，乐在工作当中。今天是星期二了，所以我们也欢迎平常收听台南分台的朋友同步收听警广路透社节目咯。目前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366.4公里特别留心一下，在高雄的建国路交流道附近的外侧有大的螺丝帽散落，通报处理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67.7公里过了三多出口中内线车道有布钩绳还有机具掉落物影响到行车，目前都已经一一回报给公段朋友帮忙协助处理。没想到大家第一天上班这个掉落还挺多的，所以麻烦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固定捆扎牢固。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几个车祸路段，包括了在高雄的桥头区西林路跟林里西路口有一起车祸，冈山地区的冈山路97号教会附近有事故，还有大寮区的松寮路桥往大寮方向机慢车道的机车车祸，远景抵达处理。小港地区是在凤华路8号靠近凤鸣路口，左营地区车祸地点在民族一路737号靠近这个大荣货运公司前面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是台南朋友补充给我们在台南的安南区安中路6段570号附近的车祸目前也在处理，补充几个车都拥挤6段，这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燕巢系统到中寮隧道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台88线西上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沿线转到国道1号北上出口匝道还有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呈现走走停停速度缓慢，车辆非常大，请大家稍安勿躁了。我想的过去四天连续假期大家是轻轻松松的度过还是忙忙碌碌的呢？不管怎么样，今天开始第一天的上班，希望工作都能够顺利，都能够好好的来进行。我们在平常该休息的时候好好进行休息，放慢放空脚步，然后呢到了工作职场当中又开始匆匆忙忙，就是要认真的工作，然后我把所有的这个行程啊或者是安排的一些计划都能够一一的把它完成。节目一开始选播的歌曲是周慧所唱的《太忙》，的确有些人在放假时候忙着吃喝玩乐，但是有些人呢还是在工作当中呢显得比较忙碌，在忙与不忙之间呢还是要取得平衡。

周慧的歌声太忙，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属于忙碌的人，还是要忙里偷闲，偶尔呢要放慢一下脚步了。目前经过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北上的燕巢系统一直到大这个中寮隧道，在燕巢系统到中寮沿线车都拥挤，可能就受到了之前北上的 380.7 公里中寮隧道车祸，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原先有回堵至少两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除了国道三号北上的燕巢系统到中寮路段车都拥挤不好走之外，台八线的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到国一北上的路段也有这个塞车情况，走走停停。而在东向的大寮出口目前在排队，之前高雄市的左营区电仔顶路跟皮仔头接口这边的号志灯是故障的，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下路口的安全。今两天天气都算是稳定的炎热高温，中午的温度可以上看32度，甚至高达35-36度，虽然说已经是九月的接近尾声，今天是29号，明天30号，九月就要say goodbye 了，就要告别了。但是呢到了九月底，目前的高温还是居高不下，尤其是高温还可以上看35-36度，仍然就是像夏天一样这么的炎热，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喝水补水，补充水分。同时呢长时间在外面工作啊活动的朋友，还是要留心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有热伤害或者是衰竭的情形，甚至严重中暑都会导致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白安所唱的你忙你的我忙我的，各忙各的，蛮好的。不过有些人的工作性质呢是属于一个团队，所以你忙你的同时可能也会影响到你的工作伙伴。那像我们自己来讲都是独立作业主持节目来讲呢，或者是访问啦，或者做后制呢，通常都是你忙你的我忙我的。来听 这首白安的歌声。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绽放。的确啊，这几天天气好热哈，但是还是要记得戴上安全帽。每次把安全帽脱掉之后，我真是汗流浃背，因为我蛮容易流汗的哈。所以每次呢，把这个安全帽拿下来啊，这个头发都湿哒哒，好像刚刚洗过头一样。时间是10:18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请广告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星期二，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在云林地区都六市，靠近这是文化路，接近中正路口一家商务汽车旅馆附近，尤其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之前高雄的冈山区西林路跟林溪西路口有起车祸，冈山地区是在冈山路97号教会附近，以及大寮区的松寮路桥往大寮方向的急慢车道曾经有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左营区的军校路跟实践路口也有起车祸在处理，还有在左营区的文字路698号附近的车祸，远景也是很蛮迅速的就已经抵达处理当中，大家通过路口巷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电仔顶路跟皮仔头接口的号志灯是故障的，麻豆地区台南麻豆区的新生北路跟大同接口的号志灯完全不亮，所以通过路口时候一定要小心。台六

市一线方面的南下车道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直线国道一号的北上366.4公里，高雄的建国路交流道，好，通过这个出口匝道之后的外侧有大的螺丝帽掉落情况，通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的367.7公里，过了高雄三多出口，在中内线车道发现有布钩绳还有一些积聚呢散落一地，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哈，也请朋友务必小心，小心通过。有路况欢迎通报路况中心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欣赏的是乌梅子酱、哦、其实在天气热的时候喝一些酸酸甜甜，或者是吃一些酸酸甜甜的、哦、这些食物啊食品会觉得蛮解渴的，来听这首乌梅子酱。

一号靠近铁道一街口发生车祸，遵区的军校路实践路口有事故在处理。冈山地区是在协和街64号靠近青年路口车祸，远景是抵达处理当中。我们经过时候要特别的小心，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哈，以免为了抢那几秒钟时间呢发生不必要的危险。在台南的麻豆区新生北路跟大同街口的号志灯目前是故障，完全是不亮的，也已经通报处理。掉落物的部分要提醒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车道235到236公里四湖路段，在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比较早掉落物包括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7.7公里过三多出口中内线车道有不勾绳积聚掉落，继续往北走一点点366.4公里的外侧还有大的螺丝帽掉落，都一并通报处理。我们经过时候也是要特别的留心欣赏张信哲的一首歌曲《属于我们的故事》。

刚刚呢，在高雄市九营区有两个车库地点哈，分别是在军校路跟实践路口，还有呢在文字路的698号，这个位置靠近成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这两个路段要特别小心。而之前在冈山地区的协和街64号，靠近青年街口，三民区的客武路141号，接近铁道一路口呢都有车祸，目前也在处理当中，大家小心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进入到语音专五就可以了。

0: 动游戏、实验及手作等300场以上科普活动，邀请大小朋友走进中研院体验科学之旅。记者吴映敏报道。今年中研院院区开放 Open House， 将由10月3号儿童科普日打头阵，紧接着10月17号院区开放日以及11月14号南院开放日接力登场，总计超过300场寓教于乐的活动。中研院秘书处处长曾国祥说，
1: 今年10月开始连续三个周末，欢迎大家来到中央研究院台北南港院区以及台南沙仑院区开箱中研院，了解中研院的研究人员在做什么，那不只是看科学，而且真的可以动手玩，亲手体验。
0: 10月3号的儿童科普日将中研院打造为国小学童的乐园，超能氧气特工队、双氧水的奇幻冒险，让孩子亲自操作大象牙膏与氧气制造实验，还可近距离观赏神奇的点钟反应。电力启动全程解围大作战，则透过卡牌游戏介绍太阳能跟风力等各种发电方式与环境影响。当天有60多场互动体验，还有部分限定活动，欢迎大家上网预约登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一名陈姓女子误信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对方宣称可量身打造高级疗程，女子减重心切，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元。银行行员察觉异状，及时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推销不实或未经医学实证的健康或减肥产品，并以私讯咨询诱导民众汇款。台中市乌日警分局以实际案例说明，一名27岁女子上网搜寻减肥资讯时，误信体态管理顾问话术，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5万1000元，购买来路不明的客制化排毒疗程。行员察觉异状，询问商品来源与成分品项时，女子无法清楚说明，行员急紧报警。乌日警分局乌日派出所副所长郑宇翔表示，员警到场耐心劝阻，并协助查询，发现广告早已下架，女子才惊觉受骗。
3: 经了解，民众浏览网络减肥广告，加入自称体态管理顾问的 LINE 账号进行一对一咨询，对方宣称量身打造高端疗程，谎称效果不错，吸引民众心动订购。原警检视对话记录后，当场指出其行销手法为典型的诈骗话术。
2: 乌日警分局呼吁，购买保健食品或药品应透过合法通路，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管道，以免伤财又伤身。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嘉义县推动 Free TB 结核病防治专案，锁定偏乡及新住民等医疗资源相对不足族群，透过筛检、追踪与卫教，强化结核病防治，执行成果亮眼。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嘉义县政府表示，偏乡居民及新住民可能因为交通、语言或就医资源等因素，增加健康照护的门槛，因此透过了跨单位合作，把筛检与医疗服务往社区延伸，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5: 肺结核是以前我们在说叫做肺热，那肺热实际上在二次大战左右是一件非常可怕的疾病，那很多的家庭因为肺热啊，那造成整个家破人亡，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重视这个疾病，那现在政府啊有心想要把它消灭，希望大家配合啊整个政府，那 X 光跟抽血，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啊尽早抓到啊肺结核相关的潜伏。
4: 结核病防治不能只靠医院，更要深入社区，让医疗资源照顾到每一个角落。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卫生、医疗及社区力量，提升高风险族群筛检与追踪服务，守护偏乡及新住民健康，共同打造结核病防治安全网。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各地高温炎热，大约都在32至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还有西半部的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来说，整体紫外线偏强，也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 那在周三以前，各地的沿海适逢年度大潮，特别在新北。

0: 至彰化的沿海还有澎湖一带都要留意，在满潮期间水位可能偏高，低洼地区请留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位在日本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平翔。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今晚时间是在是十点三十八分啊，我是另外继续陪伴你哈。今日里头恰呀呀，这个温度非常高，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呢，大家特别留心一下。今天呢，气象署有发布高温的资讯，包括了在白天云林、台南、屏东都是橙色灯号，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那其他地区像是台北、新北、还有桃园、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花莲是黄色灯号，高温也都是上看34度左右，也请朋友务必要留心，非有必外必要的时候呢，不要长时间在外面活动或工作。那属于劳动的朋友要特别留心一下，每这个工作一段时间还是要稍作休息，同时多多喝水，补充水分，避免这个热伤害或者中暑的可能性。如果是在室内呢，要保持通风跟凉爽，好，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在冷热差的情况之下，一会户外一会室内，好，如果说你常常是在那边进进出出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温差都会高达10度以上，因此呢，进入到冷气房还是要把汗水擦拭干净，这样子确保我们身体是万无一失的。目前在高雄的左营区文字路靠近698号，接近重和路口有车祸，小港区的孔凤路10号接近高峰路口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大家留心注意安全咯。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出，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0: 继续呢，在运生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了。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燕婷上线喽。燕婷你好。
1: 听闻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六个施工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66.8 到 265.4 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标志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 316.9 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是在进行设备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

0: 内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蓝潭隧道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是在进行隧道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385.9到386.4公里在旗桑桥的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桥梁的结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顶金系统一路要往高科出口的路段，国道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前以及北上的蓝潭隧道前的路段则是因为隧道内的施工造成隧道要进隧道前的路段都是车多排队的，国道十号东向的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依旧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路出口，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下不去的，行进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十号将在9月30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凌晨2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以及国道十号将在10月2号这个星期五，则是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交流道至燕巢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再重复提醒一次，国道十号将在9月30号，明天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为止，这里则会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在10月2号，星期五，则是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至燕巢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燕婷了，拜拜。
0: 拜拜。
1: 跟燕婷提了几个施工路段哈，当你要经过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平安。接下来安排挂客，这是江慧仪搜烟球员，无聊的休困地。不晓得过去这4天，你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充实的度过，还是就无聊的哈？不管怎么样，其实每天的日子过得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啊，就 OK 了。来，欣赏这挂客，无聊的休困地。

其实休困力不会太无聊哈，都可以找事情来做。像我自己来讲呢，因为有难得三天的连续假期哈，其中一天当然就是家务事哈，忙于家务事。尤其是呢，想说很多的这个夏天的衣服要整理一下啊，稍微的把一些不穿的或不常穿的，甚至要打包去回收二手的这个旧衣物呢，把它整理一下。那其实呢，一整天的工作也是忙忙碌就这样过去了。那另外一天当然就是跟亲朋好友相约聚会啦，或者是去逛逛街等等。那最后一天呢，当然就是过得比较轻松一点，比较自在，这个吃饱睡，睡饱吃，而且呢三餐就不太固定了。平常我们在上班时候可能三餐固定，或者是固定的一个schedule， 就是可能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工作啊，什么时候休息都比较固定的。但是呢，其中在一天的这个休息时间就是很随性的，想吃就吃，就没有很多的就顾虑，然后想睡就睡，让自己完全放轻松，好好的休息。等到自己养精蓄锐之后，哎，今天工作的心情、工作的这个感觉呢，状况也都是蛮好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6.4公里，高雄的建国交流道附近外侧有大型的螺丝帽掉落；北上的367.7公里，过三多出口的中内线车道，还有布沟绳积聚的掉落物。所以一路如果你北上的朋友特别留心，从367.7到366.4公里，分别都有大型掉落物影响的安全，目前通报处理。台61线南下的235公里，这是靠近四湖路段，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还没有排除完毕，也请您经过小心咯。这是安排歌曲，这是张三李四的歌声，想出的心情，想出的时间，时尊想出的时尊。

目前在高雄市的大寮区靠近内厝路61号这个位置呢，是比较靠近这个内厝路的53巷口发生了车祸。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新大路跟新福路口，新大路新福路口尤其车祸在处理。稍早高雄市左营区的博爱路新庄子路口的号志灯是前后不连锁的，家里朋友觉得会卡卡的哈，也就是你到了博爱路新庄子路口必须要暂停一个红灯，前后是不连锁，我会通报处理，看是不是调整一下，把前后的号志灯连锁的情况之下，大家一路就可以畅行无阻。目前经过左营区的博爱路新庄子路口还是要暂停片刻，因为红灯亮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暂停一下了。

轻轻三个歌曲，这是唱些好，所以引擎好，春风阵阵吹。好的，目前国道1号北上的367.7公里，靠近三多出口附近掉落的不钩绳机具都已经排除了。北上366.4公里的外侧大的螺丝帽排除完毕了。稍后在11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0: 小细心。
1: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98公里彰化前，在内线跟外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7.7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的不勾绳跟积聚都已经排除。北上366.4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在外线的螺丝帽也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的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77.4公里，过了大庄平交匝道，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235.5公里，过了台西，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74线东向的14.8公里，过了北屯二，先前在中线跟外线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3: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2: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3: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2: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3: 这么厉害哦？
2: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3: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4: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5: 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2: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5: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2: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5: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2: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4: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6: 屏东演艺厅10岁了，要怎么庆祝啊？
7: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

0: 热闹登场，
1: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2: 首先将由悠人神谷与桑布伊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0: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1: 还有十五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2: 岁末还会再推出《漂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oix de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0: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1: 十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飞航连线。
1: 现在时间11:07，我们的飞航连线耽搁一下哈，马上连线到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主任航务员陈轨星上线了。轨星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您提供台南机场最新气象资讯及航班动态。台南机场目前气温31度，能见度超过10公里，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内相关机场的部分，金门机场以及澎湖机场气温30到31度，都是属于晴时多云的天气。在飞航国际相关机场的部分，日本熊本机场气温22度，是下阵雨的天气。在有关航班动态的部分，预计中午以后，不管是国内线还是国际线的航班，都是依照表定时间正常出发。以上是今天提供的机场气象资讯及飞航动态。接下来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有关飞航安全的观念。机场四周以及公告的区域是禁止释放遥控无人机飞航活动的，违反规定的话，依据民用航空法，处新台币30万元以上150万元以下的罚锾。感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轨星啦，
2: 拜拜
1: 拜拜。
0: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0: 现在时间上午的11:11，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先提醒您啊，在高雄市的桥头地区，金武路跟桥新六路口发生车祸，还有刚刚呢，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跟宝典路口也有起车祸。稍早呢，在前镇区的新大路跟新富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完毕，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平常生活当中呢，像是交通安全啦、反诈骗、还有防治毒驾等等议题，都是大家所关心的，也要随时掌握最新的一些状况。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电话连线到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邀请到陈于成副分局长上线，提供一些相关资讯给我们参考。副分局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好的，
1: 各位监管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因为我们刚刚才结束中秋节还有教师节的连续假期哈，其实现在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要规划在10月份国庆佳节有3天的假期，还有光复节的3天连续假期。所以首先我们先请分局长稍微针对你们辖区的一些重要的活动的勤务，还有在10月份的连续假期当中的一些交通疏导措施给大家参考一下咯。
1: 好，各位警管听众朋友大家好，随着国庆日与光复节等秋季连假及辖内10月份南昆生五府千岁圣诞华中杯排球锦标赛以及11月份南昆生平安盐祭接续登场，学辖分局针对辖内热门景点、赛事活动与交通要道周边加强部署警力与管制作为，确保民众行车安全与道路顺畅。115年10月份共有2个连续假期，民众返乡旅游、采购活动频繁。预估学甲、将军、北门区等地将涌现大量的车潮人潮，预计自10月9日起到26日止分阶段启动疏导勤务，以因应连假及活动期间受限之交通尖峰。本分局辖区内包括顽皮世界、野生动物园、南昆生大天府、北门金闸角盐田、将军渔港、学甲慈济宫及公有传统市场等地，皆为假日常涌现大量游客之处所。常因停车空间不足与道路容量有限，造成交通涌塞压力。针对上述地点，将依时段、人流、弹性调度警力，并透过疏导指挥、机动巡逻及及时通讯群组方式，迅速因应现场状况，降低涌塞及冲突发生。呼吁返乡民众假期出游前，可透过警管 Google 地图或1968路况查询平台掌握及时交通资讯，避开涌塞路段。行经观光景点请配合远景指挥，切勿违停占道或于车道上等待接送乘客，避免造成人车争道危险。
0: 对，每一次的这个连续假期之前，朋友们都要事先做一些功课，让我们这个旅游行程能够更顺利更平安。其实安排的旅游行程呢，我觉得交通规划也很重要。刚才副分局长有针对他们辖区的一些景点呢做一些说明，那也希望大家在10月份的连续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好好的规划一下。那接下来请副分局长稍微针对在今年度呢有一些新的法条已经上路了，那有些朋友对于这些新法条可能还不太熟悉，所以我们有另一点时间呢，请副分局长来告诉大家。
1: 好，根据现行的制度，高龄者75岁以上，每3年换发需通过体检、认知功能测验。依汽机车分别提高无照驾驶罚款额度，机车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汽车。

0: 3万6千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二，累犯累计期间由5年延长至10年，罚款累计累加计算无上限，10年内2次机车36千元，汽车6万元，大型车8万元，3次以上机车及汽车按前次违反金额加罚12000元，大型车加罚24000元。三，吊扣驾驶执照1至2年，致人受伤2至4年，致人重伤或死亡，吊销驾驶执照，终身不得考领。四，增订当场一致保管汽机车及扣缴牌照，也就是连带处罚车主。五，延长吊扣牌照期间，触犯3个月，10年内第二次6个月，10年内第三次以上1年。六，汽机车所有人比照汽机驾驶人，并处以相同额度罚款。
1: 嗯哼，对，刚才6点时间哈，有针对了高龄者，在75岁以上呢，每3年换发驾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的测试哈。那另外呢，无照驾驶罚款也是有加重的，所以大家对于新的法规上路之后呢，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师大。那现在是9月份了，也是每一年度的交通安全月，虽然说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加强提醒大家，今年的交通安全月的重点工作有哪些呢？
0: 今年交通安全月哈，有2项重点。第一个是守护机车安全，第二个延续停让文化。
1: 对，这个停让文化很重要，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花点时间跟听众朋友说明主要的做法大概有哪些？
0: 停让文化是一种以人本交通为核心的道路安全理念，强调驾驶人应礼让行人，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道路安全。毕竟不管今天是开车、骑车还是走路，每个用路人都是行人，所以汽车与行人要懂得互相尊重。经过路口时，记得慢看停，尤其转弯时，更要多留意路口两侧，不要只顾着看车，也别忘了看行人。我们的宣导口号：骑车母汤挂，停当保平安。
1: 对，这是相当重要的哈。那在这个平常我们在宣导停让文化当中要落实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一些交通的重点要请大家稍微的注意配合的呢？
0: 嗯，
1: 比方说停让文化，您刚刚提到的哈，骑车唔通挂哈，停让要保平安。那像你们在辖区当中有没有针对一些辖区的重点工作来做一些提醒的，就是我们肯定要在这方面要加强的呢？
0: 好，我们学校分局平时在各易肇事路段都有编排警力执行守望勤务，每周都会编排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执行路检，针对毒驾、酒驾、闯红灯、搭乘汽车未系安全带及骑机车未戴安全帽等各项违规加强取缔。在此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遵守交通规则才是用路的正道。补充一点，大型车辆车身庞大，视野死角多，转弯易产生内轮差，让民众骑机车、脚踏车尽量远离大车，勿与大车并行，保持距离才是安全。
1: 嗯哼，对，刚刚这个副分局长稍微提到了哈，这个要加强取缔这个毒驾、酒驾等等，尤其现在是毒驾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花点时间来针对这个毒驾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新闻报道有所谓的丧尸烟弹等等的新兴的毒品，对我们的交通危害也非常大，所以我们6点时间请副分局长加强来说明喽。
0: 是的，这也是目前强力取缔治安重点。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子已列为第一级毒品管制，有些不法分子会将它包装成普通电子烟油来引诱年轻人吸食毒品后驾车，危害完全不亚于酒驾，吸食者会出现判断力失准、反应迟钝、精神恍惚，甚至产生幻觉、身体失控的现象，车辆在路上蛇行

0: 风钻简直就是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1: 对，就像是不定时的炸弹，让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忧心忡忡。好的，那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些马路的杀手，我们在警方的执法方面有没有一些反制的手段，希望能够让这些毒驾的情况降到最低呢？有些实际的做法也请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于毒驾，政府是零容忍，目前警方除了日常的巡逻，也会规划扩大路检，在拦查时若发现驾驶有眼神呆滞、说话结巴、车内有异味或蛇形等疑似吸毒，身后可能会当场使用新式口腔唾液快筛试剂进行采验，一旦快筛呈阳性反应，就会依公共危险罪当场逮捕法办。另外，现行法律修正后罚则非常重，毒驾除了会面临高额罚款、吊销驾照外，若因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犯罪所使用的车辆，不论车主是谁，法院都会依法没收车辆，代价非常的惨痛。
1: 对，现在警方呢也是希望能够加强取缔这种毒驾的情况，希望能够真正落实哈这个毒驾零容忍，让这些毒驾的这些驾驶朋友都能够绳之以法。好，目前在高雄市总营区大中路民族路口上国道十号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哈，所以请朋友务必要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都记得报给警广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五就可以了。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呢，靠近草衙二路426号，接近草衙二路的434巷口车祸，小港区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那另外台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安南区的安吉路一段跟海淀路二段口发生车祸，中正路的在新区的中正路556号附近尤其车祸在处理，都请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在刚才我们了解了一些交通讯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哈这个诈骗的手法，因为现在诈骗手法也是层出不穷，所以呢内政部警政署有推动打诈仪表板，希望能够提供一些相关资讯让大家心生警惕。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副分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比较新型的还有比较高发性的诈骗手法大概有哪些呢？
0: 根据目前最新的统计，最猖獗的依然就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非常狡猾，常用养套杀三部曲，养在脸书 YouTube 投放广告，假冒财经专家名人，用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吸引你加入的投资群组。第二个套，引诱你下载假的投资 APP， 初期故意让你看到账户有获利，甚至让你成功小额提现，建立信任感。最后杀，当你投入大量资金想提领时，他们就会以账户冻结、要缴保证金、金流验证费等理由拒绝出金，最后直接把你封锁，让人财两失。另外，近期也出现新型的赖荧幕共享诈骗，假冒客服或检警，诱骗民众开启荧幕共享，借此偷看你的网银密码或验证码，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对，诚如这个副分局长所提到的，诈骗集团都设下陷阱，就一步一步引诱你受骗上当。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这个大家心生警惕，要提高警觉。如果说民众接到了可疑的电话，或者是在网络看到了一些讯息蛮心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能够自保不让自己的钱财被骗呢？
0: 这部分请大家牢记防诈三原则：不听信、不点击、不汇款，并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只要谈到钱，讲到投资稳赚不赔就是诈骗。如果接到自称客服、银行行员或检警要求操作 ATM 网银或要求提供金融账密，请立即挂断电话，并马上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进行核实。
1: 对，没错，我们常常就是提醒大家，遇到了类似疑似

0: 可能是诈骗的手法的时候，一定要一听二卦三查证，而且这个查证呢，千万不要轻忽，就是我们再三查证，就能够避免自己受骗上当。好的，今天呢，副分局长有提供了很多实用的交通资讯啦，还有反诈骗的一些讯息。最后还有点时间留给副分局长，有没有温馨小提醒呢？
1: 最后哈，还是呼吁所有的听众朋友，防诈方便不要轻信网路高获利广告，不加入陌生投资群组，锁紧自己的荷包。另外，在交通安全方面，牢记吸毒不上路，上路不碰毒，酒后不开车，毒后不驾车。生活中有任何治安或可疑诈骗疑虑，请随时拨打165或110。祝福大家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的，也希望说每一次在节目当中那些提醒啦、叮咛呢，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觉，能够确保我们的安全，也能够守住我们的钱财哈。像今天呢，有针对一些反诈骗啦，还有毒驾以及维护交通安全，特别的感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虚假分局的副分局长陈玉成副分局长提供了一些资讯给大家参考，感谢您了，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11:27了，是今晚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感谢南区交通中心回报，在国道10号西上的1公里啊，这里呢靠近顶金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对于当地车流会有些影响的。在国道十号西向的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路段的外侧发生了追撞事故，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426号靠近草衙路的434巷口发生车祸，小港区是在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安全喽。

刚刚嘉义的朋友也回报说，在嘉义的太保市台37线南下靠近高铁大道附近发生车祸了。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47到250公里，刚过了云林信铁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当地车流不晓得有没有受到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进行当中，朋友们经过手要特别留意。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公里，过了永康路段辅助车道有设备的维护工作也在进行，还有国道一号的北上车道267到26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地方要往嘉义方向内侧有标志工程也在进行，我们经过施工路段提早变换车道。稍后在11点半我们要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三名熟识的男子酒后在花莲市一家 KTV 前口角，演变为全武行。一名女子为劝架使出柔道压制其中一名赖姓男子，警方到

0: 的26岁赖姓男子不久也加入战局，其中两人甚至脱掉上衣在街头上演全武行。同行的女性友人见状，为阻止冲突扩大，当场使出柔道大外哥，将28岁的赖姓男子压制在地。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原酒扩包到场打斗已经停止，不过盘查过程三人都拒不配合，28岁的赖姓男子还失控发飙，挥拳击中一名田姓原警脸部，两名情绪激动的赖姓男子当场被逮捕并保护管束，一旁就骂后离开的潘姓男子，警方随后通知到案说明，却依妨害公务罪嫌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有两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争执后，进而演变肢体冲突，同仁于现场处理时遭其中一名男子挥拳攻击，于是将男子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及刑法妨碍公务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花莲警分局呼吁饮酒应适量，避免酒后乱序或衍生暴力冲突，警方对暴力零容忍，必定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高停车位转换率并避免长期占用，宜兰县政府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停车免费优惠从原本的不限时改为限时6小时内。
3: 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说明，这次修正公有停车场自治条例主要针对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过去由于没有限制停车时间，导致部分车位遭到长期占用，进而影响整体停车位的转换率。黄志良处长说，
4: 过去我们没有限制时间，那可能会有部分民众长期的占用啊，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格，那也影响到整个停车位的这个转换率哦。所以我们这次也特别修正啊，包括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专用停车位跟一般的停车位哈，那我们持有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证的民众哈，那都可以在6个小时免费。
3: 为了兼顾身障者的权益与车位流动率，修法后持证民众可以享6小时以内的免费停车。交通处调查显示，6小时免费已经是全国最优惠的措施。县府希望借此提升停车格使用效率，避免长期占用，确保其他身心障碍者也能公平享有停车资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提升原警的交通指挥技巧，有效引导车流，降低拥塞情形。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5: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原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平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建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原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张庆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25到35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7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6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8: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 转弯时

0: 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1: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东台湾新闻之后，时间是11:3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61线路段，南下的235.5公里台西到四湖之间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在台37线台37线的南下9.5公里太保路段，现在有车祸占用路中，应该是在内线车道尤其车祸在处理当中，也要特别留意一下。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247到250公里过了云林系统交流道，内侧有工程进行当中，也要特别小心。嘉义有一个施工路段，先提醒您，这是从今天开始到10月8号，要配合垂杨大桥的一个高架施工工程，办理隔音墙的拆除作业，所以机慢车道它会不定时的封闭起来，也就是交管人员呢会暂时封闭，然后又开放通行，行经到这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谢谢高雄市交大队回报的路况，目前在苓雅区的四维四路10号靠近仁义街口有车祸，小港区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发生车祸，正在处理。前镇区的车祸地点在草衙二路426号，接近434巷口，尤其车祸处理。刚刚呢，在高雄市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10号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好，也请您经过特别留意一下。国道10号的西向1公里左右，顶金系统路段稍早的车祸排除，但是现场大概有回堵，至少1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车道295公里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缓慢。最主要原因呢是之前在295公里曾经有车祸，所以导致后方有回堵车流。虽然说这起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目前行进的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了哈。有路况欢迎随时通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转5就可以了。好的，再补充一下刚刚交通大队告诉我们的路况讯息，预计呢在明天9月30号最后一天，由于又配合施工的关系，所以有些地方号志灯会停电。这是在凤山区的兴旺路跟兴化街口，预计明天早上的8:30到10:30会停电。还有在新区的民生一路、林森一路口、民生一路、忠孝一路、林森一路跟复合一路口呢，在明天的8:40到11:00会暂停供电。在明天的早上10:00到下午1:00，新区的八德二路跟南台路口，还有河北二路跟南台路口的号志灯也会停电一段时间，通过号志灯不亮的这个路段呢，都要特别小心。欣赏歌曲是刘若英所唱的《出发》。

0: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1: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

0: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七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各位朋友都要行车平安，不管你是要这个走路啊、骑车啊或开车，都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行车或行走的路段哈。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11:47，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每个星期二、星期四，我们也同步欢迎收听台南分台 FM94.7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收听尽管高雄分台的这个节目的行列。那也就是说，今天的云嘉南高屏地区都是同步可以收听到金广路透社。目前在台深17线路段，南下的9.5公里就是位于嘉义的太保地区哈。太保地区现在有车祸占用快车道的这个状况呢，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远景已经抵达处理了台37线南下9.5公里，正好是靠近嘉义的太保地区，现在有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嘉义市的垂杨大桥有配合铁路高架的施工工程，所以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8号，这几天都有隔音墙的拆除的作业，所以呢到时候交尾的措施就会暂时封闭机慢车道，也请您务必要注意一下。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5.5公里，台西到西湖路段之间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散落了。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现在往国道10号沿线车子非常多，还有在前镇区的草衙二路426号，这是比较靠近一个巷口，434巷口有起车祸。小港区的中安路跟红毛港路口车祸没有排除。那另外呢，苓雅区的4位4路10号靠近仁义街口也发生交通事故了。桥头区的车祸地点在成功路跟士隆路口哈，都请朋友务必留意一下。通过路口巷口很容易因为抢快而发生不必要的危险，所以呢，我们在接近路口的时候要看清楚灯号，不要有抢黄灯啊、闯红灯的危险行为哈，都要。要确保行车的平安跟顺畅，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专务就可以。有些朋友会打错电话，他要打中华电信，那你只要直播123哈，这三个数字就可以接到中华电信的客服人员。那你不要打0800，因为有时候在播0800这个零太多了，八又这个搞不清楚，所以呢不知不觉就打到我们的路况中心。所以如果说是属于中华电信的听众朋友，你只要很简单的播123哈，就会直接的播到了中华电信，这样就不会播错电话。接下来欣赏歌曲是 It's Time to Go。

0: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平常以车代步的朋友，对你的爱车呢要多多的关心一下哈。这个像机车啊，或者是汽车，还是要定期的检修一下。像我一个朋友呢，他的轮胎真的是已经磨平了哈，所以我有提醒他说，哎，你这个轮胎呢要稍微换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不够哈。这个轮胎磨平的同时，有时候紧急刹车很容易有危险，机车容易摔车，那汽车也同样会造成翻覆哈。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保养车量的费用该花就花，不要省这些钱。11:5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截至目前为止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沿线还是车子蛮多的，所以刚才交通中心告诉我们说，有开启北上的大湾跟永康交流道的匝道一控管制，最主要就是在主线道的车辆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呢，现在在北上的大湾的入口匝道，还有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一控管制，请大家务必要留心一下。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路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沿线是车都拥挤，速度显得比较慢。高雄市方面，小港区的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还有在这个桥头区的成功路跟士龙路口，这边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

之前在台37线，这是靠近南下的 9.5 公里嘉义的太保路段，由于有车祸占用了一个车道，所以经过朋友也是特别留心一下。好，目前这起车祸正在处理当中，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寻人启事，
2: 听众朋友们，
1: 假霸伟，
3: 希望你每一天都好好啊吃，好好啊睡，好好啊过日子。
4: 想要有人做伴的时阵，嘛爱会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哦。今麦时间是。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发生多辆车的事故，请先提前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水上到嘉义，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66.3 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9.9 公里福德隧道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37线南下的 9.5 公里太保前在快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里杭世璇。喝了酒就不要开车，请亲友接送，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快乐出门，安全回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中午的12:0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天气这么的热，很多朋友都会吃饭配下饮料，但是如果说你的饮料含有酒精成分，就要特别的节制一下，要自我要求，要严格的让自己不要酒后开车骑车。我发现到现在有些人喝酒，这喝酒的文化好像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很稀疏平常的事情。因为你现在只要是看不管是韩剧日剧或者是台剧啊，好像这种喝酒的场合经常可以看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呢，这个亲朋好友之间就会准备一些喝酒的这些酒的饮料。那这些饮料呢，有的是纯粹是酒，但是有些人呢可能他是喝饮料配上这个酒精的成分，往往喝了酒之后，在酒足饭饱之后呢，我们通常会忽略注意。所以每一次在节目当中还是三不五时要提醒大家，即便说你很喜欢这个一起把酒言欢，喜欢喝酒，但是喝了酒之后千万不要自己开车骑车，我们找代驾或者是呢由亲友就是或者指定驾驶等等，都有很多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在酒后之后呢还违规驾驶酿成这个事故发生，因小失大。好的，目前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一路跟红平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桥头区的成功路跟士龙路口有事故，刚刚在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口往国道十号沿线车都拥挤，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您要特别留心车都拥挤路段，多点耐心慢慢通过了。欣赏苏永康跟李彩华所唱的一首歌曲《意犹未尽》。

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 265.8 公里的路段，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总共有6台车的追撞车祸，几乎所有主线道都受到影响，后方已经开始回堵了。行经在国道1号南下的 265.8 公里，也就是靠近嘉义交流道，现在呢有4部小客车跟2部大型车追撞车祸，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已经受到影响，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行车速度非常缓慢，甚至有定点不动，远景陆续抵达处理当中，留意行车的安全。接着欣赏这首男女对唱的歌曲，主唱者女生部分呢算是新二代了哈，因为她的爸爸就是王中平，这是韩非的一首自创歌曲，叫做《茉莉花》，她是跟陈向西一起合作的歌曲，来欣赏咯。

韩非跟陈向西合作的茉莉花哈，里面有我们秀熙的童谣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其实从小唱到大，很多的流行歌手呢喜欢将我们小时候所熟悉的童谣把它写入歌曲当中，更让人觉得有亲切的感觉。好，目前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 265.8 公里，只是刚刚过了嘉义交流道，现在有四部小客车加上两部大货车的追撞车祸，几乎所有的主线道都受到影响了，要通过有点困难，已经出现走走停停。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5.8 公里有车祸之外，国道一号北上的301.3 公里，这是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车祸。你从麻豆要往下营方向会受到这起车祸影响，也是呈现走走停停。还有刚刚驾驶朋友补充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2 公里冈山交流道之前内侧有筒子，一个橘色筒子掉落在车道上了。接近中午的时刻，如果遇到塞车或者是车祸的状况之下呢，可能会延误你到达目的地的时间，都请大家稍安勿躁。之前在高雄的左营区大中民族路口沿线车都拥挤，速度缓慢，还有在高雄的三民区顶金后路跟顶中路口有车祸，小港区的中安路跟民义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通过这个车祸地点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安全。有路况欢迎随时告诉路况中心0800-000-123，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感谢您。

0: 我就是终极 A 咖。
1: 中午的12:15，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今天正好又是到了星期二哈，所以呢，台南分台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收听景广路透社。目前还是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0.2公里冈山路段的内侧车道有一个筒子掉落，已经通报处理。之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01.3公里，这是靠近下营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车祸，也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的南下265.8公里，靠近嘉义交流道的追撞车祸，总共有6台车哈，所以主线道受到影响了。目前是。动弹不得。台八八线，我们也谢谢朋友回报说，它是行经东向的0.7公里，在五甲系统交流道会进来不久的地方哈，这边内侧车道有不勾绳掉落，比较危险掉落，不要压到了。在台八八线东向车道，你从国道一号汇入到台八八线，大概是0.7公里左右的内侧要避开，因为有一个不勾绳掉落。

再次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5.8 公里嘉义交流道附近的追撞车祸，因为整个主线道都受到影响了哈，所以呢建议您我们在嘉义交流道先行离开。那如果说你已经通过了嘉义交流道，可能就必须要慢慢的行进了。那更早的一个交流道口是民雄交流道，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5.8 公里有六台车的追撞车祸，所以呢现在主线道都受到影响，动弹不得，所以建议您呢在民雄出口匝道先行离开。如果说已经错过民雄交流道，可能你就要饱受这个塞车之苦了。由于车祸地点正好是刚刚通过了嘉义交流道的 265.8 公里，几乎主线道都受到影响，只剩下一个车道，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过，所以现在整个路段回堵严重，建议您呢尽早改道行驶，因为车速已经骤降到20-30，甚至有定点不动的情形。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是陈乃荣所唱的《一起散步吧》。

由于在国道一号的路段有两个地方都是受到车祸的影响，速度变得非常缓慢，包括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01.3 公里，也就是麻豆往下营系统方向，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65.8 公里，嘉义路段的追撞车祸，主线道受到影响，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目前也是有定点不动，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道行驶，因为速度显得非常的缓慢，我们请您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好，由于受到车祸影响之下呢，现在像是麻豆路段啦，还有在嘉义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的。那另外呢，由于现在驾驶朋友也回报说，这个现在国道一号的嘉义到水上交流道主线道是暂时封闭起来的，因为要配合这起车祸影响，因为总共有六部车的追撞车祸，所以主线道现在是暂时封闭起来，我们请朋友还是要耐心等一下，可以的话呢，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避开这个非常拥挤路段。稍早在台八八线的东向 0.7 公里的路段，内侧有不够绳掉落，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 350.2 公里冈山交流道附近内侧有一个筒子掉落，目前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康定路跟雅爱街口，小客车机车车祸也在处理当中，留意一下行车安全喽。

因为你不是我，这是郑中基所唱的一首歌曲哈。因为很多朋友不是塞车的这个车阵当中，所以不能够感同身受。但是呢，当你要经过车阵景路段，还是要多点耐心。国道一号南下的265.8公里嘉义路段，现在车祸呢是占用了中内线两个车道，正在进行拖吊的工作，后方回堵严重，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改道的，我们就尽早改到交流道。好，先请英雄交流道赶快离开。因为现在南下车流非常大，有定点不动情况。而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301.3公里下营系统路段车祸排除完毕，后方有回堵车流，但是从麻豆以北的地方还是出现走停停。301.3公里车祸排除，后方有回堵至少3公里，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了。刚刚在高雄市的前镇区康定路跟雅爱街口有起车祸在处理当中，还有之前呢前镇区的裕德路57号靠近三多三路口有事故，三民区的鼎中路537号附近也发生交通事故了。也感谢台南朋友回报给我们，在台南永康区的中山南路172号有事故，永康区的仁爱路跟永安路口的车祸在处理，东区是在东门路2段。靠近加油站附近也有车祸，北区呢是在东风路跟长荣路4段口发生车祸，远景是抵达现场处理当中。今天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上班，路况真的好多好多哈，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安全。中午用餐时间如果遇到塞车，还是不要心浮气躁的，一定要慢慢开，安全抵达很重要。很快的，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另外，谢谢朋友的收听喽，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在12点半，我们关心一下景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接着由杨静继续陪伴着您了。明天上午10点钟，空中再会，拜拜。

0: 尽管午间新闻。
1: 卓奎立院市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四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晨报道。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卓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

0: 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2: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四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任说：“
5: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4: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6: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4: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115年七八月期统一发票上周五开奖，统一超商本期开出5张1000万特别奖、2张200万特奖、4张100万云端发票专属奖，其中有消费者只花27元影印就中1000万大奖。另外获得200万特奖的两位幸运儿，分别在台北市内湖区的明湖门市花149元购买民生用品跟冰品，一人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明富门市花10元影印。台北市金华国中日前传出学生食用营养午餐后出现身体不适，校方发出公开信，除了向受到影响的学生表达关心与歉意，也承诺重新检视营养午餐的食安流程。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立金华国中校长近日在学校官网发表公开信，说明整体营养午餐案件的事情经过。校方表示，案件起因于学生9月4日食用含小卷的营养午餐，校方在5天后收到第一名学生反映腹泻，2天后再有2名学生反映身体不适，校方随即通报并进行后续处理。教育局则表示，3名学生的症状并不相同，其他班级师生也没有相关反应，因此未达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标准。过程中校方也依规定完成48小时餐点留样，但接获学生反应时已超过保存期限，留样餐点也依规定进行销毁，因此无法进一步送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8: 教育局希望事情回归事实，过去教育局针对金华国中营养午餐的说明跟日校长的声明完全一致，并无不同。
7: 校方表示，后续将从餐点验收、异常反应、留样保存以及通报等环节重新检视。教育局也要求学校落实午餐供应契约以及厂商履约管理，持续加强餐点的品质监督。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名嘴周玉蔻蔡玉珍涉嫌污指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绯闻遭起诉，一审依各自法将两人重判1年半，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年减轻改判，周玉蔻遭判9个月，至于蔡玉珍则判6个月，得1颗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9: 4年前九合一大选期间，周玉蔻在节目中谈及蒋万安的父亲蒋孝严20多年前金华饭店的绯闻案，指名女主角就是前中姐张淑娟，蔡玉珍也发文附和。张淑娟不满名誉受损，提出告诉周玉蔻在法院审理时道歉不认罪，坚称过分相信消息来源，蔡玉珍则认罪请求轻判。一审法院认为两个人发表他人私德。

0: 言论未合理查证，张冠李戴手法造成张淑娟名誉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触犯加重诽谤和个资法非法利用个资罪，犯后态度难认良好，从中依个资法各判刑一年六个月刑期。检辩都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张淑娟多次落泪，通知两人拿麦克风杀人，检方认为两个人恶性重大，建请法院重判。周玉蔻虽然当庭哽咽向张淑娟道歉，但仍不认罪，辩称不是刻意伤害张淑娟。蔡玉珍一二审都认罪，请求轻判。高院审结宣判，周玉蔻获减轻改判九个月，但定谳的话仍需入狱，而蔡玉珍改判六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者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他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的钱去用骗去啦，
6: 我知啦，无啦，
5: 就结果即摆领钱嘛，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林木，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预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械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8: 这五道车子弹有5颗到手，
9: 没有没有子弹，那个太极1、2、3、4、5颗。
7: 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林义涵副队长说，
10: 发现犯嫌行迹不定，并利用大型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嫌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5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7: 海巡署将数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

0: 麻津。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至屏东市礼宾遗馆，后续将报请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报道。
2: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近的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3: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2: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 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爱心交接计划。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惨了，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5: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她，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手。
6: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打电话0800无力今后今后。
5: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金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国保老年年金免申请简化措施，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国保老年年金可直接自动入账。记者朱瑞森报道。
7: 国保老年年金核发新制上路，劳动部表示，劳保局将针对曾加保过国民年金保险的民众，于年满65岁前一个月月底主动寄发国民年金老年年金给付金融账户通知书。民众收到通知书后，只需填妥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与联络方式后寄回，经审查符合给付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将自次月底起每月自动汇入提供的指定金融机构账户。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国民年金组组长吴维扬说，
8: 民众不必再填写申请书，只要提供本人国内金融机构账户符合资格者，国保老年年金呢直接自动入账。
7: 为提升民众办理国保老年年金的便利性，除了邮寄通知书或临柜送件办理外，民众也可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其他方式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24小时皆可线上提供本人金融机构入账账户资料，免出门轻松完成办理。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先前在 265.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四台小客车以及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1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4号东向 12.2 公里过了台中系统的路肩小货车抛锚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保险杆占用内侧车道，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的内侧则是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在协商结束伊朗战事，美国很快就会赢得战争，战后油价将大幅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全部都是骗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表示，俄罗斯境内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名北韩军人，且正准备再部署10000名兵力，呼吁南韩支援乌克兰的空防。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顾立雄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的通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顾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2: 在川习会之后，我们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1: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顾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整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顾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饭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主8年半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四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4: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涉犯利用职务上机会诈取财物罪，以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嫌。检察官审酌被告长期担任民意代表，却违背选民托付，且犯后态度不佳，向法院具体求刑8年6月，并申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3: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务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冒用公司主管的名义而取财诈骗的案件越来越容易发生，刑事局分享常见的3种诈骗手法，提醒民众注意。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某基金会员工小梁在工作信箱收到一封显示为理事长的来信，要求小梁建立一个 LINE 群组，并提供群组 QR code 让理事长能够加入。随后理事长便在 LINE 群组指示小梁从基金会账户汇出350万元。事后当小梁在其他群组发现理事长真正的 LINE 账号，才发现受骗。刑事局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股长罗世杰说，
6: 歹徒都会先去从网络上面找寻各个公司或者是财团法人他们对外公开的 email 的电子邮件地址以及公司的一些主管的资讯，然后用伪冒的主管寄 email 给公司的员工。但我觉得对于财团法人，他们可能都需要去接受一些信件或是捐款，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自己的 email 去做隐藏，最重要应该还是要强化自己内部的一些治安意识啊。
5: 第二种常见手法则是歹徒装成国税局或其他机关，诱使员工点击钓鱼连结，借此入侵公务电脑上的 LINE 软体。第三种则是日前很流行的利用宠物投票化作票选等钓鱼连结，又使被害人登入 LINE 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进一步盗用账号。提醒大家，如果涉及汇款，务必当面向本人查证。如果不慎账号遭到盗用，善用 LINE 官方再次登入的功能自救，并立即变更密码向警方报案。今网记者吴

0: 妮台北报道。
1: 为了维护选举期间交通顺畅与安全，台东大武警分局特别举办交通指挥号志操控训练。记者王玉芬报道。
2: 警方执行交通勤务时，除了加强周边交通疏导之外，并视现场车流状况，适时的运用交通指挥手势以及号志管制方式，弹性调整车流的通行，以确保勤务顺遂以及道路交通安全。而为了进一步提升效能，大武警分局特别邀请大武公务段利用长训场合，教授员警依现场交通状况，以明确手势指挥车辆停等通行，并配合交通号志是灯控管制，有效引导车流，以降低车流交织以及拥塞情形，全面强化选举期间的交通秩序、治安维护与见警率。大武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请务必配合员警指挥与号志管制，并提高防范意识。如果发现可疑情势或涉嫌不法，请立即拨打110，警民携手共同维护平安顺畅的选前环境。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于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3: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阅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草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4: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德市府广场这一块啊。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3: 警法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草堂之旅。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彰化县政府新建20转运站落成启用，一口气整合14条路线，包括3条市区客运、10条公路及1条国道客运。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王惠美县长表示，20转运站的启用不仅象征西南角公共运输脉络新里程，更为在地民众打造出更便利舒适的候车及转乘空间。一楼规划引进便利商店，未来二楼会结合20在地特产和假日市集，让转运站不只是搭车的地方，更是充满一个人情味，可以走走逛逛品尝在地美食的好去处。
6: 那这个起站之后是启用之后是由园林客运来负责营运，那我们这个部分会包括有3条我们市区的路线、10条公路的一个客运，还有1条国道路线，所以总共有14条路线。那其中有第20号的路线，也就是我们捷运双林的一个先导车的一个公车路线哦。
5: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县府也积极辅导20镇公所规划幸福巴士，每天提供8个班次，深入以前公车进不去的聚落，把偏远村落的长辈和孩子安心接到转运站，让20的交通网络更加完整便捷。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屏东县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岁及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前准备退休及高龄生活，并开办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以及社会连结。记者宋玲报道。
7: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8: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
0: 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7: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

0: 幻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尽管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1: 台南市再投入4700多套校用 AI 电脑，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3: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2: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5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 OpenAI 因研究人员在内部测试中发现安全疑虑，决定取消原定于10月亮相的 GPT-6.1 Astra 发表计划，接下来将把重心放在提升未来模型的安全性，并预期将更为强大。近几个月来，业界陆续传出 AI 系统失控的报告， OpenAI 这次因安全疑虑取消新模型的发表，在大型 AI 开发商中相当罕见。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以及南下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交流道，车速都是低于60公里。南下 151.6 到 151.9 公里之间，过三义交流道轮胎皮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366.6 公里，高雄出口之前的内侧塑胶栏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35.8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铁制品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

0: 平常好通行，但要留意南下的茄东路段中外线车道有砂石散落。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先前在北上 13.1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内侧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以上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3，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要跟您共度三个小时的午后时光。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啊，提醒大家不要忘了多喝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户外工作的朋友，别忘了要适时的来帮自己降降温哈。在国道三号先前接获，在过了新化休息站之后的路肩，看到有一位行人呢逆向出现在高速公路，而且呢是在逆向行走的一个状态啊。北上在新化休息站附近路段的朋友，要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先前在南下嘉义路段，四部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朋友们可以安心来通过。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建国路出口路段的最内线哈，在南下 366.6 也就是建国九如的出口这一带，最内线有个塑胶栏出现在 366.6 公里，请您留心注意。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仁德服务区 335.8 公里的内线，则是有危险的铁制品出现，要请您小心。而在高雄市区方面，目前在三民区的觉民路跟平等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左营区的文康路九号前面，也就是在文康路靠近至臻路这一带，有交通事故的讯息传进来，要麻烦您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另外在左营的朋友说，博爱三路跟至臻路交汇路口的号志灯跟前后的号志不连贯，所以导致在博爱路跟至臻路口前后路口的朋友在行经到这个地方会有卡卡的状况，会转达给相关单位来确认一下号志灯的秒差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哈。那其他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要做补充或更新或更正，都欢迎利用我们景广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123，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刚我们很关心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化休息站这一带路肩所出现的一位行人啊，后续说是并没有看见啊，这是好消息。不过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说是看到路肩有只黑狗啊，它也是逆向在南下的 350.2 公里啊，应该是非常的慌张，利用国道三号南下来到新化休息站路段，请您小心哦，有一只小黑狗可能会出现在您的附近。1:10，我是杨静，陪伴你在金广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都会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

那就是来自格瑞盖斯所带来的 Any One of Us。 1:14，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高科交流道的路段，正在施工的区间，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个包裹啊，请利用国道一号往北，当你接近高科路段一定要小心，这个路段现在的路肩正在进行工程，那么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个包裹啊，请您留心注意了。那一路北上在台南接近永康交流道的地方，320.2公里的地方，北上的320.2，这里是接近永康交流道中间车道呢，所出现的是大轮胎皮，同样也会危及到我们的行车安全，麻烦您来到附近小心避开。至于先前在国一南下366.6，在建国九如出口路段的塑胶栏已经接获排除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1: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2: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2: 我嘞，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苏里亚米就是来自江蕙跟阿杜所共同带来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15.5 台南系统要往东接国道八号的匝道上面，据报有大轮胎皮哦，请您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永康交流道320.2公里的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国一北上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之间有个包裹啊，也请您小心注意。稍后的一点半，我们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听听931有路况通报警广喽，0800000。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为行迹可疑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将依法送办，并刨根彻查毒枪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3: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洗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四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田治安、强力扫弹毒枪的决心。
2: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两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

0: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弃毒现场。记者石俊秀报道。
1: 这辆黑色

0: 警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1: 破窗后民警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以及驾驶执照。
0: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一豪报道。
3: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4: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3: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115年9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0: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7: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1: 我是杨静，今天在健康视窗单元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认识的就是我们在进入秋天呢，所要关心跟皮肤有关的症状，在中医方面如何的来做一些舒缓。邀请到的是黄姿静中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你好，
2: 你好，我是黄姿静医师。
1: 请教一下哦，时序已经进入秋天了哈，虽然在南台湾还是非常的炎热啊，但是呢，这个季节的转换可能在进入到所谓的秋天。

0: 会出现一些皮肤上面的状况，不晓得有哪些呢？
1: 嗯，因为虽然现在已经就是刚大家才庆祝完中秋节嘛，我们已经入中秋了，但是其实像南台湾的还是像夏天一样，那夏天带来的湿气可能会一直影响到秋天，所以目前虽然开始大家有些零零散散，有些那个皮肤比较干燥啊脱屑的状况，但是还蛮多人还是有一些湿疹的情形齁。
0: 嗯，所以这个湿疹没有因为进入秋天而变少，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台湾本身湿气也比较重，然后在南台湾可能大家喝冰凉的饮料这个习惯还是有的哈。那这个说在秋天的皮肤可能会有一些泛红啊脱屑啊比较粗糙的一个状况，那当然这个秋天的皮肤呢一般人可能也都有经历过啊，比较容易干痒，这时候适合一直来冲澡，让自己维持在比较舒适的状态，会不会对于皮肤反而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1: 对，就是因为有些人会想说，哎，我身体痒痒的，是不是在发炎？那我是不是多洗澡、多冲澡，让身体变凉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减少发炎的状况？但是虽然这样子可以减缓那个痒的情形，但实际上无形中我们还是会抹一些三文啊，或者是用一些沐浴乳之类的，所以其实它是无形中带走我们一些皮肤上的油脂啦，所以洗澡 OK， 但是我们不建议过度清洁，然后洗澡时间过长，或者是洗一些太热的水，因为这样子把我们的皮肤就会让它变得更加干燥。那我建议呢，就是使用一些比较温水或者是比较凉的水，我们可以缩短洗澡时间。重点是我们洗完澡之后，建议就是可以擦一些保湿的产品，像是乳液啊、精华液啊，都可以减缓我们比较干痒的状况。
0: 好，刚黄医师讲的那个塞文呢，就是香皂啊，有些人可能没有听过他的这个台语应该怎么讲啊，就是那个香皂，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不要过度清洁，那洗澡的时间呢稍微缩短一点点啊，那重点是在洗完澡之后呢，要做好保湿。那么秋天如果进入到这个时节，本身皮肤又老是会出现这状况的朋友，在饮食上面能不能给点建议呢？
1: 好，那我们从内经开始讲好了。秋天呢，我们就是它的重点的内脏是肺。那肺是代表什么呢？肺的话，我们中医里面说肺主皮毛。那皮毛是什么呢？皮毛就是皮肤，然后或者是身体的屏障。那我们可以进阶讲到免疫力啦，就是有点像是说我们身体最外层那一层墙。那秋天的话，为什么会容易出现皮肤炎呢？就是因为秋天天气比较燥，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皮肤跟我们外面的屏障，使皮肤失去滋润。那我们秋天的食物，我们食补的话要以润为主，但是润或者是养，但是我们也不能太补的太多，因为补的太多的话，因为我们其实现在进入秋天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热，一旦补的太多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上火的状况。那我建议呢，大家就是重视呢滋阴润燥，然后不宜就是大量的进补。那接下来呢，我可以跟大家介绍几个就是我们可以在家里自己煮的食物。第一个就是白木耳的梨子汤，因为像白木耳里面就富含一些胶质，那梨子的话也是属于润燥，那我们就是可以当一个日常饮品喝，那注意那个糖不能加太多啦。那第二个呢是黑芝麻的核桃粥，那可以就是把它煮粥，然后可以做早餐跟点心，这些都可以滋润我们的身体哦。
0: 这些就是你刚刚所谓的比较润的一个补品啊，就滋阴润燥，这就是我们在秋天进补的一个原则。可是呢，这个皮肤面临到很痒的时候，虽然知道不建议抓，但是很难抑制到那个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抓了它会比较舒服，但是抓了之后后果应该很糟糕吧。
1: 对，没错，就是我当然知道说那个皮肤很痒，我们下意识就想要去抓它。
0: 嗯，
1: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患者跟我表示说，哎，他半夜的时候真的不知不觉起床的时候，发觉哎身上都是流血，因为真的太痒了。
0: 嗯，
1: 那要一直抓吗？其实我觉得不建议，因为西医无论是西医或中医，我们都有个东西叫痒抓循环，就是痒了去抓，抓了之后会觉得更痒，然后就会一直想要抓它。那它的副作用是什么？第一个是它可能抓一抓之后破皮，第一个留疤嘛，会纤维化，就是会有那个角质增生的状况，那其实很难清啦，或者是之后可能要需要一些医美才能把它处理掉。那第二个是当我们抓破皮之后呢，它有可能会感染，

0: 那进而它会造成一个全身性的状况。所以如果比较痒的状况的话，我会建议可以保湿，第二个就是适度的冷敷，第三个使用医疗的协助。那我自己最常用的是用拳头尝试去打它啦，就是不要用抓的，你可以用比较大面积的皮肤去敲它敲它，让它那个痒的状况再减轻一点。
1: 好啊，大家可以来尝试看看啊。那当然这个秋天要预防皮肤炎，我想应该有一些保养的原则可以来分享给大家吧。
0: 可以，那我们要掌握五个原则哦。第一个就是减少刺激，那无论刺激无论是碰触的刺激或者食物的刺激都是一个刺激，只要是外来物都算，就是我们
1: 保养品也算吗？
0: 对，保养品也算。
1: 某些不适合的保养品，
0: 有些酒精添加物比较多的、它刺激性比较强，或者是它比较容易带走身体水分的，
1: 是
0: 我都不是很建议。
1: 好，
0: 而且有些是过敏源啦，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自己的过敏源是什么。
1: 是。
0: 那第二个呢是适度清洁，刚刚有提到说我们就是可以冲冷水澡，可以冲热水澡，但是不宜洗太多次，会带走身体的油脂。那第三个呢是加强保湿，无论是秋天、冬天、夏天、春天，其实都要注意我们的保湿，不然我们身体干干的，其实身体也很容易有外来物入侵了。
1: 是。
0: 那第四个呢是避免搔抓循环，那第五个呢是规律作息。那大家也想说，哎，为什么要规律作息？因为其实如果睡不好的话，身体会上火，也会感觉脏、烦躁。其实身体在烦躁的时候，那个其实也是一种火，身体可能也会红起来。
1: 好，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常常的讲身体的不管是任何部位的保养都常常提到所谓的规律作息啊。可见的不管在西医在中医来看，一个人能够有正常的一个睡眠时间，规律的作息，它都会影响到我们蛮多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能够获得比较正向的一个缓解啊。那么在秋天呢，我们皮肤上面有没有一些小提醒可以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来加以落实，而不会觉得哇这个难度太高了我做不到。
0: 好，那最后一个小提醒就是最简单的原则啦，就是秋燥容易伤筋，筋就是筋液，身体液体的意思。那我们要保湿，那保湿包含了擦的保湿、吃的保湿，所以要记得吃一些比较润的东西。对，
1: 像刚刚提到的那个白木耳梨子汤。
0: 对、其实有点油脂的也算是保湿啦，
1: 就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种食物都有它的偏性，那像白木耳啊，它算是比较平性的，算是可以多吃一点，那刚刚提到的梨子它其实比较偏凉性的，所以就如果要吃的话就是其实不能吃到非常的多。那刚刚有提到呢，像黑芝麻、核桃，它里面有一些丰富的油脂，其实也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但是里面就是因为有丰富的油脂，它其实比较容易化燥啦，所以它是比较偏温热性的，所以有些人吃太多可能会长痘痘啊、口干舌燥之类的。我觉得任何食物都可以尝试，但是就是不能吃到太多。
1: 好，这个适量而止，
0: 对，
1: 适量就好哈。那当然在进入秋天归秋天哈，今天大家根本过的还是在夏天的一个天气形态，那么在这么炎热的状态之下，其实很多人会犯湿疹啊。那还有一些皮肤上面的不舒服，可能在夏天秋天它都会持续着。那么在比较炎热的天气状态之下，我们要怎么样来自处呢？
0: 好，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夏天嘛，就是夏天虽然是炎热，但是我们通常会躲在冷气房里面。那躲在冷气房有什么好处跟坏处呢？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躲在冷气房里面，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因为身体会开始比较冷啦，就是我们想要凉凉的天气，喝凉凉的饮料，那这些代谢废物都会囤积在身体里面，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身体的一些代谢废物，俗称叫中医的湿热。那这些东西要怎么跑出去？它可以透过尿尿啊，或者是大便这样子跑出去，但是有时候呢它会出现皮肤炎。所以现在夏天呢现在是秋天啦，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夏天的皮肤炎还是有一直出现，像是湿疹跟荨麻疹其实还是一直反复的重复出现在诊间啦。
1: 好，那我们就要了解了，到底什么是湿疹呢？
0: 好，那湿疹是一种发炎型的皮肤疾病。那简单的说，发炎的皮肤疾病就是

0: 发炎就是会红肿热痛，那皮肤呢就是在我们身体屏障，那我们它其实也是会痒会红会突突的，那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抓啦。那许多人会长在什么脚上啊，或者是皮肤皱褶处，或者像那个脖子的皱褶处，其实那都是正常的。但如果它出现到脓溢啊，然后或是疼痛啊，或是红肿扩大，或者甚至到全身性的发烧，我们就要尽快就医。那可能会出现像过敏性休克的情形。
1: 哇，那也很严重啊！我自己曾经犯过湿疹，那个时候就是在天气比较炎热的状况之下，然后那个裤管呢一直在摩擦，然后它就起了一大片的丘疹，然后非常非常的痒。那后续也是经过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吃药啦，上药膏啦，然后后续某一天它突然间自己就消失了，然后后续也没有再犯哦。我个人觉得它跟那个当下的免疫力很有关系，因为那阵子我比较疲惫啊，所以就犯了湿疹，让我非常的害怕，因为是真的非常的不舒服哈，忍不住要去想抓它，但是看到它红成那么一大片，实在不敢下手啊，所以这个湿疹会上升，有些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免疫力也有关吧。
0: 嗯，对，
1: 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在这个中医看待湿疹，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角度来做辨证呢？
0: 我们通常会用风湿热，然后用体质来辨证了。
1: 嗯，
0: 因为其实湿疹它包含了很多的东西，它包含了像汗疹啊，许多疹都可以来看，但是我们不会以它本身的形态，当然就是我们西医或中医，我们都会看那个疹子的形态去辨识，但是在我们治疗的时候，就不一定只有单一的辨证方式，所以我们还是要建议就是来诊间给医师看完之后，我们才确定要怎么去下手。
1: 好，这个湿疹顾名思义，有个湿字嘛，所以我们会想说它跟湿气有关，是对的吗？以中医的角度来看，
0: 其实不一定
1: 哦。
0: 也有可能有些会是感染了，
1: 嗯，
0: 对对对，就像刚刚静姐讲到的，就是免疫力的部分，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它不一定真的跟湿热有关，但是其实80%都跟湿热有关。
1: 哦，那它有没有一些周边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同样会出现一些反应？除了这个长湿疹之外，或者是我们如果体内的湿气过重，那我们的人整个人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我们的头啊，是不是会昏昏沉沉啊？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状况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哇，我身体的湿气太重了？
0: 是，我们跟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下，就是身体湿气太重是怎么样了。那湿气太重的话，就是顾名思义，有点像是你穿了一件湿湿的衣服在身上。那大家想一下，你穿一件湿湿的衣服在身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第一个，你会觉得身体很沉重，
1: 对，
0: 因为身体就黏黏嘛。那第二个呢，是当你如果头的话，如果像波湿一直没有去吹头发的话，你头部会感觉到昏沉，
1: 重重的，
0: 头也会感觉重重的，
1: 嗯，
0: 对，就是北清了。
1: 嗯，
0: 那第三个呢，是如果你的肠胃道一直去泼水的话，而且是那种湿湿黏黏的水，是那种不是那种清澈的水的话，你的其实你的排泄物会黏黏的，所以有些人会说，哎，我的那个擦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擦得很干净。
1: 嗯嗯，
0: 那我们要怎么去，像我们诊间要怎么去，因为我们在诊间不可能看到大家如厕的状况，所以我们就其实会看你的舌头。
1: 嗯，
0: 因为大家舌头其实原本有一个舌头的颜色，
1: 嗯，
0: 可能是淡红啊，可能是鲜红，可能是深红，但是湿气太重的患者，他的舌苔会变得很厚，你会看到舌头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像是糖粉一样，可能是黄黄的，有时候是白白的，舌苔会比较厚一点了。那第四个呢，是食欲可能会差，因为它的代谢会比较差，所以不知道干嘛肚肚。那第五个呢，是身体容易水肿，因为水湿无法排出去的话呢，脚的部就会滞留在脚上，因为水会往下面流，所以脚会容易水肿，那也会沉重啊，酸痛。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皮肤炎，就是无论是湿疹啊、荨麻疹，甚至像青春痘，可能会反复的存在。
1: 刚刚提到荨麻疹，这个其实也蛮困扰人的哈，有很多人一辈子终其一生都在跟荨麻疹来奋战。请问一下，荨麻疹又是怎么来的啊？
0: 好，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荨麻疹。
1: 嗯，
0: 那荨麻疹跟湿疹其实在诊间，中医诊间也很常出现。那当然，这些在西医的诊间也会很常。

0: 常出现。那湿疹跟荨麻疹它们两个的差异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荨麻疹，它的来源像是风一样。那风一样是什么意思呢？它可能今天在手上，明天在脚上，后天在背上。那有一个荨麻疹的探测方式，就是有些人会用手去画那些荨麻疹人的手臂，嗯，你可以在上面写字，因为
1: 这么夸张啊，
0: 因为可能过了30秒，那个字就会浮起来，哦，就是他们就是荨麻疹的患者这样，嗯，所以他才说这是一个风疹，因为他像跑来跑去一样，他就不像湿疹一样，湿疹的话，它其实会绵延。出现的时间比较久，嗯，它不会跟荨麻疹一样一下子出现一下子消失，湿疹会一直存在在那边，所以这是他们两个最主要的差异。哦，
1: 所以荨麻疹存在的时间比较短，但是它可能会跑来跑去在不同的地方发作，但湿疹可能就是固守它原本的那个基地，然后呢一直盘踞不肯离开，那就是湿疹的一个状态，
0: 可能会蔓延了。
1: 哦，还有可能会把它的这个军事的势力在扩张。
0: 对，哦，
1: 所以这个就是湿疹跟荨麻疹的一个区别哈。那在我们中医当中怎么样去确认这个荨麻疹它有所谓的寒型跟风热型，风寒型跟这个风热型，好像有这两种不一样的荨麻疹的一个确认，是不是？
0: 对，因为其实荨麻疹，有时候当然就是比较尴尬的是，有些人来看荨麻疹的时候，因为刚所说它像风嘛，所以有些人来诊间的时候发现，哎，他现在刚好没发作，嗯，那我们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会询问他说，第一个问题绝对先问。大便顺不顺？嗯，因为你的毒素有没有办法排出去，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呢，就是你通常发作的时候，那个颜色像是什么颜色？我们可能就会指整间可能偏红啊、偏白，通常偏白都是风寒型，就是比较冷的状况。那如果很红，那就是风热型，简称就是类似这样在发炎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会把脉或是看舌头。有时候舌头比较红呢，就可以知道说他身体的火气比较大，或者是问他说，欸，冬天比较常出现还是夏天比较常出现，怕冷或怕热，会不会口渴啊，会不会流汗，他判断说他到底是哪一种荨麻疹。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其实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治疗方式啊，跟养生方式，所以其实在诊间的诊断是非常重要的。
1: 好，所以有什么样的状况让医师来帮你做判断啊？到底是所谓的风寒型或者是风热型，可能在我们中医上面判断之后，它的一个治疗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在我们中医跟西医方面要来治疗这个荨麻疹，可不可以这个双头并进一起来合力出击呢？
0: 好，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其实以前在当中医之前，我刚好就是皮肤科的药师这样子，所以其实也遇到很多湿疹跟荨麻疹的患者。那我跟刚刚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许多人会使用西医或者中医的合并治疗，那他们两个有什么差异呢？那当然除了西医感染或者是发炎或者是过敏，他们可能都会使用药膏啊，或者是药物去治疗，我觉得当然是很好，其实它也是可以无形中可以快速的把那个状况压下来。那中医在做什么角色呢？其实它是有办法，当然中医如果辨证快的话，荨麻疹跟湿疹其实马上会消失，嗯，那当然而我们能做的更多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调整你的体质啦，因为刚刚讲到的身体湿热或者身体湿气重，其实它是你身体一整个人的形态，因为它不仅会显现出皮肤炎，它肯定会显现出刚刚像上厕所啊、头重啊，或者是身体酸痛的状况。所以我建议呢，可以使用西医加中医合并使用，但是切记哈，就是不要两个合在一起吃，还是经由医生的帮你评估一下，看怎么治疗会比较好。
1: 好，荨麻疹有些时候呢，它有致命的危机哦，所以一旦有出现哪些征兆，自己不能够再轻忽，一定要这个比较谨慎的来做一些处理呢。
0: 好的，就是因为无论是荨麻疹或是湿疹，他们其实都算身体的比较 rough 的说，他们就是身体的过敏反应。那过敏反应呢，可大可小啦，就是有小小的痒痒、小小的流鼻涕、流鼻水，但是也有一个东西叫过敏性休克。如果同时出现的喉咙很紧、无法呼吸，或是很难吞咽、头晕或是晕厥的症状，可能就是。

0: 严重过敏的情形，我们建议可以寻求紧急的医疗处置。
1: 就是一旦有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吞咽困难，或者是头晕，甚至会有昏厥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平常这位民众如果他有湿疹、有荨麻疹，当下一定要立刻的送到医院，不要再觉得应该没事，稍微休息一下。往往就是那个念头说先捆着嘞，气化埋啊，这个最重要的 timing 就不见了。好，最后的一分钟邀请我们的黄医师，针对我们这个在南台湾，其实虽然进入了秋天，还是跟夏天一样的热啊。那不管在秋天在夏天，皮肤上面有一些征兆，有一些状况，哪些我们要赶快的寻求中医师来帮我们做处理呢？
0: 好，那我觉得夏天的皮肤炎其实还是有一点状况啦，因为现在还是很热，或者是太阳直晒。那我们如果有严重的状况的话，或者是说有些身体不适的原因的话，可以马上来诊所寻求就医 OK。 那在家里的话，再或者再去远足的话，有几个原则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保持皮肤的干爽，除了对皮肤的状况有关，第二个是也严防中暑啦。那第二个呢，就是洗澡一样不要太热，就是小心带走身体的油脂。第三个是保湿，第四个是痒抓循环要注意，就是避免抓痒。第五个呢是注意防晒，因为防晒除了怕变黑之外呢，其实久去晒太阳的话，其实也会造成皮肤癌的风险。那第六呢，衣服以透气跟宽松为主。那第七个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然后跟生活作息很重要，其实保持开心也很重要啦。那最后一个呢，就是不要自行的乱擦药、乱服药，因为许多药可能会有些交互作用，或者是多擦可能对身体没有好处，皮肤可能会变薄，可能会过敏的状况。所以就希望大家皮肤一切顺利，身体也保持健康。
1: 很重要哦，保持皮肤的干爽，洗澡水注意它的温度啊，然后还要注意我们的保湿，那不要抓的太过激烈哈，那要注意防晒，衣服呢穿宽松透气的，就会来保护我们的皮肤，让它在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非常谢谢黄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你哦，
0: 谢谢。
2: 不要因为冲动顶撞最爱你的家人。实现梦想的路很漫长，除了需要熬得住寂寞，你还需要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成长，给你最新路况，让你的热情和乐观可以勇往直前。大家好，我是 VU。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4.4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中线有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平镇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5公里，莺歌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29.2公里，过了桃园地方法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西向的25.2公里，过了虎尾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李云熙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1: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0: 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1: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0: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2: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台。
1: 好，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田寮地磅站之后的外侧啊，封闭进行工程当中哦、啊。在国道三号往北的朋友，过了田寮地磅站，请注意，在往北的372到370，目前封闭最外线啊。那么今天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如果要通过中寮隧道，也请您注意，北上的部分呢，在中寮隧道里面。381到378封闭外线进行的是排水的设施维护，南下的也同样在进行排水设施维护，不过呢施工的位置啊不是在隧道里面，是在靠近中寮隧道之前，南下的378到379同样外线也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呢，我提醒大家，在高雄的苓雅区广东一街靠近四维二路，还有苓雅区的四维一路跟福德三路交汇路口都有事故发生。另外在台南市南区的滨南路跟台86快速道路的交叉路口啊，目前呢也接获有事故通报，请您多加留心注意，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更新，欢迎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 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把讯息给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咯。

哈林庾澄庆所带来的歌曲《我最摇摆》，两点过十分，尽管高雄分台 FM93.1 天天931节目现场，我是杨静。目前呢，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非常的多，在用色路段避免频繁的变换车道。那利用国道1号往北，请注意在 330.3 这里是接近乌山头交流道，有轮胎皮出现在最外线，请您小心避开。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3: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4: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1: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就是丁世光跟叶喜儿这对夫妻所共同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低潮期》。有些时候，夫妻的互动确实会陷入到那种两个人都有内心有事啊，但是却不晓得如何沟通起，希望能够赶快来突破僵局哈。2:25，目前在高雄的新兴区七贤一路跟林森一路的交汇路口有事故啊，小港的高凤路在民义国中旁边，还有在金福路跟永顺街交汇路口都接获有事故通报，准备要经过的朋友，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啦。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白天疏导，夜间强力拦查，假期间总共取缔了酒后驾车15件。中秋教师节连续假期间，人车往来频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持续强化交通安全勤务，日间针对果菜市场采买人潮跟连外道路加强交通疏导，维持车流顺畅，夜间则强化路检拦查跟酒驾取缔勤务，针对重点路段跟时段加强拦查，防治酒后驾车。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2: 中秋节连假期间，本分局白天加强交通疏导，夜间强化路检及酒驾拦查，连假期间共取缔酒驾15件，交通事故也从去年同期73件降至今年的60件，减少13件，下降约17.8%。
1: 三分局表示，交通安全维护没有假期，警方将持续针对酒驾、超速、违规停车跟其他重大交通违规加强执法，同时依辖区交通特性弹性调整勤务部署，兼顾交通疏导跟违规取缔，持续降低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贪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犯嫌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

0: 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洪恩说，
1: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俱获，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诚窃取机车。

0: 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东港溪水域发现了一具女性浮尸，警方将遗体移到屏东市立殡仪馆，后续将报警检察官相验。记者宋玲的报道。
2: 中秋连假的最后一天，横跨屏东县东港镇与新院乡的金德大桥下方东港溪水域，有民众发现有浮尸，报请警方处理。东滨所所长李义信说，
3: 经消防人员打捞上岸后，目视为中年女性，无身份证件，确切身份与死因报警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中。
2: 根据警方初步勘验，因为遗体泡水多日，明显浮肿难以辨识，因此确切的身份与死因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屏东县政府高龄政策服务年龄向前延伸，部分原以65岁以上长者为主的活动参与年龄下修到50跟55岁，主要是让局世代提早准备退休跟高龄的生活，甚至还开办了彩色时代学院，鼓励熟龄的族群提早培养健康生活能力还有社会连结。宋玲的报道。
2: 根据统计，截至今年7月底为止，屏东县65岁以上的人口占 22.32%， 50到64岁的局世代人口更占了 23.9%。 面对人口结构以及生活形态的转变，县府逐步将高龄服务时间的点向前延伸，65岁下修到55岁甚至到50岁。社会处长刘美淑说，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来安排退休之后的生活，
4: 也都是开放50岁以上的长辈就可以参加。其实50岁不算长辈啦，我们把很多的课程提早，是因为我觉得在未来独居一定会更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做为独立生活做准备。
2: 社会处表示，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发现50岁以上族群逐渐面临退休规划、空巢期以及生活重心转换等人生课题，因此进一步推出彩色时代学院，以为独立生活准备为核心，从生活、自我照顾、人际互动、问题以及解决还有兴趣培养等面向规划课程，让民众在步入高龄之前就开始建立起自主生活所需的能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0: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5: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0: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5: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状况。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林嘉玲上线，帮我们来汇整最新的路况。嘉玲，午安，你好，麻烦喽，谢谢。
2: 安静好，各位听众、交通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6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交通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79.6到280公里，接近新营地磅内汽车道进行标志的施工；南下308.3到310.4公里，接近安定交流道内汽车道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进行设备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78.4到378.8公里，也就在中寮隧道口前。外线车道进行排水改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外线车道也进行排水改善，北上的南潭隧道在进行隧道维护，封闭中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

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308.3到310.4公里，内营是受到施工影响，所以目前麻豆到安定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南下的永康到大湾路段呢，目前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东向顶级系统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状况，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十号施工封闭的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30号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2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个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2号星期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得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总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转身以后，就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歌曲2:48。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路段啊，在内线有移动性的工程进行当中，导致后方出现有回堵的状况啊。在国一南下，如果你准备要接近安定这一带，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车行动态，留心注意，能够的话呢，就先行变换车道，避开内侧，利用中外线来通过啊。那么这是目前在308到311一路在内线移动进行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营地磅站之前，目前封闭了279到280公里的最内线，正在进行标志工程，麻烦您小心通过了。在台南的永康区，目前大湾东路跟南新路的交汇路口有车祸发生。高雄市的苓雅区四维一路跟凯旋二路交汇路口也接获有事故通报，麻烦您再通过事故的地方多加的留心注意。您所经过的路段如果有任何状况，尽管还没有掌握到，要麻烦您帮我们做路况的补充更新或更正。24小时的路况提供电话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可以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

就是来自林凡所带来的歌曲《岁月这把刀》。好，台南市的北外环快速道路今天晚上呢有工程要进行哦，9点钟过后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会封闭长河路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的北外环快速道路来进行工程，双向全线都会封闭哦。9点钟过后呢，如果平常会利用到北外环快速道路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在长河路匝道一路到南科联络道匝道路口，这个区间呢将会来进行夜间的封闭，从晚上的9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钟，请您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7.4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356.2公里，在关庙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二甲双向0.3公里过了钻头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2线西向12公里过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

0: 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1: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0: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2: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0: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3: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代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0: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1: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4: 好的，这一袋零件啊，是你的啊，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5: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 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

0: 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每次等着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2: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1: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2: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它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1: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2: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3: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八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my girl。这是来自陈建伟跟大基所带来的 Would you be my girl， 3:14，今明两天，哇，这个秋老虎发威，温度非常的高哦。那么在云林、台南、屏东都是橙色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在高雄其实呢，这个温度也是相当的考验在户外的人。那么在今明两天，因为受到高压影响，各地持续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达到36度，中午前后的紫外线过量甚至会到危险级，一定要注意。那白天呢热，那夜晚会微凉，要特别留意，尤其在南台湾的日夜温差是相当大的。10月1号水汽会稍微的增加，各地依然是维持晴时多云的天气，山区午后呢偶尔会出现局部短暂雨，北台湾的气温会略微的下降哦。那么在10月2号到4号的水汽增多，中南部的白天呢依然是偏热的，一直到10月5号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转为有雨，气温逐渐的下降，其实我是非常期待的。好，今年第25号的台风，它的名字叫舒利基，是一个小钢炮，目前在日本南方海面，不过呢它持续在减弱当中，向东北在前进，跟日本还有一段距离。那另外呢，最新的欧洲模式细级模拟显示，在关岛东方海面有热带系统酝酿当中，有可能发展为大型台风，模拟路径呢以偏北的机会最高，不至于影响到台湾，不过模式呢还在调整，后续还要持续观察，随时锁定警广会带给你最新的消息。3:16。

0: 今天要谢谢做好事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的员警杨巧如还有赖伯成，日前呢他们接获了家属通报，说是有一位80岁的阿嬷趁家人不注意的时候呢自行离家，之后就完全不知去向。那家属呢焦急之下立刻的请求警方来协寻。当时呢这个警员杨巧如利用手机查看了家属所提供的照片跟外观特征，就立刻跟警员赖伯成沿街来搜寻了将近2小时，最后呢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在鼓山一路一个民宅前面发现有一位独自坐在地上的阿嬷，那顺利的就协助到了他可以平安的返家。警方在获报之后呢立刻展开搜寻，当时候天色昏暗而且飘着细雨，那警员呢依然仔细比对手机里面的照片，沿着他可能行进的路线逐一寻找。那么在当天的晚上9点多发现有一位老妇人独自坐在民宅前面，于是呢他就立刻的去上前确认身份。那起初呢这个阿嬷面对警员杨巧如跟赖伯成的询问的时候神情是一片茫然，那杨巧如呢便用温和的语气耐心的安抚关怀，那阿嬷呢也逐渐的回应，并跟这个警员道谢。那员警呢随后将阿嬷搀扶到派出所来休息，也通知家人，来协助护送返家，让一家人终于能够平安团圆了。鼓山分局也提醒家里面如果有失智或者是呢容易迷路的长辈，建议随身携带联络资讯跟近期的照片，那如果发现家人走失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报案，提供相关特征，以利警方呢来及时的协寻。我们也再次谢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的两位警员杨巧如跟赖伯成，感谢你们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彭佳慧。鼓励和肯定对一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强心针。好老师有师铎奖，好歌手有金曲奖，好演员有金马奖，好警察呢，当然不能少了好事传千里。你就是最好的评审。我是你的好朋友彭佳慧。
2: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广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请注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竹田地磅站这一带呢，看到有脚踏车出现在路肩，谢谢很多人的通知啊。如果你现在在国三北上，来到竹田地磅附近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哦，有脚踏车误闯高速公路的状况。目前在国十西行的顶金系统的往自由路出口，还有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沿线都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高雄左营有两个事故点，分别在大中二路跟博爱三路口，还有自由一路跟龙德新路交汇的地方，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当中，留心注意彼此安全啊。另外在台南的南区中华南路跟国民路口，就在加油站前面也几乎有事故通报。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跟公园路口同样有车祸发生，请您多加小心。

0: 警广新闻。
1: 美国旅游推展协会指出，今年一到八月，台湾赴美旅客达 3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 8.4%。 会长唐金仪表示，尽管燃油费增加，旅客数仍稳健成长，整体表现亮眼，也让台湾持续位居美国第19大长程客源国。长照是一条漫漫长路，许多家属放心不下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件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3: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他，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伟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4: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5例今后。
3: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经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的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新北市五连霸议员白佩如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补助费63万多元，士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提起公诉，同时审酌他犯后屡屡翻供，态度不佳，具体求处8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出身政治世家的白佩如，打从民国95年选上台北县议员后，接着当选并连任4届改制后的新北市议员至今，并在汐止金山万里选区多次拿下最高票，年底还将继续争取连任。不过检调调阅相关资料并分析金流，发现白佩如当选议员之后，打从98年9月到100年3月间

0: 涉嫌制造不实聘用文件，以虚报人头方式诈领了63万多元助理费，并挪作私用。士林地检署侦查终结，以贪污罪嫌起诉，求处重刑。士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刘建植说，
1: 检察官认定被告所为，

0: 请没收被告犯罪所得63万元。
1: 事件强调将持续查办利用职务榨取公帑的不法行为，维护公共廉洁、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还有人民对公共制度的信赖。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北市年度盛事2026府中奇幻城将在10月9号到11月1号登场。今年主题是以翻越新北新篇章，将新北市多个指标性地标打造成一座座巨型立体树的场景，串联市集、表演、游戏及万圣节派对，邀请民众走入府中街区。记者刘威的报道。
3: 2026府中奇幻城以翻越新北新篇章为主题，将新北城市地标转化为巨型立体书场景，其中好事消费券开卖以及最受大小朋友期待的万圣节变装比赛万圣讨堂大冒险报名将在30号中午12点起同步开放。今年变装比赛除了奇幻达人组以及童趣亲子组，更首度加入萌宠组，邀请大小朋友及毛宝贝们提前准备装扮。副市长刘和然说，
4: 府中奇幻城夹带的很多的精神是包括历史传统文化古迹，一直拉到我们新北新的市府广场这一块。那我们这系列活动从10月9号就开始了，我们每一个六日都有安排主题的活动。
3: 经发局长盛小荣提到，这一次活动也包括四大周末亮点，由国庆市集打头阵，只要拍照打卡就能够拿好礼。第二周登场的新北好市节，现场汇集市场美食文创伴手礼。第三周则把府中广场打造成户外大歌厅，安排 DJ 儿歌 remix、 特技魔术及喜剧脱口秀，最后则是压轴万圣节活动，在街头展开趣味讨堂之旅。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朗炎热的天气。今天白天全台各地天气形态皆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36度，中部24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24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秋天来高雄，不能只赏月，还要乘风追月。
7: 追月？我还登陆月球嘞！
8: 没错，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9月25号起，热气球就要飞进田寮月世界啦！
6: 哇，沿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7: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8: 不止月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6: 所以可以在月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7: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8: 没问题，今年有两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6: 秋天限定双主场，还有高雄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7: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8: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6: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7: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8: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9: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10: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9: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10: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面对犯罪科技化、组织化及跨境化趋势，政府努力结合科技产业，希望强化整体打击诈骗的能量，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最重要的是

希望民众自己要提高警觉，陌生的邮件连结不要点，稳赚不赔的投资群不要信，个人的银行账户不能借，多一分谨慎就能少一分受骗。内政部关心您。

抽屉是不是躺着一些已经不能开机、没有办法更新，甚至已经病入膏肓的一些这个老旧手机呢？可能先不要急着丢啊，因为台南市环保局推出了一个手机回收月的活动，10月1号到31号，民众呢把废手机收到台南市所指定的39个回收据点，每回收一只就能够多一次的抽奖机会啊，这个奖品还不错哦，包括了新手机。

0: 3:51，欢迎邦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邦尼。
0: 好，4点钟的节目现在就要进来 stand by 哈，因为要掌握一下路况。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的竹田地磅站那一带呢，吓我一身冷汗，因为有脚踏车误闯的状况。还好后续南区交通中心，我们的好朋友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
1: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个电话是刚刚我接到的好几通。
0: 哦，好好好，所以我们两个同时都接到了好消息。
1: 对，
0: 可以松口气了哈。那目前在高雄小港的松华路跟松仁街口，还有在同利路8号前面靠近裕丰街是有事故的哈。那另外呢，在台南的南区永成路3段459号前面，还有中西区的中山路207号前面都有车祸发生，
1: 大家都要小心。
0: 对，那要麻烦你待会儿如果能够进入4点之后呢，这个状况越少越好，
1: 希望如此，
0: 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来听歌。哎，那个帮你的手机经常在使用吗？
1: 我觉得是耶，我好像从起床之后就是起床就需要手机设定闹钟
0: 对，
1: 然后就一整天好像都还蛮仰赖他的。
0: 而且有些时候突然间找不到手机会有点慌，就是有些时候我的手机拿去充电了嘛，然后就会突然间转身一直在找我的手机在哪里，
1: 就可能其实也没有要干嘛，但就是不见了，好像就会紧张，
0: 就是要摸它一下摸它一下就是好像宠妾一样哈，这个非常具有高人气。我自己对于他的依赖可能跟帮你差不多，就起床的闹钟要设定，还有很多事情要提醒自己的时候也要设闹钟。
1: 你说像行事历或者
0: 是闹钟？对对对，譬如哪一天要去洗牙，哪一天要干嘛，怕自己忘记了。
1: 对，
0: 所以我的闹钟是满满的一排，有很多的代办事项也都靠闹钟来提醒。
1: 你很忙碌的。
0: 说实在话是怕自己记性不好。当然还有行事历可以来使用啦，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用闹钟，因为要每天看，就等于是提醒自己。
1: 对。
0: 再来，我觉得常常家人在讨论说手机要用什么品牌，我都一直坚持，我一定要用到我可以直接投射到这个电视机上面去看的手机，我才愿意使用。
1: 是喜欢追剧吗？
0: 对呀，那多重要！那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娱乐，阿哥边开心。

0: 然后又不用出门，
1: 对，
0: 对于宅女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1: 这个我也是心有戚戚焉。
0: 哦，好，那其实以前啊它有一种游戏，很早以前有游戏，就是让我们练那个手速，好，看看自己能够多快的把同样的颜色连在一起。我其实还蛮仰赖那个游戏的哈，它不用跟别人比，
1: 对，
0: 然后每天都可以消磨时间。后来那个游戏大概太少人玩，它就关闭了。
1: 可能大家觉得不够刺激吧。
0: 对我来讲就是蛮大的打击。然后现在后来就玩回去我们早期那个红白机在玩的那个俄罗斯方块。我就觉得我还蛮怀旧的啦。那对于新的游戏，比如说要组队去打怪的啊，那种游戏呢我一直都不是很喜欢，是因为我算蛮孤僻的哈，还要等待别人同意这件事情。
1: 我觉得
0: 有点难熬，我干脆找一个我自主能够完成的事情，那像是追剧啊，或者是玩一些比较简易型的游戏，都还是蛮不错的。听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然后虽然我们的工作已经一直在听歌了，但是手机可以听歌，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蛮方便的一件事情。待会儿四点钟交给你了，祝你路况平顺哈，也祝大家平安。我是杨静，明天下午的一点钟，天天931，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 134.7 公里，过了苗栗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五线南下0到1公里，关渡大桥往八里的方向，在桥中段的内线车道有一包垃圾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
1: 我有点担心小宝哎。
2: 怎么啦？
1: 他最近很喜欢粉红色，还喜欢娃娃跳舞。哎，我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像跟别的男孩子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
1: 我只是怕他以后会不会因为这些被别人说奇怪。
2: 你看他喜欢粉红色就代表什么吗？
1: 好像也不代表什么。
2: 喜欢什么颜色，玩什么玩具，穿什么衣服，都只是孩子的喜好，不需要急着帮他下定论。
3: 孩子的喜好不需要符合谁的想象，孩子的成长也不必被性别刻板印象框住。别急着猜，别急着贴标签，给孩子探索与做自己的空间。当教养路上有任何疑问，欢迎拨打家庭教育专线4128185，手机请加02，陪伴每个家庭一起找到适合彼此的答案。性别平等，多元尊重，从接纳每一个不一样开始。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四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周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你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好的，那在度过了4天的连续假期之后呢，今天大家又重新的回到了工作的岗位上。而目前车多路段呢，包括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往东，从辅仁路来到了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路段，现在都是开始出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了。如果说你准备来到了建国一路的驾驶朋友，从辅仁路往高速公路这个方向，麻烦你要发挥耐心。另外在中山高北上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呢，先前是有传来车多排队的一个状况。此外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高雄市的桥头区，在复兴西路810号一家螺丝公司的前面有发生事故，以及在林园区的中厝路靠近大义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就在高速公路的涵洞里面，现在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那其实最近这阵子呢，真的也算是秋老虎发威哦。今天的天气状况呢，在各地来说都还是相当的炎热，其中包括在云林、台南还有在屏东，今天都是出现了橙色的灯号。那橙色的灯号呢，就代表说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有这样子一个高温的几率，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要来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了，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已经慢慢的要进入秋天了，但是呢其实在最近这一阵子来说，天气的状况都还是比较炎热一点点。那尤其在下午的时段、中午的时段，尽量的就先减少一些非必要的户外活动。那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定要待在室外的话，

呢，也麻烦大家还是要来注意一下防晒，要来多多的补充水分了。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时间来到下午的4:09。

0: Sense。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4，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会持续在空中来陪伴你到晚上的6:30。那在这一次的连假当中呢，不晓得你有没有吃得很饱呢？因为呢，就在最近啊，这个连假几天当中哦，就是只要外出的时候呢，诶，其实就会看到真的是蛮多人都是一直在烤肉哦，甚至呢可能是烤个2天，烤个3天，直到昨天呢快要收假呢，我看我的这个附近的邻居哦，一样都还是持续的在进行烤肉的这个活动，所以呢就觉得说，诶，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大家这样子合家的团聚，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在连假过后呢，大家重新的来上工，诶，不晓得你的身体会不会就开始有一点点想要来跟你抗议一下了呢？那医师呢就表示说，其实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中秋连假之后呢，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肠胃不适的状况了，其中也包括可能是觉得说，诶，整天肚子都有点胀胀的，有一点胀气的感觉，然后呢甚至呢是有食欲下降的一个状况。那之所以呢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主要呢是因为大家在中秋连假的这一段时间可能呢是吃的太多各式各样的东西了，然后呢这个分量呢也是比平常还要更多，然后再加上连假嘛，大家可能生活作息都是有点改变的，你可能是会比较晚睡觉啦，然后也睡得比较晚一些些，或者是呢你可能在饮食方面也是跟平常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呢也非常容易呢导致说肠胃在这个过节之后就出现了一些的负担，导致说身体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状况。所以呢，医师还是会提醒大家说，其实在连假过后呢，其实重点呢是要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调整一下你的饮食习惯，还有生活的作息，以及你的这个运动这个活动的量哦，尽量的呢就是选择比较清淡比较容易消化的餐点，主要呢是要让我们的肠胃来恢复一下它平常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哦。然后再来呢，就是因为中秋节大家可能吃了比较多油腻的食物，所以呢最好呢要补充足够的水分，这样子可以加速我们的身体来排出多余的这些代谢的废物。我想大家在放假之后呢又重新的上工，可能在心情上呢也是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可能也是会有一点点需要的调整，所以呢医师也是会建议大家说，除了在饮食的部分可以呢来做一些的调整之外呢，也是可以尽量的让身体动一动，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重新的开机，那可以就每一天散散步或者是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哦，主要呢是规律的活动呢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逐渐从放假的模式来回到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作息。好啦，所以呢在连假过后一些怎么样调整让自己可以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比较舒适的一些方式，就在节目当中来提供给你做相关的参考。而目前在高雄市的小港区，在新丰街靠近华盛街的交叉路口，这里有发生一起交通的事故，请驾驶朋友经过也是多加的小心，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尽管感谢你的帮忙。下午的4:17送上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爱就爱吧》。

这是来自许茹芸所演唱的《爱就爱吧》，在国道十号往西，从顶进系统来到了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子非常的多，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另外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三多一路跟建军路的交汇路口有传来事故的通知，以及在台南市的新化区，在信义路跟民生路口，还有在中西区的成功路跟金华路四段的交汇路口也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经过都在多加的小心。此外呢，是先前说在高雄市的凤山区，在油管路88巷跟油管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了火警，那目前现场呢也都是已经处理完毕，这个火警的状况通通都是已经排除，现场都可以放心通过了。

0: 得收音机里播放的隽永民歌吗？每首民歌承载了时代的记忆与人们的美好情感，历久弥新。
1: 10月24号晚上7点，经典民歌在屏东市千禧公园温馨重现。
2: 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邀请到辛晓琪、周志平、金志娟、曾淑琴、释孝荣、李健富等强大卡司轮番献唱，带您穿越时光，重温最纯粹的音乐感动。
0: 对了对了，听歌还能抽好礼哦。
1: 只要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专，对2026时光留声机民歌经典之夜的专页与贴文按赞，同时在这篇贴文下方留言，10月24号时光留声机民歌

0: 经典音乐会一起来听歌，并标记两位好友，就有机会抽中好礼哦。
1: 抽奖截止到10月22日下午5点为止，隔天中午公布得奖名单哦。
2: 秋凉夜色，微风相伴，别忘了10月24日周佳琪市长约您到千禧公园听民歌，留言抽好礼。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提供。
2: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点29分，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博爱三路跟崇德路交叉路口，刚刚有传来事故的通知，还有包括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成功路跟金华路四段的交汇路口，以及在新化区的信义路跟民生路的交叉路口，先前也都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经过都在多加的来小心。等一下4点30分准备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过程中有路况要随时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交通部公布了今年一到七月的交通事故统计，整体三十日的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了18人，但是高龄者的死亡人数增加了33人。另外，七月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为7人。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七月整体三十日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19人，行人减少18人，酒驾事故减少11人，而少族群减少12人，但高龄者死亡增加33人。其中桃园、台中、花莲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说，
3: 在下半年其实高龄者的事故的死亡人数在上升，这个很明显，整个趋势是在上升。那我们分析主要是因为高龄，因为他身体机能在退化，那因为下半年的温度温差会比较大，日夜温差会比较大，而且日照的时间也会比较短，它会比较早天会暗，所以我们呼吁高龄者可能要多注意他外出时候的一些安全，那特别是外出要穿着比较亮的衣服。
2: 警政署从七月起调整毒驾肇事统计定义，过去统计只采集第一当事人及主要噪音者，新制则将具违规或肇事责任的第二当事人一并纳入计算，希望更具体真实呈现毒驾事故与死伤现况，以作为未来精准执法的依据。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来降低戒心，高雄有一名女子差点损失了200万元，所幸行员还有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的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5: 我是今天钱去用骗去啊！
6: 我知啦，无啦，
5: 像我照顾有这么爱领钱吗？免领钱吧。
4: 原警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一名陈姓犯嫌不但涉入南投山区非法盗取珍贵的陵墓，还涉嫌黑吃黑拥枪自重，海巡署彰化查缉队联合警察单位一举将犯嫌查缉到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海巡署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破获南投地区非法持有枪

江西案，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对象，就是横行山区盗采珍贵林木的山老鼠，联合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丰原分局以及南投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缜密搜证，时机成熟将陈姓犯嫌查缉到案。

0: 仓库藏放违禁品，为遏止非法枪支流入市面，专案人员抓准时机，一举将陈贤查缉到案，当场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五颗，全案依违反枪爆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并持续追查枪支来源与流向。
1: 海巡署将数枪缉毒列为核心任务，特别呼吁民众未经许可持有枪械属于重罪，依法最高可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科新台币1000万元以下罚金。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还是一样，各地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白天各地高温在32至35度，甚至在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跟西半部等内陆地区，明天还是要持续留意会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午后来说，只有在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至27度。那明天来说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年度大潮的影响之下，新北至彰化的沿海低洼地区以及澎湖在满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在海边活动的朋友也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它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对台湾来说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40，来自 Sweetie 所演唱的歌曲《淘气爱人》。我是邦尼，持续在 FM 931尽管高雄分台的下班 Let's Go 来陪伴你。而目前临近了下班的时段，所以各地的车流也是逐渐的增加，其中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现在也都是有回堵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苓雅区，目前在建国一路，还有包括在中正一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周边道路，现在通通也都是开始车流量是逐渐的增加了，包括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还有在建国一路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现在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也都是走走又停停。

外呢是有一个掉落的状况哦，有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大概是295到296公里，这边大概是在麻豆战备道的路段，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来到南下麻豆战备道路段驾驶朋友行驶在中外线车道要多多的小心，指标说在295到296公里，在中间跟外侧的车道有一些轮胎皮散落，等待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东门路跟华兴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大寮区的凤林三路439巷口，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

那另外呢，现在在国道一号上面呢是有一个故障车的状况，请小心。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的340.3公里南下，在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呢，先前有一台故障车停放在外侧的路肩，那目前它是已经被移到了 B 车弯，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当中。来到了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在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请小心，指标340.3公里，现在在 B 车弯有一台故障车正在进行处理当中。

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目前在左营大路850号的对面，这里靠近左营大路852巷的这个交汇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

此外，如果说你现在来到了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大仁北路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目前在大仁北路呢

从大仁路175巷到大德一路之间是封闭了全线的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哦。这个路段施工是在今天跟明天，每天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那路段是再次提醒，这个是在高雄的冈山区，在大仁北路从大仁路175巷到大德一路之间，全线的车道呢都是暂时的封闭，暂时的管制，通通都是有工程要来进行。如果说你在下班时间预计会来到这个地方的朋友，一样要麻烦你再来做好心理准备咯。那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一样随时拨打0800-000-1230800-000-3，在电话接通之后再来按个5，就可以来转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非常感谢你的帮忙，送上来自拍贼少年所演唱的《过来走走》。

0: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3: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1: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3: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4: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3: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1: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十月三号星期六上午9:30到11:30。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林怡跟法兰所演唱的歌曲《忧愁》，在今天晚上的7点钟到隔天早上的7点，台十八线的60.2到60.5公里有夜间路面的跑铺工程要来进行。那这个施工呢，是从今天开始，预计会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为止。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五为止，每天晚上的7点钟到隔天早上的7点，在台十八线的60.2到60.5公里。有路面的工程要来进行。那另外一样是从今天开始到这个礼拜五为止，在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过港隧道呢会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车道，要来进行例行性维护的工程了。从今天到这个礼拜五，每天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过港隧道前镇往旗津方向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里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另外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另外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说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的匝道呢也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要来进行了。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提醒如果说准备利用到前镇地区中山四路南下方向匝道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小心，这边有夜间的施工要来进行。此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回报说，目前在中山高北上的353公里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在外二车道有一个坑洞，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在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要麻烦驾驶朋友尽量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二车道，这里说有一个坑洞等待处理。还有包括在南下的340.3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呢，在B车弯有一台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

以及在高雄市的南子区，目前在凤南路要转往中山高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立信路靠近博爱二路的交换路口，以及在小港的二林路跟奇美街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中林路靠近上林街的交叉路口，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等一下五点钟，准备先来对时关心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的几奏雷料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哎，
1: 即时路况，金门北路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 128.7 公里过苗栗，内线车道掉落的冷气已经排除。南下295到296公里之间，麻豆站被跑道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 340.3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壁车弯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稍早在南下356.2公里关庙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2线西向 7.1 公里自强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小妹啊，领了驾照开车上路后，你也就是道路上的一份子了。
4: 老哥，你干嘛话说得这么沉重啊？
3: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4: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3: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坍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4: 这么厉害哦。
3: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4: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5: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6: 屏东演艺厅10岁。

0: 要怎么庆祝啊？
1: 当然是要用一整季的精彩好戏来庆祝。9月到12月，南丰音乐节与屏东演艺厅10周年热闹登场，
2: 听起来就好想去哦！会有哪些精彩的演出呢？
0: 首先将由优神谷与桑布依所带来的《我回来了》震撼开场，还有原声巴洛克乐团《好妈妈印章》，以及蒂摩尔古星母集《最微小的声音》。
1: 喜欢戏剧的朋友别错过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以及红潮剧集《当雅思遇见人鱼》，
2: 还有15升华阿卡贝拉音乐会，以及简明彦的小提琴独奏会《命运之回响》，用人声与琴声陪伴你度过美好时光。
0: 岁末还会再推出《飘浪半岛》原创音乐剧，以及《La Vida Miss》艺术乐坊《蝙蝠》，一路精彩到年底哦。
1: 下半年我们相约屏东，一起走进剧场，遇见好戏。更多资讯请上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官网查询。
2: 10年有声，与你同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文化处委托制播。

0: 今天是2024年5月7日，星期一，农历新年快乐！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0: 在警察广播电台，
1: 中国平语继续行。

上午的5:06，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Alaska， 我是邦尼。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指标356.2公里的外侧车道有一个铁制品掉落，那现在这个掉落物是已经捡走排除，可以放心通过了。其他要麻烦你持续来关注的状况呢，包括在中山高南下340.3公里，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在碧车湾有故障车处理当中，还有在北上的353公里，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二车道，驾驶朋友说有一个大型的坑洞等待处理。而在下班时段车多路段呢，也包括在高雄的左营区，包括在左营的大中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大中快速道路西上的翠华路出口，一样也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形。此外也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往中安路的这个方向呢，都是走走停停，以及在高速公路的周边路段，像是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楠子区的凤南路，现在呢要来往楠子交流道南下入口沿线，看起来都是呈现了排队，都是大排长龙的状况了。准备利用到楠子交流道南下入口的朋友，如果说你准备呢是要利用到楠子区的凤南路沿线，现在也是要来做好心理准备。而如果说你下班时间会来到高南公路的朋友呢，现在在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从路桥下来之后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而如果说你下班时间会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也包括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来到凤山之间，在台八八从大寮往凤山的路段，现在的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而持续往前，在这个五甲系统准备要来接往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

一样车速都是相当的缓慢哦。准备利用到台八八的驾驶朋友，目前主要是在大寮到凤山之间，还有在乌架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北上的这个路段，是呈现车多的情形。

那另外呢，也包括呢，像是在高雄的小港区，在中林路靠近上林街的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的二林路跟奇美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左营的立信路靠近博爱二路的交叉路口，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也都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而另外也包括在前镇区，在前镇的一心一路跟和平二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传来事故的通知。那在下班时间，各地车流逐渐增加，还是请驾驶朋友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有看到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随时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感谢你的帮忙。今天在节目当中送上第一首的经典作品，来自蓝心湄，劲舞的女孩。

0: 听到来自蓝心湄所演唱《劲舞的女孩》。那刚刚呢，在歌曲声当中，本来在国道10号的西向 2.7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的路段，在外侧车道跟路肩有发生了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一个擦撞的事故。那后续很快的这一起车祸呢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阵了。现在下班时间在国道10号往西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要往顶尖系统的这个路段，本来车子就比较多，那再加上先前这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的事故，虽然说车祸很快的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出现了车多的情形，来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样来多加的小心。
1: 阿玲阿玲，你看我刚买的机车很不错吧？
2: 哇，这辆车帅气又拉风，跟你好搭配耶。
1: 走走走，带你去压马路，来，安全帽戴上，扣好，

0: 可别小看这安全帽哦，这可是有 CMS 检验合格标章的。
1: 是啊，
2: 哦，这样厉害哦。
0: 当然啦、啊，为了载你去兜风，我还去做了一趟机车健检呢，完全没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把自己交给我，我保证不超速，与大型车跟前车的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到了交叉路口会减速，同时也会随时做好停车的准备。
3: 赞哦。
2: 不过前面就是医院，人车很多耶。
0: 我知道，学校出入口跟医院出入口都是车多地段，我会放慢速度的。
4: 115年交通安全月正式开跑喽！今年的主题是“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请机车驾驶骑车时保持专注，不要分心，不要疲劳驾驶，保持安全距离，更要注意安全，随时礼让路人，行人过马路才更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委托制播。
5: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咯。
6: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琳、楼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0: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
5: 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6: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
5: 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5:21，听到这一首好像还蛮感动人心的歌曲，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经典作品《星光依旧灿烂》。那这一首歌曲之所以听起来会还蛮感动人心呢，主要是因为这一首歌是在小虎队的成员陈志鹏他服完兵役之后归队之后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哦，所以听起来呢是比较感动的一首作品。那有听众朋友就在笑说，哎，这个是他们6年级生的歌曲哦。好了，我想对于蛮多的听众朋友来说，这可能是一首相当经典的作品，就带大家来回味一下了。好的，来看到一下道路上头的状况。先前在中山高南下340.3公里，过了鹿竹交流道之后呢，停放在碧车湾的这一台故障车，就在刚刚已经是脱离了现场，这里都是可以放心通行。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指标14.2公里。这里是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请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了。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了，在国十往西指标14.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快要靠近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先前说在外侧路间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等待处理。此外也感谢来一次听众朋友回报说，在高雄市的小港区中安路跟华昌路的交叉路口往西，在内侧车道刚刚发生了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来到了小港区在中安路跟华昌路口的驾驶朋友请务必要多加小心，说在这个路口往西的方向，现在在内侧车道有发生了汽车跟机车的交通事故。那另外一起这个汽车跟机车的事故呢，则是发生在台南市的新营区，在新营区的明治路过了健康路的路口之后，现场呢也是有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此外，在鹿竹区的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呢要转往中山高的高科，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的出口，转往高科双向的出口，现在

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还有包括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前面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也都是车多多。

那如果说你还有看到其他的道路状况呢，都可以随时的来拨打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做后续的回报。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经典作品过后的5:30，准备要来关心到的是一段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会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送上来自陈淑华所演唱的《聪明糊涂心》。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五点半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一位民众下车取货谈图方便，没有拔下机车钥匙，歹徒发现之后直接骑走。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扩大搜寻，35分钟内迅速侦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报案人焦急地冲进派出所表示，他把机车停放在前镇区二圣二路一带下车取货，想说只要一下下的时间，所以没有拔取钥匙。没有想到歹徒犯案也只要一下下，爱车竟然不翼而飞。警方研判犯嫌可能在林雅区新中一路一带活动，随即跨区搜寻，果然在新中一路上发现骑着脏车闲逛的偷车贼。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复兴所副所长陈宏恩说，
4: 当场向前拦查人车拒货，面对调查，李男起初辩称机车是朋友的，又以想上厕所为由企图拖延，后李男眼见行迹败露，实坦诚窃取机车。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窃盗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警方把握破案黄金时间，从民众报案、调阅影像、锁定行踪到跨区逮人，只花了短短35分钟。李姓嫌犯骑乘机车未戴安全帽，也被警方开单罚款500元。前镇警分局呼吁，即使只是短暂离车，也应确实熄火、拔取钥匙，并妥善上锁，避免一时疏忽让歹徒有机可乘，更可能因此沦为犯罪工具，成为潜藏街头的治安未爆弹。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辆小客车绿灯亮了还不走，高雄市警方担心驾驶发生意外破窗救人，没想到在车上查获凯他命，还查出涉嫌毒驾，救人现场直接变成了弃毒现场。徐俊秀报道。
3: 这辆黑色轿车停在南子区新南路和新西路口，绿灯亮了还不走，后方车辆已经大排长龙，严重影响交通。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不断敲窗呼喊，但驾驶毫无反应。
5: 很多呼吸啊，
6: 有啊，好像还有带一点点微微。
3: 原警担心驾驶身体不适危及性命，当机立断到副驾驶座破窗救人。不过眼尖的原警发现驾驶座的脚踏垫上有违禁品。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男子所所长朱家宏说，
7: 破窗后原警敏锐察觉20岁张姓驾驶神情异常，嫌有私用毒品状态，经张人同意实施搜索后，起获凯他命毒品一包，全案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45条自单举发，并吊扣牌照及驾驶执照。
3: 警询后，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侦破连续抽水马达窃盗案，逮捕蔡姓冠窃。根据警方调查，他涉及了8起马达窃案，偷来的东西立刻贱卖给回收厂。检察官讯问之后，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报道。
8: 里港警分局说明，近期陆续接获了里港乡、九如乡以及盐埔乡等地的农民报案，指称所有农地的养殖池、抽水马达、水车叶片还有电线等财物遭窃。警方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阅沿线的监视器跟搜集相关事证，锁定涉嫌重大的蔡姓男子，向屏东地方检察署申请拘票，将他具体到案。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9: 经调查发现了蔡显自9月4日至9月26日短短20天就连续犯下至少8起抽水马达及水车叶片及农地电线等窃案本分局将持续扩大追查。

0: 李立基是有上有其他备案人了、
1: 啊。警方调查发现，蔡姓嫌犯光是在九月份就偷了8件，价值约20万元，但得手之后立刻将所窃盗的赃物带到资源回收厂变卖，大约4万多块。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

0: 来到最大型的台南，也让廉价台南的订房率拿下第一。
1: 所以在这次的中秋廉价中间，我们的这个订房率是可以说是全本岛的全国第一哦。那所以说实际的住宿率大概是95%的、哦、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台南的观光旅游行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问题是我们接下来市政府也会把这些周边的配套措施做好，也就是交通更好，环境更整洁，那住宿的费用也需要朝向合理化发展。
0: 依据观旅局景点游客人次统计，四天连假台南各大景点累计吸引超过150万人次造访，其中老街景点吸引超过16万人次漫步品味，而中西区国华海岸和乐商圈、小西门商圈、孔庙跟赤坎楼古迹园区的周边、三井商圈以及小北门商圈等市区热门区域，累计吸引将近95万人次到访。市府表示，8年来台南房间数增加5000多间，住宿率提供了13%。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AI 进入校园课堂，台南再扩大建制。台南市政府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年底完成202校算力教室的建制。
0: 台南市政府上午在麻豆国小举行台南市 AI 电脑上线记者会，宣布投入4730套校用 AI 电脑，预计年底前完成第一阶段202校建制。市长黄伟哲也走进教室，跟学生一起上 AI 看中秋课程。黄伟哲指出，建制 AI 算力教室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1: 不管是 Gemini 或 ChatGPT 这个网络上的这个部分之外呢，也能够更做到 ESG 的环保，也能够建制属于专门属于台南市专门属于台湾本地的学生的生活经验可以使用的一些教材内容，以及它的这个 AI 的应答，让我们的 AI 台湾化，让我们 AI 台南化。那这样子的话，对于边缘运算，第一个效率更快，第二个更符合在地的需求。
0: 教育局表示，市府今年5月先在10所 AI 教育重点学校配置了50台 AI 笔电，这次再扩大建制 AI 电脑，116年将持续推动到全市的学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市敬老卡10月起有新的措施，社福点数从每个月600点改为每季一次发给1800点。另外新增医疗挂号费折抵面购计票，让长辈使用更有弹性。黄义豪的报道。
3: 从10月份开始，敬老卡社福点数改为每季发放1800点，长辈可以依照需求来做弹性使用。同时新增了 Mingo 公车畅游机票以及高雄市区399通勤机票，另外有22家特约医疗院所提供门诊挂号费的折抵，每次最高50点。社会局老福科科长陈威凤说，
4: 高雄市政府敬老卡自2015年10月起，社福点数由每月发给600点调整为每季一次发给1800点，让长辈可以更弹性运用敬老卡点数，除了搭乘大众运输，也能购买 Mango 机票，减少每月续购的手续。另外新增22家地区医院及基层诊所可以折抵挂号费，让敬老卡的使用更加多元。
3: 社会局提醒，敬老卡的点数可以透过搭乘公车、轻轨以及捷运或台铁取得，也可以到区公所、捷运站服务台等地过卡。相关申办资讯可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2027年的第一个行程就到屏东来追光，屏东风裕曙光路跑将在1月1号清晨在满洲加乐水风景区登场。宋玲的报道。
5: 2027年元旦带上跑鞋来到屏东加乐水，迎着海风追上新年第一道光。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到国境之南边跑边迎曙光，跑出活力满满的一年。
6: 那迎曙光不是只有看我们太平洋的第一道曙光之外，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透由健康的路跑带给未来的一个新希望。那我们这一次有分为3个形式的路跑，有包含我们的 体验组的 4K， 还有我们的挑战组的 10K， 但还有另外我们的半马 21K 哈。
5: 这趟路跑活动的补给也要让跑者吃尽风土，赛事补给站端出满洲火龙果汁、洋葱饼干以及热腾腾的现煮雨来菇水饺等等，让跑者在途中补充体力，也尝到风雨半岛的特色滋味。

0: 完赛后还有一顿充满地方风味的早餐等着大家，现场摊位还有免付费的皮革压印体验，亲手敲印图文，制作专属皮雕钥匙圈，把这趟屏东追光之旅的美好印记带回家。活动报名到11月21号截止，欢迎就家人朋友一起到国境之南，用脚跑进2027。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明天台湾各地还有外岛也都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6到34度，北部24到36度，中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则是24到33度。以上南部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韦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那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2，听完了尽管南部地方新闻之后，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那首先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任上线。Hello， 英任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88西向过了大发，来到大寮要往凤山沿线，现在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路段。来到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的。来到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的翠华路出口以及东向的华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南子区的左南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后昌路要往市运大道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的方向，从路桥下来之后要往八德二路是车多车流量大的路段。左营区的大中一路要往西的方向，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是车多的。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的方向，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接平面道路莲池潭的前面来到胜利路，以及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的方向，要前往高速公路的路口匝道是车多的。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西侧变道，林雅区的建国一路以及中正一路来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前镇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金福路要往中安路之间是车多的。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左营区的大中二路和翠华路口、大中二路和文慈路口以及民族一路和大中二路的交叉路口有接到事故的通知。新兴区的中山一路281号的前面接近八德一路口，大寮区在凤林三路89号的前面靠近大寮路，冈山区的公园路96号的前面接近公园西路，小港区的中安路和华昌路口，小港区的汉民路在中山国中前面的路段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施工路段资讯提供给驾驶朋友们，预计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左营区有几个路段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在左营区的军校路，从国防部法律服务中心大门到海公路南下一线车道，海公

0: 到纬九路北上一线车道，以及军校路的纬六路的军校路纬六路市运大道市运大道之间北上的一线车道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工程。左营区的翠华路从果峰街到翠峰街北上的快车道，以及翠华路南下过了华龙路的快车道一线车道，还有在翠华路崇德路口在今天晚上的九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会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以及预计从今天开始到十月四日在每天晚上的十点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前镇区的中山四路从国道一号中山四路南下出口下来的平面道路到中安路进行路面改善的施工作业，请驾驶朋友们配合提前改道行驶。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英任。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方开平上线。Hello， 开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是逢交通尖峰时段，在此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天色渐暗，记得开启大灯，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注意车前状况，小心驾驶。那稍早辖内有一起事故发生，地点在安平区中华西路与民权路路口，事故现场远景正在排除当中，请驾驶朋友行经该处时注意车前状况，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另外，市区道路车多路段部分，那目前永康区中华路路段、中正南路至小东路南向、高速公路侧车道太子路至复兴路北向，以及复兴路往市区方向，还有东区的裕隆路路段、东门路至太子路东向、台十七线的中华西中华北路路段，从永华路到关海桥之间目前是车多。其次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用路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请搭乘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相关资讯提供各位听众及驾驶朋友们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开平，拜拜。
2: 拜拜。
3: 哎哎哎，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4: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3: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4: 啊？你点了吗？
3: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4: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3: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5: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

0: 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5:50，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屏东地区的交通状况，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今天要请柔安上线。Hello， 柔安你好。
1: 哎，邦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下班时间已经开始出现车潮，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公园路、自由路以及复兴路段，民生路、瑞光路一段路口以及广东路、大连路口也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另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生路段、民生路段及建国路段，台二七线的海丰街以及台二四线的大连路双向沿线都有间歇性的车流，请驾驶朋友小心驾驶，保持好行车安全距离。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3起的交通事故传出，地点分别在屏东市的青林街77号前，以及高屏大桥的机车道上桥处，及屏东市的和生路二段342号前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慢速度，注意左右来车，看到行人穿越道路也要记得停让，给行人一个安全通行的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平安到家最重要。9月是交通安全月，提醒听众朋友，驾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让我们一起从每一次的停让做起，共同守护道路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柔安。

0: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嘉玲上线。Hello， 嘉玲你好。
1: 方你好，各位听众、教学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教学朋友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16.9到317.3公里，也就是过了台南系统交道之后呢，辅助车道在进行标线维护工程。所以请教学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你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了316.9到317.3公里辅助车道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安定教道一上来一路到永康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的不好走。至于在南下的路途一路到冈山路段沿线车辆比较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南下的高雄交流道九路出口、中正路出口、瑞隆路出口目前就车多排队不好走。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十号往左营方向，目前也是车辆非常大，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北上的南直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行行。另外在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或如果在南向目前也是有车多排队状况。至于在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台南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西向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十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尖系统路段，沿线行车速度缓慢。东向顶尖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目前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从顶尖系统一路。

0: 步道左营洲出口沿线行车速度相当缓慢，非常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洲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10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3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2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道这个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2号星期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西双向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的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辛苦了，拜拜。
0: 拜拜。
1: 那先前我们说在国十往西指标14.2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外侧路间有狗狗误闯上来，那后续相关单位的同仁到了现场是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所以呢在国十往西指标14.2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段现在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先前说狗狗误闯上来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没有看到了。来自莫文蔚所演唱寂寞的恋人啊，等一下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点钟，我们准备先来对时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来回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3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稍早在南下20公里郭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大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向在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8公里清水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掉落的角铁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困哦，昨天没睡好，等等还要开夜车送货。
3: 啊，这也太危险了吧，要不要找阿明换班呐？像这种疲劳又长途开车，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你可别因小失大，拿生命开玩笑耶。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根据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30件 A1 事故，其中14件事故发生在深夜时段，这些事故多半是疲劳驾驶、分心恍神或超速行驶。
2: 所以高速公路局为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提醒驾驶朋友行车途中勿疲劳驾驶，注意车前状况，也不要分心恍神超速行驶。
3: 另外，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在国道一号341.1到344.5公里处办理国道一号土库排水桥耐洪及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此路段有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同时施工路段速线调降为时速70公里。
4: 提醒您，夜间行驶国道施工路段时，请注意沿途交尾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不酒驾、毒驾，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晚上的6: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来陪伴您。首先要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先前说在中山高北上的353公里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一个坑洞，就在外二车道上面，但是相关单位的同仁到了现场呢，是说没有看到这个坑洞哦。所以如果说你有经过到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如果说驾驶朋友你真的还有发现到有坑洞的状况，再麻烦你再来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5的这个专线，再来跟我们详细的回报一下，说这个坑洞呢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因为先前朋友说在北上的353公里说在外二车道这个坑洞呢，目前相关单位的同仁到了现场是没有看见的。那其他要麻烦你来多加注意的状况呢，也包括在中山高南下的316.9-317.3公里南下，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呢是封闭了辅助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受到了这个工程的影响，整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了，已经回堵了将近5公里的车阵。现在在南下的安定路段过后，一路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主要呢是因为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是封闭了辅助的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而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台一线的南下高南公路，从金属研究中心开始一路来到了八德二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以及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之间，在台八八从大寮到凤山的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的周边，像是在楠梓区的凤南路要往楠梓南下的入口，还有在高科联络道往东准备转往中山高的高科双向出口，现在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而其他的车多路段也包括像是在国道10号西上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这边是排队的状况，而在下来到平面的道路之后呢，在大众一路往西从荣总前面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现在下班时间也都是走走又停停。以及在左营的翠华路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下来之后，从莲池潭前面一路往南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都还是车多多。其他有一些事故的状况，包括在高雄市的冈山区，现在说在竹围东街靠近大德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燕巢区中心路靠近市场路的交汇路口，以及在左营的自由二路跟明诚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中安路跟民胜街的交叉路口，现在通通都有交通事故持续的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都还是再多加的来小心，来注意一下彼此的用路安全。

0: 晚上6:12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Take Yellow Baby 应该是念得还算标准，这是一首西班牙语歌曲，歌名就是我爱你宝贝的意思。好的，要来持续来提醒到大家的是，目前在高雄市的三民区有发生了3起的交通事故，其中包括在大昌一路327号前面这边有事故发生，还有在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大中一路跟顶中路的交汇路口也通通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另外是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台南市的北外环快速道路有工程要来进行，那其中包括在长和路的匝道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的路段，双向的全线呢都是暂时的管制封闭，要来进行施工作业，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目前持续在进行施工的路段，持续提醒，这个是在中山高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目前是封闭了辅助车道在进行施工，导致后方通通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现在在南下从安定来到了台南系统沿线，大概只剩下不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主要呢是因为受到了下班时间车多，再加上施工作业的影响，整个路段通通都是相当的回堵。如果说你是准备来到这个路段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要来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或者是也可以来稍微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哦。
1: 唉，每次等着要收电费账单都觉得胆战心惊。
2: 哎呦，与其空担心啊，不如在生活里落实节电行动啊。
1: 哦，看来你挺有想法，那就说来参考看看呢。
2: 姐，你看哦，家里使用的电暖器跟除湿机，不用的时候插头却都没有拔掉，他们跟很多待机的电器用品都在默默消耗电力呢。
1: 对吼，我还发现老妈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的，这样不但很难保持食物。

0: 的新鲜，也会让冰箱的压缩机为了达到一定的低温而持续运转，这也很耗电吧。
1: 就是说啊，还有呢，家里的电器用品要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照明灯具选择 LED， 厕所采用自动感应开关，这样既方便又省电。
2: 拔掉待机电器插头，适时汰换老旧电器，冰箱维持在8分满以内，省电省钱又能爱护地球。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可强。出门聚餐如果有喝酒，记得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找代驾服务，平安回家才能让一天画下完美的句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毛不易所演唱的歌曲《想你想你》。晚上的6:19，外头的天色已经完全的暗下来了，但是有驾驶朋友呢是忘记开启了车前大灯，相当的危险。这个是在国道10号东向，说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要往燕巢交流道的方向，有一台车牌是6816的小客车是没有开车灯的，相当的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好是这一台6816的驾驶朋友，你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呼吁的话呢，也是要麻烦你赶快的来开启你的车前大灯了。

而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包括在大昌二路跟义华路的交汇路口，还有在大中一路跟顶中路口，以及在九如一路跟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而在苓雅区的部分呢，在苓雅区的英翔街靠近凯旋三路口，还有在四维二路跟凯旋二路的交叉路口，以及在同庆路跟福安路口，现在也都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目前国道的车多路段呢，主要还是在中山高南下从安定到台南系统这边，主要是在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辅助车道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呢整个路段都是车子非常的多。还有包括在南下的顶进系统往高雄，还有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也都是会出现间歇性车多的状况。以及在国道八号往西，从台南系统来到了南一三三路口沿线，现在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而在国十，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大概都是只有20到30公里的行车速度。而其中包括在西向的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沿线，还有在下来之后的周边平面道路，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多。

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固港隧道呢是封闭前镇往旗津方向的车道，有工程要来进行。那旗津往前镇的方向则是改成单孔双向行驶。如果说你在晚上时间准备利用到过港隧道的驾驶朋友，要来多加注意一下这个施工的状况。那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钟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台南的北外环快速道路，从长和路的匝道呢到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口，双向全线路段一样也都是有施工要来进行。以及在今天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在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方向的匝道也是有路面的改善工程要来进行，现场都会封闭管制。所以如果说你在这几天当中晚上的10点钟过后准备利用到前镇区中山四路南下方向匝道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提前规划一下改道的路线。

那另外呢，在这个礼拜三，也就是明天跟这个礼拜五，国道十号呢是有两个施工，也是先来跟你做提醒，让大家呢可以提前的来规划一下了。首先呢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2点，国十往西从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之间主线的路段，都是封闭起来，有工程要来进行了。这个是在明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2点。那另外在这个礼拜五10月2号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国道十号东西双向从仁武到燕巢交流道的主线路段也一样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现场都有工程要来进行。所以呢在国道十号在这个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之间，在明天跟礼拜五的晚上

都有工程呢会陆续的来进行，一样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提前的做好心理准备。最后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更新，目前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正德路跟曾子路的交叉路口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还有在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正义路的交叉路口，大寮区在凤林路跟市道188线的交叉路口都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经过都在多加的来小心注意彼此的用路安全。那最后送上来一次林俊杰跟阿信所演唱的《黑暗骑士》，等一下呢，在这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准备要来关心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在晚上的7点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就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一样在明天的下午4点准时空中再会，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周推立院施政报告，呼吁朝野依法依宪审查预算。八月近期灯号连九红，追平史上最长红灯纪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懒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6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关。
2: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议，行政院长朱荣泰赴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并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期盼支持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今年度追加预算、军购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行政院优先法案。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行政院院长朱荣泰29号赴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科技领先、转型升级、公平分配、社福健康、教育文化观光及韧性安全6大施政方向。朱荣泰也在报告最后向立法院提出4项恳求，希望支持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强化国家安全及不对称战力相关特别条例后续年度预算，以及人口对策、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国民运动法等本会期优先法案。
3: 期待贵我两院遵循宪法的权利、财政的纪律的秩序，共同推动各项福国利民的措施，带给人民更好的生活，为台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现在领先的地位。恳请朝野各党团以人民为重，以国家为念，团结合作，建设中华民国台湾成为更文明更进步的国家。
1: 另外，针对在野党喊出新会期优先推动普发2万元，朱荣泰说，
4: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朱荣泰在施政报告中也指出，政府规划明年每人普发1万元，是在不额外增加举债、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下，经过审慎评估，国家财政足以负担。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兼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5: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 13.8 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医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

0: 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1: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

0: 外界关注川习会是否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回应，美方已经一再说明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目前各项军售也持续与美方接洽，没有接获任何改变通知。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川习会落幕后，美国众议院议长强生表示，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及独立，并将持续支持台湾。他认为川普两个总统任期内，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国防部部长郭立雄29号表示，川习会后，美方一再向我方说明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
2: 在川习会之后，我已经接获相关美方的一再的说明，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相关的持续的军售案的这个部分，我们也跟美方在持续的接洽当中。那每个案项啊，要具体的这一个合作，我想一个情况，我想迄今我们并没有接获通知有任何的改变。
1: 另外，针对对美军购 F-16V 战机进度，郭立雄回应，目前产制已经达到可以交机的状态，正依照美国专案办公室规划进行接装整备，实际飞抵台湾时间确定后将对外说明。不过 F-16V 今年底前确定无法完全交运，郭立雄说明军售案没有延迟交货罚款，但美方已经针对补偿措施释出善意，目前空军正与美方协调，预期将会提出具体补偿方案。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公布八月景气灯号续亮热络红灯，呈现连九红，追平2021年创下的史上最长纪录。本月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七月持平，领先及同时指标双双续升，受惠于 AI 商机大爆发，国内出口及投资动能稳健，股市强劲，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八成，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三成，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4: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啊，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3: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4: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3: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消基会抽验市售葱蒜及九层塔，山石建样品中有十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八成，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十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两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八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5: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1: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5: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 三号

0: 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1: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一晨的报道。
1: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奇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10月1号同步生效。
3: 十月一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9到第14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1: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树凯说：“
5: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啊，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啊，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啊1亿余元。
4: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2: 45岁周姓男子行经新北市瑞芳区明灯路一段时，因行经鬼祟遭巡逻员警盘查，除了起获藏在口袋中的安非他命及吸食器，更在他的随身背包中发现改造手枪、子弹，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见发现一名中年男子行迹可疑，在一处暗巷内不断徘徊。警方凭借多年勤务经验，直觉有异，便上前盘查，除了第一时间发现周姓犯嫌藏在身上的安非他命一包以及吸食器一组，更在实施附带搜索时，在他的背包当中查扣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颗。瑞芳派出所所长林坤秀说：“
7: 更进一步于男子随身背包内取出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4发，当场将男子逮捕，展现警方净化犬权治安、强力扫荡毒枪的决心。”
6: 据了解，周姓犯嫌过去曾有毒品及妨害公务前科，他遭逮时供称枪支为死去朋友2年多前寄放，只有摆在身上把玩及防身，并没有开过枪，但警方对此说法存疑，后续将深入彻查枪毒来源。瑞芳警分局也强调，针对非法枪械、毒品以及可能危害选举秩序的不法行为，员警会加强查缉力道，展现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

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 38.4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41.9 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42.9 公里过土城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二号东向 5.8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客运抛锚，造成东向机场端到大园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2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时表示，行政院已通过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投入新台币10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餐盒食品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致辞时，首先代表政府及全国家长感谢学校午餐团膳业者的辛劳，并肯定全联会集合14个县市工会共131家学校午餐团膳业者，每天为约107万名学生送上午餐。总统指出，中小微企业撑起台湾将近八成的就业机会，而餐盒食品业更是守护孩子成长的重要大山，政府将积极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
3: 这个月行政院已经通过支持以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未来八年将再加码投入1000亿元，就是要用更稳定的预算和资源来协助中小微企业加速转型升级，做到千亿停百业，成长会百工。
2: 总统表示，未来业者若要更新节能设备、导入数位管理、培养专业人才，政府将会是最坚实的后盾，希望一起让产业蓬勃发展。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中美洲友邦，在转机后顺利抵达贝里斯。外交部表示，林佳龙此行将会晤政要，并实地了解双边合作成果。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领企业代表团访问中美洲友邦贝里斯、瓜地马拉，访团历经长途飞行与转机后，终于踏上贝里斯。台湾驻贝里斯大使纪清耀陪同贝里斯外交部次长阿诺德登机迎接。对于这趟出访是否在美国过境转机，以及除了被瓜两国外是否安排顺访其他国家的问题，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指出，积极拓展双边企业商机是这次出访的重要目的，完整情形将适时公布。
4: 那除了深化我们跟这两个国家之间的邦谊之外，会进一步的去扩大跟两国之间的产业上的合作和经贸上的交流。那至于完整的出访行程内容，我们将会在适当的时间对外说明。
2: 外交部表示，访团这次在贝瓜都规划举行经济合作会议，进一步扩大产业合作及经贸交流，并透过邀请美台商业协会代表参团及与在地美国商会进行交流，促成台美友邦企业三方对接，建构民主商业坚实同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

0: 不行。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1: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彩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也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2: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1: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彩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艺术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假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以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力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减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4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敬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公务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的报道。
4: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5: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4: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大学台经中心发布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114年4月以来新高。6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达任说：“
7: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0: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1: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0: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 8.81 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民众春节订房遭台中包栋民宿疑似恶意涨价，市府管理局查出遭指控的民宿为非法旅宿业者，依法最高可罚200万元并勒令停业。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民众投诉明年春节计划在台中包栋民宿，五月透过线上平台预订12人2晚的费用新台币77000元，却在9月26号收到房东通知需加价3万多元，消费者拒绝后订单随即遭到取消。台中市管旅局专员张秀琴表示，经查该民宿为未领取旅馆业登记证属非法旅宿，最高可罚200万元。
4: 中市府旅馆业联合稽查小组将前往稽查，按经营市政依发展公告条例第55条，裁处新台币10至200万元罚款，并勒令歇业。
3: 市府法制局指出，针对个别旅客订房定型化契约，若业者故意事由导致无法履约，旅客可请求约定房价总额3倍赔偿，并建议保留订房确认信、对话记录与截图，向行政院消保会网站申诉或拨打1950专线咨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从庇护工厂走进一般职场，对身心障碍者来说，需要的不只是工作机会，还有一段循序渐进的训练和支持。高雄市劳工局推动庇护转衔，协助身障朋友累积工作能力，建立信心，逐步走向一般职场。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5: 重度智能障碍者阿辉，过去因为理解和反应速度比较慢，进入庇护工厂后，从清洁、洗涤工作开始，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逐步掌握工作的流程。后来在职业重建团队以及家属的协助之下，顺利的进入烘焙中央工厂，负责烤模、器具的清洗和环境的清洁，正式从庇护职场跨进一般的职场。过程中也透过支持性的就业服务员协助，慢慢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高雄市劳工局职业重建科股长周毅说。
6: 庇护工作者要进入一般职场，需要持续累积工作能力，因此劳工局推动庇护性就业者就业力提升示范计划，透过职前强化训练、企业职场体验及企业训练的补助，协助身心障碍者做好进入一般职场的准备。
5: 劳工局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加入友善雇主的行列，从提供职场体验到实际提供工作机会，陪伴身心障碍的朋友一步步走出自己的工作路，也让更多人有机会在职场发挥所长。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很多人每天拼尽全力生活，却觉得空虚。但是请相信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放慢脚步，留点空间给自己的心房，并且享受每一个当下。我是 Ocean 高尔轩，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封闭辅助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车多回堵。国一北上的321公里永康交道出口有两台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二号东向5.8公里过大竹外线车道有客运抛锚，后方回堵到桃园国际机场。省道台61线南下132公里，房里到大甲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建议提早改道行驶。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在进行国庆大会的相关施工跟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西子端，南下梯顶到泰山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土城到树林的双向，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的圳头跟机场端一路到大竹受到客运影响哦，这里时速定点不到2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台74线中部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往大里二车子多。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台南系统，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教师节还有国庆连假三个假期，你们要去哪儿玩呢？
1: 来趟眷村时光旅行啊！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凤山黄埔新村率先起跑。
2: 第一站黄埔新村，打造眷村星球，大地寻宝、音乐派对、市集、手作体验，中秋来眷村，一起玩出奇幻新滋味。
0: 10月3号、4号，幻影冈山 Awake 幻醒醒村，走进历经4年修复、全新开园的醒村文化景观园区，还有开园大戏、军乐队、民歌演出和亲子体验活动。晚间再到乐群村来听音乐派对哦。
1: 那国庆连假10月10号、11号，左营眷村老派生活，豫剧、民歌、怀旧金曲，还有二手市集，满满都是眷村味。
2: 还可以玩三军眷村集章记，找神秘集章点完成任务，还有机会把限定好礼带回家。
0: 2026高雄眷村嘉年华，9月26号到10月11号，
1: 三军四村三州接力，走进眷村，探索蜕变与新生。
2: 相关活动资讯请搜寻高雄眷村官方网站。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交通部今年聚焦机车安全停让文化，提醒所有的机车族，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行经路口减速。

0: 坐慢行，遇到行人车辆该停就停，该让就让，别为了抢快让自己陷入危险。
1: 骑车遇到大型车更要提高警觉，大型车车体庞大，周围有视线死角，转弯时还有内轮差，千万不要抢着停在大型车旁边，更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驾驶人看不到的位置。多退一步，多留一点距离，就是给自己多一分安全。
2: 交通部特别提醒，无论骑机车或开车，都要和前车保持适当安全距离，让自己保有刹车和闪避的反应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而是比谁能平安到家。交通安全月，机车安全从停让开始，卡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9月29号的乐咖事务所。同样在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情形哦，比方说 有地方在进行施工，或者是车多路段是哪里，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晚上麻烦嘉玲来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了。嘉玲你好，晚安哦。
1: 亚松晚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晚安。目前国道上有一处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国道1号南下的316.9到317.3公里，也就在过了台南系统交流道之后呢，辅助车道在进行标线维护工程，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施工路段时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要注意到现场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至于其他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南下因为受到了316.9到317.3公里的施工影响，所以目前从新市地方一过来一路到台南系统路段沿线车辆非常大，速度比较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的高雄中正出口呢，目前车辆比较大，有排队行行。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沿线车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东向的顶级系统要回到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排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与渐进。最后有两个国道10号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9月30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三，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2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交流道到仁武交流道这路段。第二个施工封闭呢，是预计要在10月2号，这星期五，从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仁武交流道到燕巢交流道这个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自己的道路轨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向高速公路转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今晚感谢南区交控的嘉玲，跟你说声晚安啦，拜拜，
1: 拜拜。
0: 没错，在。

我上节目之前的话，也一直看到这个路网图当中所呈现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是有车多回堵的，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刚刚嘉玲也有讲了哈，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安定之后，要靠近到新市地磅这路段，这边都呈现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原因是因为在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呢，帮我们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好，另外有看到一个施工，来提醒一下呢，会使用到台南地区的朋友了。在台南的话呢，这边可以看到说，在晚上九点钟到明天早上六点会进行施工封闭的是北外环快速道路，就是长河路匝道一直到呢南科联络道匝道的这个路段，都会进行双向全线的施工哦。所以晚上的时间点啊，就从九点钟开始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会来进行施工封闭的是北外环快速道路，就是长河路匝道，然后一直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的这个路段，会进行双向全线的施工封闭。好，这边有接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了，来浏览一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4.8 公里，这边呢 ,364.8 公里就是在过顶金之后，过顶金之后的辅外车道有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接到了最新消息，提醒一下正在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了， 364.8 公里、就在过了顶金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之前，辅外车道呢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哦。其他路况，假如说在市区当中，还是说有什么掉落物、号志灯异常了，还是哪个车辆到现在已经上路，但是却没打开车灯的，都麻烦你来通知一下警广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有打开，不管是 FM93.1。警广高雄分台也好，还是 FM94.7 警广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晨从晚上的七点钟一路陪你到晚上十点。也提醒一下，车灯记得打开，然后呢，要变换车道之前打好方向灯通知哦。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这是来自呢菲尔柯林斯所演唱的这一首作品，很耳熟能详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搭配上了迪士尼的动画作品，就是泰山哦。晚上7:17来进行到今天的单元之前，先来提醒一下，刚刚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顶金要往高雄九如方向前进的辅外车道事故，刚刚已经接获到排除，那这地方的话呢，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车流的部分咯。而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这边要汇往到顶金系统来国一南下，这边同时呢也帮我们注意，毕竟还是红色灯号的。再来还有在施工方面的话呢，有封闭了辅助车道，这边在国一南下，就是刚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目前是有施工封闭，所以是不是帮我们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段落了。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今天9月29号，今天什么事呢？今天这件事情的话，先聊到我们的很厉害也很辛苦的一个器官了。毕竟真的，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大脑有时候会偷懒嘛，或者是呢我们双脚走路之后走着走着也会累，可是这个器官是从我们出生那一刻开始就从来都没有停过，而且它每天呢可以动大概是10万次左右，从来都没有停工过。毕竟它如果停工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在世界上了。今天呢9月29号叫做世界心脏日。哇，说到我们现代人生活真的压力非常大啊，也许呢有些人是工作熬夜啊，或者是呢你习惯熬夜，甚至是可能是为了玩乐娱乐而熬夜的。然后加上其实我们都有时候都外食族嘛，对不对？所以吃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偏油偏重咸，所以心血管疾病早就不是长辈的专利了齁。在今天世界心脏日，我们要关心一下我们的心脏，给大家三个小小的温柔提醒。比方说呢，第一个是要少一点点的盐或油，像晚餐啊宵夜有时候在吃的时候你就少沾一点点那个沾料，对，这样其实可以减轻一些血管的负担。那第二个是你要动一动，伸个懒腰也好，毕竟你常常如果就是在沙发上面久坐了，或者在办公桌上办公桌椅这样子，有时候你就要站起来，然后甩甩手拉拉筋也是很棒的。好，最后一个是呢要提醒大家，就是要好好睡个觉，因为毕竟呢有时候晚上我们回到家了就会想说，哎，一整天哦都那么忙，我应该好好疗愈自己才对啊。所以呢在那边滑手机滑着滑着，本来想说哦半个小时之后就要睡觉了，就一滑呢不得了，大概是2个小时后了。所以适度的好给我们的心脏一个非常深度的修复机会咯，这样子我们的心脏才会跟着开心啊。

今天的这首歌是来自 Joyce 所演唱的《只要你开心》。晚上7:24，感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因为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杨纯在空中一路从7:00陪你到晚上10:00。目前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的话，如果说在国道上面目前都几乎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谢谢所有驾驶朋友到匝港哦。今天929除了刚刚介绍说是世界心脏日，真的要好好保护我们的心脏，毕竟没有它真的不行。可是你知道吗，还有另外一个节日也蛮适合跟大家来进行呼吁跟宣传的。因为今天929在国际上面的话，有一个日子很特别，叫做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真的是要来宣传一下，我们好好的爱惜一下我们的食物跟食材哦。并且相信你我生活周遭一定有这样的经验啦。有时候你买了一些食材放在冰箱的角落啊，可能呢放着放着就忘记了。还是说呢，你可能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不完啊，有时候想说啊

关系啦，因为回到家可能也不会吃，然后没想到就丢掉了，就浪费掉了。但世界上真的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面临到粮食不足，所以我们每一次刚刚好的一种消费习惯或者是珍惜食材，都是我们对于大环境也好，还有对于农夫们来说是最棒的一种尊重哦。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叫做国际粮食损失和浪费问题宣传日，我们就是吃多少点多少的一个原则。假如说你是外食族的话，还是说在外面吃饭啊，真的是要吃多少就点多少就好，不要盲目追求一些大分量。像之前其实有一群比方说像网红好了，就被爆出来说他们点了很多嘛，很多餐点，但是他们却吃不完，然后就浪费了这些食材啊。当然不是说只有网红啦，是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就已经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就是那个想吃啊，那个也想吃，但是人数明明就很少的情况之下，你越点越多，到时候就是浪费那些食物而已啊。然后再来的话，还有包含了怎么样去简单爱地球呢？就是定期的去做清理冰箱的动作，就是你顺手把快过期的食材可能拿来煮一煮就变成是火锅那种杂菜汤，有没有？其实也是蛮美味，而且又不浪费啊。

broken heart。时间来到晚上7:29，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警广新闻之后，就要紧接着来到了娱乐最前线，跟你分享最新的娱乐消息哦。我们待会见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研院国家生技研究园区连外道路生技路正式通车，这条连接台北市南港车站的隧道路段将协助疏通超过2600位的园区人员交通往返，大幅

0: 改善周边交通。吴怡妮报道。
1: 位于台北市南港区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除了有中研院生医转移研究中心，还有卫福部食药署、经济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国研院生物模式中心，以及接近50间的创新育成公司进驻。过去由南港车站尖峰时段往返需绕行约15到20分钟，因此中研院从106年起携手中央部会及地方政府推动生技路、生技隧道工程，如今顺利通车。中研院院长陈建仁说，
2: 现在在那边工作的同仁哦，单单49家新创公司呢，就有2500多位员工哦，他们每次都要绕了好远的路，这一次总算让他们找到一个很顺利上班好的地方哦，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当中央跟地方能够密切合作，我们国内的尖端的生医产业就能够越来越好。
1: 生技路以隧道穿越钟南山，南接国家生技研究园区，北接南港车站，全长824公尺，可作为四分西南侧救灾及替代道路，兼具日常交通与灾害应变功能。经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0: 新北市一名黄姓男子因为不满女儿疑似偷窃物品，要求女儿悬挂写满挂满了小偷、畜生等不雅字眼的看板，当街游行示众，引发社会哗然。由于黄姓男子违反了保护令的内容，目前已经由警方带回侦讯，受害女童由社工紧急处置。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畜生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3: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吸烟伤害脑器官，为了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和国教署邀请北中南的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的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到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尤柔纯报道。
5: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包包都是有一个
6: 张晋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7: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6: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那飞进田寮热世界啦！
1: 哇，演你二弟配上热气球，这个画面也太浪漫。
2: 还有超萌高熊熊，整整28公尺高，直接萌翻了，超好拍的。
0: 不止热世界，10月9号到11号国庆连假还会移师爱河，
1: 所以可以在热世界看山城美景，也能到爱河看热气球，搭配城市水岸风光。
2: 诶，我也想搭热气球从空中俯瞰高雄。
0: 没问题，今年有2颗大型标准球提供溪流体验，现场还有拍照装置，特色市集，
1: 秋天限定双竹茶，还有高松熊，这次真的不能错过。
2: 9月25号到28号，10月3号到4号田寮月世界，
0: 10月9号到11号在爱河。更多活动资讯请搜寻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
1: 相约高雄，爱上秋天，
2: 让我们一起搭乘热气球飞上高雄天际。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1: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2: 那当然，姐你坐稳咯，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1: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2: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1: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2: 哦，原来如此，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3: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移至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4: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雷琴。

晚上7:40，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那刚有接收到听众看到一台机车误闯上了国道，在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就在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他在路肩，不过呢，因为过了林口，也不晓得说他是持续的往西行方向，比方说往燕巢方向来骑，还是说不小心可能会到了国道3号呢？如果说你正在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刚利用到这个燕巢系统也好，还是说呢，在国十在过了林口之后，要往这个燕巢方向前进或人武的话，帮我们注意一下，是不是有一台机车还是骑在路肩呢？正确位置也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0800-000-123-5。而再来，还在进行相关道路施工，虽然说没有车多回堵了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之后的辅助车道，这边有在进行相关的工程，所以呢，要行经这里的话呢，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毕竟也算是有车道缩减。而在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台南的北外环快速道路长和路匝道。

0: 道一直到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口这边的路段都在进行双向的一个施工封闭啊，就从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好，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关注到第一则娱乐消息呢，真的要大声为我们这位台湾女孩子呢，就是子瑜，跟她尖叫一下下哈。TWICE 当中的台湾成员周子瑜，今天无预警的解锁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跨界合作，包含像是 F1， 以及呢，子瑜也将跟车队，还有超人气的日本动漫呢，胆大党哦，特别一个合作一个企划，要演唱他们官方的主题曲哦。像是车队这边在进行相关的官宣的时候，也非常霸气的写下说，当速度遇上了超自然，现在它终于有声音了。哇，直接把子瑜定位成一个整个企划当中的灵魂声音耶。而且这首歌曲也将把这个 F1 赛车的速度感，然后跟胆大党的超能力疯狂世界的算是他的世界观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而子瑜也在影片当中非常兴奋的表示说，能够把 F1 然后包含了像动画跟音乐做个结合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迫不及待呢，想跟大家分享他们这一起合作的火花。而且不只是呢，子瑜到时候只会现场，接下来还将亲自的杀进 F1 赛事现场哦。

0: 맞출 거야.
1: 来自 TWICE 的作品，晚上7:46，我是杨纯。好，我刚刚看了一下呢，这边机车状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的讯息哦。原本他就误闯在国十的西行方向过林口之后，但现在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道路上面还有一些情形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掌握到的，当你看到之后立刻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哦，让所有驾驶朋友打开警广来收听的朋友都可以接收到你第一手掌握到的一个最新消息了。好，再来要分享到第二则娱乐新闻，我们在关心完子瑜的国际化跨界之后，再来关心台湾音乐人在国际舞台上面大放异彩，非常耀眼的表现。要谈到的是2026金曲国际音乐节，它持续的在推动台湾音乐人可以走向海外去。那今年首度合作菲律宾音乐节，是由我们的创作歌手高真代表呢，来登台开唱。而且他才刚才从日本演出完毕，然后短时间之内呢，又飞到了菲律宾去。第一次首度飞到菲律宾演出的高真非常感性的表示说，能够来到不同的国家，感受到不同的氛围，然后能够在跨国舞台上面获得到观众们非常及时的回馈，是一个非常宝贵难得的经验。然后他也说，好像似乎也让自己慢慢的往这更大的一个国际市场迈进了。高真特别跟大家预告说，目前他已经全面投入在他明年的全新专辑筹备当中，所以接下来他说他也会尝试更多元的曲风，要让大家呢在明年看见一个全新的高真哦。其实说到跨界的话，我觉得之前他跟王慧竹一起合作这首歌就已经觉得哦，天哪，好舒服，好好听哦，来听听这一首作品《King Kina Boy》。

曲风太舒服，太喜欢了。来自王慧竹还有高真，当时候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叫做《King King Na Boy》。好，现在目前可能有一些散落物哦，啊 ，King King Na Boy 的车道上面，原因是因为刚听众说呢，有大量的散落物，疑似是像是塑胶或者是呢纸类的东西出没在了国道一号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车道，356.8公里哦，有看到非常大量的散落物，不管是塑胶也好，还是纸类的东西也好，可能就像是这首歌一样 ，King King Na Boy 哈、哦，会穿梭在车道当中。感谢听众的提醒，然后我们今天会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来进行排除，但还没排除之前的话，因为不晓得它那个塑胶是什么样的东西，不晓得是不是比较大型还是尖锐的，总之你在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待会要靠近到男子交流道之前啊，你在过了顶金之后靠近男子之前，就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中内线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出现哦。好，再来分享到娱乐消息这一则的话呢，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是看着超级星光大道长大的听众朋友吧，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也参加过啊。不过呢，其实要看到的是星光二班当中的梁文英啊、赖明伟跟魏如云，以及像星光传奇赛的冠军严艺格，他们日前就受邀出席了职棒就是台钢雄鹰他们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主题日。不仅是担任的开球嘉宾，然后更在赛后呢有大合唱。你知道他们四个人穿上了球衣，然后在万人面前呢再次献上了当时候他们比赛的经典神曲，就是《你们是我的星光》。哇，熟悉的前奏一响的时候，真的是勾起很多很多人的回忆耶。甚至他们四个人其实呢也勾起了大家可能在18年前在舞台上面比赛啊、奋斗啊那些点点滴滴，所以边唱的时候他们眼角还可以看得到是泪光闪闪的呢。相信除了他们自己本身很感动，这个温馨跟催泪的画面也成为现场当中数万名的球迷们，我相信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深刻的回忆了。接着为你送上星光二班当时候演唱的《你们是我的星光》。

Oh my god，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还蛮催泪的耶。来自星光二班当时所演唱的《你们是我的星光》。没错，当时我的高中同学叶伟婷呢也去参加了第二届的，然后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明天晚上的八点钟呢可以锁定一下节目哦，会邀请到了星光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的许仁杰来跟你聊聊他的全新单曲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8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的中间内线有大量的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是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园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加东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瑜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顺福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5: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目前在国道上面或者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哦，一切都是绿色灯号的顺畅程度。再次谢谢不管是开车骑车的你了，请继续的维持下去哦。然后另外的话，在进行施工方面，刚有看到在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这里的话，在进行施工，有封闭了北上的双车道，所以请要利用到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的朋友，目前北上的车辆呢，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台九雾线来进行改道行驶了。还有在进行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有封闭了辅助车道，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待会再晚一点点的时间哦，9:00到明天早上6:00会施工封闭的是台南这边的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匝道一直到南科联络道匝道口这边的路段，会进行双向全线的施工封闭。还有的话，包含刚刚所提到说有大量的散落物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靠近男子交流道之前，这边是中内线车道有蛮多呢，比方说像塑胶也好，还是纸类的东西也好，出现在中内线车道哦。指标大约是在356.8公里啊，这边感谢稍早听众朋友有提供。另外，假如说道路上面还有需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我们警广了。

0: 听到的是来自很经典的作品哦，也是呢这个第一组合唱团叫做海滩男孩合唱团，晚上8:11，瓦喜杨纯。好，刚刚有看到呢几个地方有在进行施工哦，这边来进行补充一下，比如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国道10号的东向的朋友，不管是你从燕巢交流道在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还是说你从国道3号的南北双向这边要汇往到国10的东向，就是往林口方向这地方的话，其实呢可以看到说在过了燕巢系统没多久之后，从 20.5 公里处这边有封闭了外线车道。好，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施工预告，则是要提醒一下，本周呢本周有2天哦，在平日的晚上，然后会进行相关的防救灾演练跟桥梁伸缩缝的一个更换工程。也比方说在明天晚上，明天星期三哦，明天星期三的晚上8点，然后会到星期四的凌晨2点，会进行封闭的是国道10号的西行方向，从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边的主线全线车道，这是明天的晚上哦。那在星期五的晚上呢，晚上8点到星期六的清晨6点，会也是会封闭的地方呢，是在国10，不过是东西双向的仁武到燕巢交流道这边的主线车道，全线车道都会施工封闭。所以本周星期三跟星期五，你都会利用到国时，尤其刚提到说呢，燕巢往仁武方向的话，星期三晚上的话，则是会西行方向封闭燕巢要往仁武的方向。那在这个星期五的晚上，则是呢东西双向的仁武到燕巢交流道这边地方都是会进行施工，是全线车道无法进行通过的。还有更多路况要补充，就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来到乐事新鲜事，今天在刚刚播了一首歌嘛，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说呢，诶，歌词里面有特别唱到了 USA， 没错，这个段落特别聊到一件事情哦，因为我看到了美国旅游推广协会，然后他们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数据，说从今年的1月到8月，这样台湾的游客呢，旅客跑到美国去玩的人数竟然有高达了 31.5 万人次，诶，如果是跟去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整整这算是成长了 8.4%。然后在美国旅游推广协会的会长也表示说，虽然说今年的机票你知道就是燃油费真的变贵了，但是完全挡不住台湾人想要出国去玩的心情。所以台湾因此也坐稳了美国第19大长程旅游当中游客很多的国家哦。那大家其实如果说去到美国的话，喜欢去哪里呢？这边有稍微做个调查，除了很热门的加州、纽约、拉斯维加斯之外，现在因为国际航空开辟很多的一些新航点嘛，加上美籍航空换了更加舒服的一些新飞机，还是说转机时间更方便了，让大家有更多的兴趣可以去探索一下美国许多不一样的新城市。比方说，他说以前大家可能只玩了7天就快闪，然后回到台湾了，但现在平均可能停留的时间会直接拉长到了11天。我是觉得，虽然说，美国这个国家并不在我可能目前为止啦，还没有安排到我的行程当中。如果说最近我还想再去的话，顶多再去菲律宾，或者是菲律宾的长滩岛，我还蛮想再去的。还是说呢，再想去印度一次。我真的已经去印度2次了，但是就很喜欢那样氛围。所以像现在有很多游客去到美国好了，比方说像是费城啊、凤凰城还有休斯顿这些地方，都是因为直飞还有转机变得更加方便，所以吸引到很多台湾的游客呢特地停留，然后来进行比较深度的旅游。而玩的精神变深了，待的时间也变长了，大家的消费力道齁果然是非常惊人啦齁。所以官方甚至预估说，今年呢可能飞到美国的旅客人数跟消费的表现非常有机会可以打破像是历史的新纪录哦。说到了 USA 美国，那接下来这首歌的话也带你一起来到美国的派对了。

Party in the USA， 美国派对，来自呢 Miley Cyrus 麦莉的作品。晚上8:19，刚刚除了补充说有施工嘛，在国道10号的东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要往这个林口方向前进，外线车道这地方有一个施工在维护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在过了屏东九如之后哦，同样也是封闭外线车道哦。好，那讲到旅游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根据了观光署最新的统计，你知道台湾人最爱去的国家，当然你知道哪边上榜是第一名呢？毫无悬念，第一名当然是熟悉的日本啦。而光是呢，在今年这8个月来说好了，在1到8月份，非日本的人次就已经冲破了非常惊人的400万大关了耶。几乎是你说每3个出国的台湾人当中，可能呢旁边这样看一看就知道说，哦，他是要去日本吃美食跟买东西的。然后其实出国热爱去的地方的话，前5个国家当中紧追在后的也包含像是也有朋友假如说去到中国大陆、韩国、越南跟泰国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比较像是东南亚，还有像是东北亚，因为距离比较近嘛，然后航班也比较多，依然还是大家廉价的时候啦，轻旅行的首选。然后另外我刚刚提到说我蛮想再去长滩岛一次，因为其实我已经是我朋友结婚几年啦，当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然后就邀请一些好朋友，大概就10个人，然后我们就去到长滩岛去，他们去蜜月啊，我

就是一大堆电灯泡。然后另外明年度的话大概可能也在一月份左右吧，到时候也会跟朋友去到韩国一趟。说到韩国的话，我上一次去韩国哇真的是很久了耶，已经是我大学毕业旅行了。所以这一次哎还蛮期待，就是时隔了这么久然后再去到韩国会是什么模样了。毕竟我真的看到超多朋友飞去呢做医美哦。相信你身边应该有蛮多朋友是飞去韩国呢边做医美边吃美食边玩的哦。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陶喆的这首作品《飞机场的10:30》。

这首歌叫做《飞机场的十点半》，晚上8:26，我是杨纯。再次谢谢所有收听景广的好朋友，而且不管是你正在开车、骑车的你，让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呢都是顺畅良好的，谢谢你喽。晚上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然后在行车过程当中，安全车距不可少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来我们警广当中来进行通报。

0: 景广新闻。
1: 受到滞留锋面与台风影响，日本西到东部持续暴雨，东京都心截至9月底连续降雨34天，创下1886年统计以来最长纪录。9月日照时间只有往年的 29%， 不仅降雨量逼近历史新高，更可能导致今年上风季节延后。劳工婚假新制10月1号上路，婚假将从现行8天增加到14天，新增的6天婚假期间工资照给，雇主支付后10月起可向政府申请全额补助，今年申请案件原则明年1月底前核发。记者李义晨的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九

0: 天到第十四天，共六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十月一号同步生效。
1: 十月一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九到第十四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0: 黄其雅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一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仅仅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4: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一亿余元。
3: 刑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消基会抽验市售蒜葱及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及食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成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办。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0: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一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5: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0: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5: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罚款。
0: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三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画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1: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秀拜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0: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40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前镇分局副分局长黄国峰，提醒大家交通安全不分年龄，但高龄者因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逐渐退化，较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的高风险族群。自即日起实施高龄者驾驶人管理新制，原本年满75岁才需办理换发驾照，现在已下修为年满70岁的驾驶人急需依规定办理换照。前镇分局也提醒符合资格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换照期限，及早完成相关程序，确保自身驾驶资格及行车安全。
1: 交通部提醒长辈朋友，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具反光效果的衣物，提高自身可见度。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号志，不闯红灯。如发现行人号志秒数不足，请不要勉强穿越，建议下一个号志周期再通过，会更加安全。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维护，请多关心家中长辈安全和驾驶状况，共同降低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晚上的8:40，我是杨纯，来进行到今天呢，一样是在这个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先来提醒一下，有掉落物出现哦。除了刚稍早提到说，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男子交流道这边，稍早有听众看到中内线车道散落了蛮多的散落物，包含像是有塑胶也好，还是纸类也好，所以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要靠近到男子交流道之前，留意一下中内线。另外也有听众来提供，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零落要往长治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车道上面有发现了三个大型的掉落物，两个呢在内线车道，那有一个呢则是在内外线之间，又加上说这个路段又比较暗一点点，也没有什么路灯啦，所以要行经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在404公里开始哦，从这个零落要往长治交流道方向前进的话，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两个在内线车道，那一个呢则是在内外线之间，这边帮我们留意一下，以上所提到的国一跟国三北上的话，各有一处都是有散落物出现的。而至于在施工方面，这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屏东九如之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国十的东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的外线车道，同时都有施工在维护当中。另外就是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施工封闭台南这边的北外环快速道路，甚至就是这边是从长河路匝道一直到南科林落道匝道口，这边的路段会进行双向的全线施工。而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呢，则是在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关系，所以呢，有封闭了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这边包含了高架路段，在北上车道这边有进行施工封闭，无法来进行通过，所以邀请北上的车辆呢，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台。

0: 九雾线这边来进行改道行驶。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喽。好啦，来进行今天的这个单元打诈 ，Oh my god！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看一下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有什么样的最新状况了。因为今天要看到的是，其实我们每个人现在每天几乎都是手机不离身嘛。那有些人甚至呢会用手机来干嘛？比方说呢，可能用手机或平板来看影片追剧。但没想到就有听算是民众啦，他就是呢在追剧过程当中突然跳到广告去，然后就没想到呢就引发了一个掉入一个诈骗陷阱当中。这一则真实的案件发生在云林县哦，这是可以在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看到的案例。那这是提醒我们，有时候只是手指头不小心点错一个地方，这后续引发的麻烦可大了哦。这一名民众啊，当时候只是在手机的 YouTube 上面在追剧啊，影片呢播到一半的时候跳出一个广告，啊，他不小心点到了这不明的连结，然后就认识了一名网友，然后双方呢就顺势加了 LINE 开始聊天，一开始聊的都还算蛮正常。啊，没想到过了没多久之后，对方开始透露说他自己是新加坡搭飞机来到台湾的富商或者是朋友。而更夸张的是对方声称自己随身携带了一个价值高达了400万新台币的黄金。结果呢，因为入境的时候没有依法申请嘛申报，然后在台湾的机场被海关扣查了下来，所以他急需要缴纳40万元的一个罚锾，才能够把这个黄金给领出来。你想想看哦，一般人听到对方你都已经飞来到台湾了，然后事情呢又牵扯到机场跟黄金，还搬出一位自称是什么机关人员的人，然后加了 LINE 帮忙背书，当下我不晓得这名民众是心慌了吗还是怎么样的，就误以为对方真的在台湾遇到了大麻烦。而这名民众也很好心啦，出于好心跟信任，所以完全也没有想很多，他居然就领了40万元的现金，然后依照指示跑到超商附近，然后亲手把这笔钱交给对方指定的这个接应的人员。好，你以为说这故事就结束了吗？没有哦，他说原本说帮对方缴清这个款项之后就没事了，没想到诈骗集团呢就吃定了民众的善意，就随后呢就开口要求更多更多，然后对方接着呢又编造了故事，说自己在机场发生了意外弄伤了他人，所以需要拿出300万元来进行和解，甚至呢指使这名民众去到当铺去借这个高利贷。你不觉得越听越扯吗？可是这民众当时候虽然说是感到极度不安啦，但是你知道吗，他却被对方的那个就是关键是一直催促他嘛，逼迫他差点真的要去借钱了。幸好那当铺业者联系上了这个民众的家人，那家人一听到整个过程的时候觉得太离奇了吧，所以还好有及时的制止住进行相关的劝导。不然的话我跟你讲，这300万可能就真的飞了耶 ,Oh my god!

Cheerio. Working hard， 我觉得今天这个分享这个案例真的是让人家感到很心碎耶。因为其实刚刚提到了他只是在YouTube 上面在追剧，然后突然跳出一个广告，加了另外一个人，没想到就跳入了一个诈骗陷阱当中。所以透过今天这个案例，我们要互相提醒一下假如说呢，像是陌生的网友要声称说入境然后带黄金，还是说巨款被查扣了，这些百分之百齁，百分之一千都是骗局啦。因为像是我们国家像我国的海关嘛，对于像携带超额这个黄金也好或外币也好，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扣押跟采罚流程。所以海关跟政府机关绝对不会再叫那个民众私下去拿现金到超商或者是路上呢来进行面交，还是不可怜的哦。那再来第二个是也不要去随便点击一些来路不明的广告跟陌生的连结。那就算点了你也不要去随便加对方的 LINE 去聊天。往往诈骗集团呢就是在这边埋下了一些诱饵，然后来引你上钩的。那再来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务必一定要向家人或者警方来进行求证。你只要多问几句，真的就能够守住你的钱财了。因为对方如果指使你说你要去抵押你的资产啊，向当铺去借钱啊，麻烦这时候一定要清醒好不好，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协助了。好啦，在打仗 Oh my god 结束之后，也要来分享到今天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的话，他在华语歌坛当中可以说是天籁美声天后，出道将近半个世纪，然后发行过了51张专辑。他的歌声真的可以说是听起来是那种很轻柔细致，然后也充满灵气的感觉。甚至他所演唱的歌曲包含有国语，然后英语、粤语等等的，而且很多歌曲都是唱进了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了很经典的神曲，传唱度也都非常非常高。他的声音就很像是一段时代的记忆啊。

刚刚就是因为没有特别介绍到这一位歌手的名字哦，没想到有很多听众透过我们主播室的 LINE 呢，打出了今天的生日寿星是谁了。没错，就是黄莺莺所演唱的《哭砂》。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都觉得黄莺莺的歌声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哦，听着听着就觉得心情还蛮平静的。来自黄莺莺的哭砂。再次来提醒一下呢，这边的掉落物而且据说是蛮巨型的，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的话，从林洛要往长治交流道方向前进，从404到402这2公里的路段区间，有听众说有看到三个掉落物，两个呢在内线，那有一个呢则是在内外线之间，加上这路段呢比较黑，因为没有路灯的关系，所以行经国道三号北上，待会呢要透过林洛要往长治方向前进的话，留意一下有掉落物哦。再来还有位生日寿星，其实好久没有见到他了。当年如果你有看过《冬季恋歌》，绝对还记得裴永俊先生。

在台南的朋友，待会在晚上九点到明早六点钟会施工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匝道，一直到呢南科联络道匝道口这边的路段哦，会双向进行全线的施工哦，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路况资讯了。

这是韩剧《冬季恋歌》当中的歌曲，从开始到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九点了，从晚上七点一直开始到现在九点钟哦。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以及台南分台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晨待会还有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到晚上的十点钟，有任何路况，一样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就可以了。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进入到第三个小时节目，待会见。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404到402公里零落到长治路段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过屏东九如的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的52公里过苏澳外线车道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箱掉落。国道十号东向

燕巢系统的外线施工。省道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进行施工，封闭北上车道。台六一的南下46到47公里永安前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国庆大会的施工交管，设备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查学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与无轮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贩行，历经多日

0: 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米纸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1: 好的，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拿哦。
2: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三轮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3: 面对毒品与毒价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价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价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价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价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4: 今年国庆连假不用买机票，来屏东让你秒飞全世界。
5: 10月9号到11号连续三天，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屏东县民公园盛大举办2026世界在屏东。
6: 现场集结多国驻台单位和日本友好城市，更有爱媛县吉祥物蜜柑见面会，上百摊异国美食市集，以及泰国、印尼、日本等丰富的手作 DIY 体验。
4: 10月9号晚间开幕星光演唱会，有秋风泽、谷谷、吕思伟、方炯斌、Win Stars 热力开唱之外，3天都有巴西385、非洲特技等跨国艺文展演哦。
5: 另外，10月11号压轴登场的国际文化创意舞蹈大赛，更打造出罗浮宫金字塔及樱花物语等主题造景，让你轻松拍出异国美照。
6: 今年国庆连假就到屏东县民公园参加2026世界在屏东，逛市集、吃美食、看表演，一起环游世界。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7: 你骑快一点，上班快迟到了，你还停下来让行人过马路？
8: 哦，拜托，小美，赶时间也不能横冲直撞吧？刚刚黄灯快变成红灯，你也叫我冲过去，现在又不让我停让行人，这样不但违规，也很危险呢。
7: 可是我们快迟到了哎，我怕老板骂人呢。
8: 被老板骂事小，如果发生车祸，可能是严重事故。你没听过欲速则不达吗？我们还是遵守规定，安全驾驶啦。
7: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骑机车最怕的就是赶赶赶，一急就会想超速、抢黄灯、闯红灯、蛇行钻车缝，甚至忽略转弯前要打方向灯，注意后方来车或礼让行人，这些都是危险的违规行为。你赶的可能只是几分钟，但堵上的却可能是一辈子的安全。
8: 为了你我的平安，记得提早出门，保有更充裕的时间观察路况，遵守交通规则，并做好防御驾驶。
6: 另外提醒您，骑车出门前要花一点时间检查爱车，胎压是否正常，后视镜角度 O 不 OK，镜面是不是干净清楚，还有大灯、刹车灯以及方向灯是否正常运作，出门上路不赶路，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到达。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晚上九点十二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到十点，都是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好，目前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的话，也有看到陆陆续续几个地方呢，有出现了施工标志。比方说，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话，在过了永康之后的318.8公里这边开始之后呢，似乎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出现哦。然后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了麻豆之后，这边同时呢也有出现了施工标志。而另外还有包含在国三的北上，过了屏东九如之后的外侧车道，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过了燕巢系统的外线车道，同时都有接获到施工维护的一个讯息。那另外的话呢，有障碍物排除了，感谢南区交控中心这边所提供。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在零落要往长治交流道方向前进，本来有三个大型的掉落物哦，不管是在内线两个，还是说内外线车道的一个，都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经过了。但是有刚刚接获到一个掉落物哦，就一整包哦，一包掉落物就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的中正出口匝道这边的外线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出现，所以正在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待会再过了三多，然后你正要打算利用到高雄中正出口匝道的话，外线车道有一包掉落物出现。而九点钟开始之后呢，在台南这边的北外环到快速道路在进行相关工程了。明天早上六点钟之前施工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匝道，一直到南科林路匝道口的路段，都在进行双向全线的施工封闭。还有其他的吗？我们来看一下，在市区当中稍早有一起在高雄小港区的港平路有一起交通事故，不管是在屏东也好，高雄、台南，然后嘉义，甚至要往云林方向前进，只要你还听得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话，这边还算是呢我们的管辖范围哦。就是等于说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资讯，记得来通知一下警广，然后来拨打0800-000-123转5之后，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然后透过广播的力量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了。说到生日寿星，今天这一位巨星的话，今天是他的名单哦。光听前奏应该知道他是谁了吧？Michael Jackson。

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时间来到晚上9:19，要跳到20分了。欢迎来到呢，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资讯哦。不过其实今天在7点就跟大家分享了，今天9月29号叫做世界心脏日，所以在同样健康单元，你嘛是来够给空一下哦。其实有没有觉得好像反正下班了才有自己的时间嘛，那晚上放松一下有什么关系呢？这句话是你的在晚上的时候会出现的一句话吗？根据了美国一个长达将近20年资历的心脏科权威医师，就特别有提醒大家说，心血管疾病绝对不是一夕之间所发生的，而是每天晚上被我们忽略的一些小习惯，你就这样慢慢的累积出来的。心脏科医师自己呢，晚上7点之后啦，绝不碰，比方说太晚吃东西也好，还是也不碰酒，然后开亮灯也尽量不要，然后他也不会去看一些比较刺激的节目，甚至也不会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甚至睡前吵架还是一直滑手机，这是7件会很伤心的事情，然后伤你的心脏的事情。可是很多人呢，却一路做到睡觉之前。所以大家真的不要以为说啊，睡前放松没有差，就是其实医生解释，到了晚上，人体的代谢效率跟胰岛素敏感性都会下降，所以你太晚吃东西还是喝酒也好，滑手机看这个强光哦，其实都会干扰到褪黑激素分泌，也会让你的身体交感神经是持续比较那种处于那种正在亢奋也好，那种很兴奋的高压状态。所以长期下来的话，夜间的血压是无法正常下降的，然后发炎指数也会上升，那你的血管自然就跟着坏掉啊，对不对？那医生有特别分享了在夜间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心脏啊，这护心的方法，比方说给肠胃跟褪黑激素有休息的时间，所以比方说像晚上7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吃宵夜，也不要喝酒，那灯光可以改为比较暖色调一点点的，可以帮助你的身体顺利的进入到一个睡眠修复的模式。然后也要避免交感神经兴奋过度，比方说晚上就避免一些高强度剧烈的运动，或者是你看太刺激的那种政论节目还是恐怖片就先不要，然后更不要那种挑那种睡前讨论容易吵架的一些严肃话题。那再来的话呢，当然是睡觉之前关掉手机跟平板，让你的心率跟血压是能够自然下降，给心脏是最优质的一个夜间修复环境哦。所以把晚上的时间就交给修复，顺应你的身体的生理时钟，这样才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最温柔一种保护方式了。所以以上所提到的都是教你怎么不让自己呢的心受伤，所以呢就特别安排了这首作品叫做不伤心。

日来教你怎么不伤心哈。就像歌词当中呢，我可以不伤心的方法很多，像晚上七点之后呢，像刚刚医生所提到的，不要太晚吃东西，也不要喝酒，然后不要开那么亮的灯，甚至那些刺激的节目或刺激的一些运动，高强度的也不要做，甚至睡前吵架跟一直滑手机都不行哦。这阶段为什么要特别播放这一首歌？原因是因为呢，生日寿星还有这一位，来自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也跟今天生日寿星说声 Happy Birthday 哦。

0: 景广新闻。
1: 立法院今天进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表决，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及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全数未获立法院同意。总统府回应尊重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今年7月底届满，总统赖清德六月提名曾任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的陈永兴担任监察院长，现任监委王荣章担任副院长，另外提名高天慧等25人担任监察委员。立法院院长韩国瑜29号下午宣布表决结果，陈永兴、王荣章都是50票同意，60票不同意，其余25名监委被提名人也都没有获得超过全体立委1/2同意票，人事案全数未过。
3: 陈永兴未获得超过全体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院长，兼任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二，王荣章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监察院第7届监察委员，并为副院长。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尊重立法院人事同意权审查结果，但也深表遗憾与忧心。这次表决结果将使攸关社会公益与人民权益的调查案件陷入停顿，监察院及国家人权委员会

0: 持续空转，呼吁朝野回归理性讨论，共同维护民主宪政机关正常运作。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桃园南区交通枢纽龙潭转运站将于明天启用，届时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和桃园小巴等多元公共运输服务，未来还规划导入双层巴士营运，持续完善区域交通环境。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表示，龙潭转运站启用后，除了提供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服务，另外全市13区桃小巴的最后一块拼图龙潭五条桃小巴路线也将上路，并将开辟市区客运行驶国道3号往返高铁新竹站。另外考量龙潭往返新北永宁客运需求，也和客运业者签署合作备忘录，在适当时机率先全台导入双层巴士，提升尖峰载客量能。张善政市长说，
3: 转运站从9月30号开始有班车，包括国道客运、市区公车跟桃小巴，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路线是从龙潭到新竹高铁站，将来会引进双层巴士。
2: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龙潭转运站位于大昌路二段，距离国道3号龙潭交流道仅250公尺，设有6个大客车月台，每天约有700个班次，包括7条国道客运、18条市区客运和2线免费公车，后续还会增加5条桃小巴路线以及1条往返高铁新竹站的16路大龙竹干线，总共32条客运路线，且持桃园市民卡搭乘大龙竹干线还享有首年免费搭乘的优惠。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新北三重爆出儿虐案，一名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纸板光脚游街，卫福部保护司表示，涉案家长违反保护令，地方政府将依法处理，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女童遭父亲悬挂侮辱性字眼的纸牌，被迫走在街头，引发社会哗然。卫福部保护司司长郭采荣强调，儿虐零容忍，即便不是打骂羞辱，更伤害孩子的人格尊严。新北市府已经介入调查这起案件，由于这起案件已开立在案，但父亲违反保护令也变成新事件，最重得背负3年的有期徒刑。
5: 这个案子地方政府本来就已经开案在服务中哦，那因为有今天这样一个新的事件，我想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做更这个相应的一些处理。
4: 外界关注女童已经有保护令，为何还与父亲同住没有安置？郭采荣表示，保护令有分很多款项，如果不是远离令，仍可同住，与安置与否为两件事。安置需回归社工对个案的安全评估专业判断。他也提醒，管教的用意是导正孩子的行为，需要顾及手段拿捏、出发点以及会不会造成孩子自尊心受损。如果对孩子人格尊严严重侮辱，容易让孩子留下阴影。拒绝儿童虐待与家庭暴力，可以拨打113或110，保护被害人隐私，避免二度伤害。警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1: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0: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1: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2: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1: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0: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2: 高雄

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翰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

0: 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在路上行驶，突然遇到车辆抛锚或爆胎，千万不要慌张。首先，请立刻开启警示灯，并在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将车辆缓慢滑行，靠边停放到路肩或外侧车道，避免停在车流中央。
1: 车辆停妥后，请立刻进行安全防护措施。如果停在高速公路上，请在车后方50到100公尺处小心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三角形反光板，提醒后方来车。一般道路则需要放置在车后方5到30公尺处，为彼此预留反应空间。
2: 接着，请车上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车辆前方的安全防护栏外，或是路边安全的地方，千万不要逗留在车道或车子正后方，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随后拨打1968国道通报专线，或是联络道路救援与拖吊车前来协助。
0: 许多二次追撞的严重意外，往往是因为抛锚后正在车子后方争执，或试图自行修理车辆所造成的。请谨记，打开双黄灯，摆放警告标志，人员撤离，拨打电话，这四个步骤。
1: 尤其在视线不良的夜间或大雨中，人员绝对不要留在车内，必须退到安全区域等待救援。多一分危机意识，就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与家人的生命安全。
2: 正确处理车辆抛锚，才能让危险止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9:41，我是杨纯。好，目前呢在进行道路施工方面会有车道缩减的地方，杨纯再次带你浏览一下哦。正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永康之后，要靠近到台南系统之前，这边的话呢有封闭了外线车道。然后在这个同样在施工方面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再次来关注一下下，有几个地方，包含在国道一号跟国三哦。同时呢，在国一的话，其实总体这样浏览下来，似乎刚刚提到说，在靠近应该过了永康之后这地方啦，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下。除此之外的话，在国三的北上过了屏东九如之后的外线车道，还有同时在外线车道施工是在国道十号东向过了燕巢系统之后。那再来的话呢，则是在晚上9:00开始，就到明天早上6:00会施工封闭，也是台南这边的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匝道，一直到南科联络道的匝道口路段，都在进行双向的全线施工封闭。而在草埔森永隧道这地方，包含高架路段哦，在台九线这边也有施工封闭了北上的两个车道，所以如果你说你正在利用草埔森永隧道以及包含高架路段这边的北上车道的车辆们，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台九雾线来进行改道行驶。而好消息

0: 近期呢，一个一包掉落物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在国一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原本在外线有个掉落物，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但至于有个轮胎皮哦，目前还没有接到排除，是在国一北上靠近男子交流道入口这边地方的中外线线上，有一个轮胎皮散落在这，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了。好，还有更多路况消息要补充的，再麻烦大家帮忙拨打0800-000-123-5就可以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来到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一篇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位国王到了乡间去旅行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哦。那个时候，人类其实都还是赤着双脚走路的。偏偏你知道，乡下地方嘛，路面呢崎岖不平，到处呢都是比较尖锐的那种碎石头。所以你看，如果你双脚光着这样走路啊、其实一走下来的话，倒是会刺的，就是又红又肿，又痛又麻。所以这位国王呢，就是被他的双脚给折磨到了。所以一回到宫里啊，这国王就气急败坏的，马上下了一道圣旨哦，他就要求说，把国内所有的道路哦，通通铺上了一层这个厚厚的牛皮。他当时候还觉得自己这个决定简直是太伟大了，心想，哎，我这样不只是呢我自己走得舒服，还能够造福全国的老百姓，让大家以后至少在走路的时候都不会受到这种皮肉之痛啊。可是消息一出去，你知道这个朝廷大臣们呢，个个是头快要爆炸了。大家私底下呢盘算着啊，就算是把全国的牛，对吧，把它就是聚集在一起好了，好像似乎也无法把这个全国的道路全都把它铺上了这个所谓的牛皮呀、啊，对不对？更别说那个天文数字啊，真的太花费，而且动员人数真的是超级无敌多啊。所以大臣们真的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却只能呢聚在一起摇头叹气，谁也不敢直接对这个国王嘛直接反驳他这个异想天开的事情。而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啊，宫里面有一位聪明的仆人，就大胆的哦走到国王面前，就对他呢提议了。他说：“国王啊，为什么您要这么劳师动众呢？花费这么多国库的钱？”就是要去呢把这个所有的牛聚集起来之后，把它做成牛皮，然后铺在所有全国的道路上面。既然你脚痛的话，那为何不用两片的小牛皮，然后试着绑在你的脚当中，就这样包起来，然后你边走路就好啦。哇，这国王听的时候当场一愣，哇，低头看看自己的脚，然后又想想呢，如果说是铺满了全国就是道路上面都是牛皮的话，那多么荒谬的计划。他当下真的恍然大悟，诶，就立刻呢收回这个命令，然后就采纳了这个聪明仆人的意见。当然也不晓得这是真的啦还是假的，总之据说这就是世界上皮鞋最早的由来哦。这个故事听起来当然很简单，但是细细想来的话还真的是一个道理。就我们在生活里面还是在职场当中，常常也跟那个国王一样哦，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还是说看到不顺眼的人，或者是你事情不如你预期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总是想要去改变全世界。我们每天花了一堆时间在那边碎碎念，生闷气，企图要去纠正别人的缺点，还是说抱怨主管怎么那么机车，还是嫌弃你的伴侣怎么讲都讲不听，然后怪这个环境为什么对我们来讲是那么不公平呢？我们总觉得好像只要把外面的人事物通通都铺平了摆平了，才能够让自己过得比较舒服一点点。但事实上，想要改变外在的世界啊，难如登天呐。但是想要调整自己的观念跟做法，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与其费尽心思要去要求别人怎么配合你，还是说改变这个全世界，不如可以先回头来改变自己看看。因为当你自己转

个念也好，还是说换个做法，你会发现说你看世界的眼光变了，那眼前原本可能让你气急败坏的世界好像自然也变得更加不一样了呢。

是啊，在遇到一些人事物的时候，你也可以问问自己，你能够改变吗？来为你送上来自环环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改变》。

听到的是来自缓缓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改变》。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文章好了，其实好像也是可以分享到说，不管是夫妻之间也好，亲子之间、同事之间，甚至大到职场上的合作，比方说愿意先低下头呢，或者是放低你的身段，去先去改变自己的人，好像往往也会发现说，有时候当你变。

了，那对方也会不知不觉的跟着做调整。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呢，鞋子合不合脚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与其抱怨那个路不平啦，还是说怎么样的，不如先把你的脚给顾好吧。

Changing， 晚上9:56了，哇西洋城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那感谢你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跟陪伴。在下节目之前的话，还是要总体来浏览一下目前在这个国道上面也好，还是有其他地方在进行施工哦。不然整体望过去看，当然在南部地区整体路况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谢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到撒港。好，不过先来讲一下，目前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掉落物，是绳子掉落在台八二的东向，这边在水上交流道路段，中间车道线上哦。好，这边的话呢，可能就是在算是内外线之间，有一个掉落物出现在台八二东向 25.3 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这边的中内线之间，有个绳子掉落。而至于轮胎皮也没接到排除，在国一北上的靠近男子交流道入口中外线上的话，同样也是有一个掉落物，是轮胎皮。那在施工方面的话，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屏东九如之后的外线，还有国十的东向过了燕巢系统的外线车道，以及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也就是在过了永康交流道之后，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外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再来是台九线的草埔森永隧道含高架路段，这边在进行北上车道的施工封闭，所以请利用北上的朋友哦，利用一下呢台九雾线来进行改道行驶。而最后一个是在台南哦，现在目前呢在明早上6点钟之前也都是施工封闭北外环快速道路长河路。

鹿匝道一直到南科联络到匝道口的路段，都是全线车道呢双向的全线哦，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好，待会的话也要把时间呢交还给我们总台来继续掌握一下最新路况的话，可以 收听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明天同一时间晚上7点到10点，再次呢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节目当中。尤其明晚晚上8点钟的话，谁想交朋友会访问到呢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欢迎许仁杰呢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全新单曲哦。在8月30号他生日那一天在今年的时候推出了这一首全新单曲叫做377。我原本想说377是什么意思啊，结果没想到是玩谐音梗齁，生气气的意思。究竟是什么样的创作，明天晚上可以加入到呢谁想交朋友一起来收听节目哦。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那这个许仁杰的算是预告 po 文我已经 po 上去了，如果你本身是许仁杰的粉丝，或者是呢你身旁好友你知道说他很喜欢许仁杰的话，因为他有给我5张签名照，所以呢你可以来到我的脸书或 IG 上面，那我有一些参加办法，你可以来留言，比方说你怎么认识是许仁杰的，还是你明天听完访问之后或者是听到新歌的感想是什么，可以来留言。而在双十节过后呢，会抽出幸运的5位朋友获得到许仁杰的签名照哦。好啦，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明天见， See you time。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2号东向外侧两线车道现在受到施工影响，车多速缓。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的内线是施工的。在国道1号的北上355.3到355.2男子入口中间外线有轮胎皮。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北上的49.9到45.7，三莺到树林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国道4号西行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52公里过苏澳的外线货车停放，内线有许多保利龙翔散落。

省道台82线东向25.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绳子掉落。台61线的八里端入口施工封闭自行车道跟人行道，台61南下0到 0.2 八里二入口匝道施工。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轮流封闭内外线施工。在凯达格兰大道呢，有国庆大会的设备装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特别留心。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他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来自宇宙人的作品。10:11，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上班上课了。一切都还好吗？有很 blue 吗？ Tuesday blue。 有一些路段这边还是蛮慢的哈，在国一南下林口过后，大概是43公里，时速不到20公里。国道2号往东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速度也不到40公里哦。

如果你也听说张惠妹，有路环保警广0800-00-1123。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过后，这边呢速度上比较慢一点哦，大概在南下的43到44公里哦，这是时速是不到40公里，就经过的话这边是要特别留意一下的。监视画面看起来它施工是封闭了中间跟内侧车道，那只剩下外线可以走，那当然速度就快不起来了，对吧？接下来就是阿令的歌，叫做不管幸福来了没有。

来打铃，不管幸福来了没有。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哦，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台北市的话要注意一下齁，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有管制。这边一路齁都可能到了国庆之后才会把这些管制啊给解封。毕竟现在在整理一些像是视讯墙的架设啊齁，就麻烦你要避开啦好不好。台64线呢东向 26.6 到20

18.4公里过中和二道新店端啊，有一个车道是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4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这边内侧2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呢，国2啊，这个是在东向呢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那主要是因为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这是张震岳的歌，叫《搬家》。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一定是失败，是谁跌的频率比较快？到底是人生中心外，一次重来也学不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仍然为清凉炎热的天气，就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而白天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以及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局部更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中午前后请尽量减少外出的时间。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以及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在涨潮期间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25号台风舒利基目前位在日本南方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和台湾天气也不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续创5年新高，南部2岁男童没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重症不治。疾管署提醒10月公费疫苗开打，呼吁别等到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顾健康，还能赚健康币。记者由若纯报道。
2: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10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

0: 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1: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0: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公路局持续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9月30号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起，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3: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4: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他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3: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 17.1 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 98% 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2026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桌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6: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其实是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5: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6: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5: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全面升级，导入 AI 演算法，并结合 Google Map 即时路况资讯，预估到站准确率可望由目前80%提升到90%以上。记者进阶报道。
7: 桃园市政府交通局表示，本次新旧系统转换是由客运业者逐车进行车机设定，预计十月初可全面切换。交通局表示，随着车机切换，资料陆续校正和系统运作稳定，公车到站资讯的准确度将逐步提升，而针对个别异常的班次也将持续查核处理。张新福局长说，
8: 这个 APP 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到去年我们就开始要把它升级，要改版，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这些所有的硬体全部都搞定，在十一月份就可以上线。
7: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表示，部分民众使用非官方的 APP 查询公车资讯，但因这些 APP 大多透过交通部的 TDX 平台取得动态资料，经确认调整，目前也能够正常取得最新资讯，且引用 TDX 资料的第三方 APP 无需因为这次桃园公车动态系统升级改版。未来该局将持续掌握各管道的公车资讯，确保新系统完成切换后提供民众更及时准确的公车动态服务。

0: 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申请遗属年金和失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

0: 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利的审查。后来不足已属年金，他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侦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夫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减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夫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四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建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吸烟伤脑伤器官，为提升年轻学子对烟害的认识，国建署与国教署邀请北中南高中大专学子发表青春无烟创意服装秀，秀出拒烟潮流品，呼吁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尽速至全国432处电子烟回收桶丢弃，以免受罚。记者尤柔成报道。
2: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现在这个手上背的这个
3: 将近高职北市商世新大学、台北大学、台中科大还有高雄科大等学校的年轻朋友，带着设计感十足的行李箱拒烟包，秀出拒烟潮流创意。国建署署长沈建芬说，年轻人喜欢新奇，喜欢尝试，更容易受到烟品的诱惑。电子烟包装看似无害，口味多元，但烟就是烟，里面的尼古丁成分会成瘾。
4: 所以这个尼古丁本身就有成瘾的问题，更不用说它对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些脑力、智力，甚至身体各个器官，其实都是有伤害的。
3: 国建署提醒，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正在立法院审议中，未来如果修法通过，被查获持有电子烟除了没入之外，还要罚3到10万元的罚锾，呼吁持有者把握时间，主动到全台22县市432处的电子烟回收桶据点缴回，以免受罚。尽管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做《坍塌》，他的新专辑《要去什么地方》。10:5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喽。哦，这边主要原因是因为啊，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有经过要小心。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这边呢是全线封闭的。接下来是孙燕姿《飞瀑而下》。

孙燕姿这首歌叫做《飞瀑而下》。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二号东向呢，这边是在施工大竹到机场系统哦，施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所以速度很慢。那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路网图上显示都是顺畅好走的哈，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待会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今天要给你介绍一下狂想剧场，他们即将要在双十连假的时候登场的一出他们再制的戏剧，就是岛上的最后的晚餐，很有意思哦，待会听听看他们介绍的内容吧。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还在复制昨天成功的经验，在你爆掉的杆上撒盐吗？
1: 记得要给自己休息的时间，跌倒了别急着起来，先躺下睡个觉吧。
2: 体力和精神都恢复了再爬起来吧。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二号这边东向要请你注意一下，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哦，因为这边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两线车道，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咯。好，接着要跟你讲到这边是台北市，然后有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这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呢，这边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也要请你留意一下，从现在11点开始到早上的4点钟哦，管制的范围是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以及博爱路以东哦，这边要请驾驶朋友我们尽量避开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咯。再来关心到的是台64线东向26.6到28.4公里，过中和二到新店端单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台64线的东向观音山隧道这边施工封闭，轮流封闭的是内侧跟外线车道，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公里，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施工，以及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国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

国道四号往西7公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三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介绍一出舞台剧，然后它的时间在双十连假，所以其实这个放假时刻，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你要去看烟火，但是可能有更多的人你不可能就都去嘛，挤在那边不太舒服，所以在假期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其实我觉得看剧是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今天介绍这出剧呢，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然后它是一个再制的版本，好，所以搞不好可能你之前有看过。好，那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的呢，就是狂想剧场的制作人甄瑞兰。
1: Hello， 上恩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瑞兰。
0: 那同时呢，还有参与这次演出的巫小轩阿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鸟。
0: 好，阿鸟是因为那个姓氏，对不对？巫小轩，如果讲巫，大家一开始只用听的会以为是那个。
1: 巫师的巫、
0: 欸、但不是，其实是一个乌鸦的巫，然后这个是这部首叫什么？
1: 耳朵吗？
2: 我妈都会说，对，所以它其实是翼，对，但是通常我们就会说就有一个耳朵这样，
0: 这个耳朵就是有一个鸟，然后长了耳朵，
2: 是，
0: 所以叫阿鸟，
2: 对，就是这个姓在小时候常被开玩笑，
0: 哦、
2: 其实这个是我小时候国中的安亲班，不对，补习班老师开的玩笑，然后当下就是大家就开始起哄说你是鸟小姐这样，然后这之后就跟着我，然后我好像没有觉得困扰，我就觉得OK， 大家如果很觉得很亲和，那我们就使用它吧，
0: 好像也不错啊，
1: 没想到跟那么久哎、欸，
2: 对啊，
1: 没错，应该说鸟小姐听起来好像蛮勾追的，
0: 对啊，就是一个可爱可爱的嘛，
1: 对，感觉应该是人缘不错，
0: 对，所以就跟你到现在，
2: 没错
0: ，OK，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带来这个剧场岛上的最后晚餐，我刚刚讲到说它是一个再制的剧嘛，
1: 对，
0: 就是在应该2018年嘛，
1: 对呀，
0: 2018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就是演出了
1: 作品，对，
0: 哇，现在。

0: 是这个
1: 2028年
0: 了，
1: 是
0: 哇、哦欸，其实时间过很快。我现在听到2018，我都觉得其实没有很远。可人家数学一换，哎、欸，怎么八年就过去了？
1: 那因为有疫情偷走了我们3-4年
0: 的，真的哦，对耶，
1: 那个时空的真空感的感觉。
0: 哦，难怪我想说，明明就没有很久啊，怎么就八年就过去了？
1: 对。
0: 但我想请瑞来分享一下，嗯、因为这次应该是啊，狂想剧场20周年。
1: 可以这么说。
0: 对，然后这个岛上的最后晚餐再制这一出剧、嗯，因为陆陆续续以前到现在有很多。多剧嘛，
1: 对啊、
0: 可是挑这一出，哎、欸、，why？ 为什么是这一出呢？
1: 哎、欸，我真的觉得这个好像有时候是有一句话叫什么"题材找上我们"呐、
0: 啊哦，
1: 就是有一种好像召唤这样子。
0: 对，
1: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第一个作品是2006，
0: 嗯，
1: 好，它是在孤岭街小剧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大师的梦的解析，
0: 嗯，
1: 做创作，所以我们 slogan 叫"创作是醒着做梦"。
0: 嗯哼。
1: 然后呢，我们其实去年有个作品，它是叫"妈吉吉摩亚婆"，好，它是跟歌仔戏的。创作的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中间其实有一些是跟台湾的剧作家合作当代新剧本、嗯、然后也有一些系列是跟比如说京剧啊或者摄影舞蹈，就是很跨界实验的形态、嗯、但是呢其实狂想有一个系列的作品我觉得蛮特别的，
0: 嗯，
1: 好，那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把它定调叫做比较是历史记忆系列
0: 哦、
1: 那这个历史记忆系列它其实它的脉络比较像是在2011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有一个作品叫逆旅，
0: 嗯，
1: 好，就是人生如逆旅这样子，
0: 对，
1: 好，然后呢逆旅是用郝玉祥作家的小说，
0: 嗯，
1: 好，然后就是改编而成这样子、
2: 嗯、
1: 然后当时逆旅讨论到的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那个以前的澎湖7·13事件，
0: 嗯，
1: 好，就是白色恐怖很早期很早期对外省人白色恐怖的一个事件这样、嗯、然后呢大家对狂想剧场比较了解的，或是有时候你上网去查狂想剧场会查到非常上诉、
0: 嗯、哼哼，
1: 就是我们前几年邀请郑士范前辈上台说自己的故事，
0: 嗯，
1: 好，这样的一种形式，
0: 对，
1: 那中间我们就做了岛上的最后的晚餐、
0: 嗯、
1: 好，等于是说它是介于文学口文学去改编成这个剧场，以及郑士范前辈亲自上台演自己的故事的那个时候的一个蛮承先启后的作品，
0: 对，
1: 它是用我们剧场很善用的一种虚构、
2: 嗯、
1: 在真实的一个故事或者是取材里面虚构，然后但是又回应到我们当代社会的作品、
0: 嗯、
1: 所以在20年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但是当初岛上最后晚餐它其实是在纳豆剧场演出，
0: 对，
1: 然后其实看的人没有很多，
0: 嗯、哦、
1: 对，但是有一种就是一种叫什么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就是经常有一些人聊到说哎，你们有一个小的作品、哦嗯、那个人没有很多，4个女的演员、
0: 哦、
1: 一起演出，但是令人记忆很深刻，
0: 嗯，
1: 那我们就觉得哎，刚好在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要弄得很大，
0: 对，
1: 我们希望就找一个觉得心里有个悬念，觉得它可以再做，
0: 嗯，
1: 然后把我们的一些刚刚讲那个历史记忆的这一块把它重新再带到观众面前。
0: OK， 因为这个再制的版本我其实每一次看到比如说、嗯、经典我们重新再把它演绎过一次，因为时空背景的差异，然后加上每个人我们人生可能这八年比如说光是经历过疫情，
1: 对，
0: 想法或者是很多的比如说创意等等会不太一样，那这次把它再制过后我蛮好奇的是、
1: 嗯、
0: 有什么样子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嗯
0: 嗯
1: 嗯，我是很蛮想讲一句话，就是、嗯，这个我们本戏的导演俊凯导演，
0: 对，
1: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希望他的戏都尽量不要再演那这个是很违反我们制作人可能就跳脚对不对、啊、我们
0: 都不要尽量不要再演，为什么？
1: 对，我们为什么？我们希望戏一演再演，
2: 对啊，
1: 对，那为什么他希望他的戏不要再演？因为他的戏很多其实都是在思考有没有一些问题，就是需要被解决，或者是说我们当代的面临的一些处境。
0: okay，
1: 所以当人们如果觉得这个戏很过时的时候、
2: 嗯、
1: 那这个戏其实就比较没有在意，你再演可能就找不到共鸣了、
2: 哦、
1: 对，所以有时候俊凯导演会说他觉得说他的理想这很违背嘛，我们当然希望哇戏很轰动，
0: 加演啊，
1: 一演
0: 再
1: 演、
0: 啊、
1: 对，心中是这样希望但是他有一个很违背这个想法的一个思维，就是说他希望戏不要再演，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放在现在观众是还可以去感受到的、嗯、那他其中里面待会也可以请我们的演员小轩阿鸟、嗯、聊更多，因为他身为演员他在角色里头的体会是 是更多。

0: 的这样子、嗯、对，但是对我们来讲，哎，我讲到哪里了
1: 就是他有什么差异嘛？因为他说不想再演，表示说他觉得希望问题被解决嘛。
0: 是，所以应该是说基本上整个文本我们还是觉得说在虽然是八年前写的，但是当时其实是根据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这本书哈，然后是取材自里面的女性政治犯这样的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里没有当指当事人就是这些在监狱里面的这些女性而是他们的后代的以及他们的再下一代。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前面聊了一点点逆旅嘛，就是我们是做完逆旅之后，俊凯导演跟我就说我们不要再做白孔议题了，好累哦因为我们真的功课做不完
1: 对，
0: 然后后来没想到我们在放松的时候，当年还有逛书店的一个人类的习惯的时候对，我们在那个书店里晃晃，然后走的时候不是都要互相问一下对方说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书吗？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大家就是对一对嘛，说哎，我有一本要买哦，哎，我也有一本我觉得不错，是哪一本？就很厚的，叫流麻沟十五号，绿岛女生分队啊、哦。然后呢啊是什么？它是一个口述历史，里面有很多的阿嬷的故事。
1: 对，
0: 那这些阿嬷呢，他们就是六七十岁嘛，在讲他们以前在绿岛生活，可是其中却有一位阿嬷她。不是阿嬷，少女她没有活下来，叫施水环、她就永远活在少女的时光了、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哎、欸，那个书当下就买了、所以应该是说整个文本的部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没有要调整，好，反而就是如何让透过表演导演、还有整个制作的一个更细腻，因为演出过了嘛，
1: 对，
0: 所以几乎是原班人马、但是还有重新组合这样子、原班人马有不同的版本重新组合，但是等于是大家会把文本构作的更细腻、那比较当然差异，当然第一个是演出的场地改变，它有一些的规模会稍微调整变大一点、那再来就是说文本的部分，因为想要再符合那个阿嬷的情境，让台语的部分再增加对，所以当初的台语的比例大概是50%左右，然后这一次就提到85%左右、对，所以我们的阿鸟就很痛苦待会可以听他聊一下语言的部分这样，但我们不担心啦跟俊凯导演都不担心，虽然看他们很痛苦的样子
1: 但他们会完成的
2: 必须完成的约都签了
1: 也不能反悔了这样所以刚刚有讲到我们主要是以比如说表演上面的呈现我们做得更细腻、
0: 是
1: 这样子去让大家感受那个差别嘛。所以那我们就讲到阿鸟这边、你在参与这一次演出的时候你实际投入在比如说这个角色是姐姐嘛、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姐姐跟她在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位置，然后还有你在比如说排演的过程然后融入戏剧的感受、对于整个文本对你来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我的角色叫做袁丽媛，然后她就是大姐、
1: 对，
2: 长女病很严重的一个大姐，
1: 长女病
2: 对，其实我没有看那本书，可是我觉得在工作这个角色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演过两个版本，
1: 对，
2: 然后因为这个戏其实做过三次嘛，就是加上这一次的话是三次、然后我演的是去南投的版本、然后所以其实那一次跟这一次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其实真的就是语言，就是其实上一次我的角色大概整出戏里面大概讲5句台语吧、现在就是大概50句哦不是
1: 不止
0: 500句
2: 现在是哇真的是80%是台语、
1: 哇塞
2: 所以我们是有请台语言指导的
1: 哦对对对
2: 然后我们甚至是建构说哦我们这一家人住在哪里，像我们就是设定我们住在三重
1: 哦、
2: 对然后我们的腔调是北部腔之类的、全部都定调下来、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辛苦，因为我们其实戏里面有演员是台语本来就很好，可是他的腔调是南部腔
1: 哦，
2: 所以他要对抗的是他的吸反应，就是说
1: 对
2: 就他的那个肌肉习惯就是比方说加米加，他就是说加，他不是说他就说假，他会说四声、我定义是四声啦，就是他是往下的，但是因为我们是北部腔，所以我们要说加、他们就要一直调整一直调整，所以大家都不容易，
0: 哇，因为大家都是一家人，
2: 所
0: 以必须调整
2: 是一家人的口味，
1: 因为那个很细微，可是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0: 对，因为我们台语指导他也指导很多，比如说公视台语台的一些那个电视剧嘛，所以他觉得他最常困扰

0: 部分并不是大家觉得台语好不好 的这些剧组的成员、
1: 嗯、对，
0: 比较是要让大家听觉上觉得说他们是 同一圈的人，
2: 真的，
0: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就有些讲究，可是讲究里头又毕竟我们也不是语言的一个课嘛，
1: 嗯嗯嗯嗯，
0: 我们还是一个戏剧的演出，它最重要还是这个角色它本身的他会说出来的话会是什么、
1: 啊
0: 嗯、
2: 是是是，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有点像台语指导，然后还有导演，还有编剧、
1: 嗯、
0: 还有演员，他们在这里面怎么细腻的去工作每一句台词，那个就很有趣、哦、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啊，台词，然后你光是把它念好，还有你的表演，再把它融入进去，
3: 对，
1: 听起来就很难，哇，听起来就很难。
0: 还好我很有信心，我们四位女演员都超级赞的，演技惊人。
1: 对啊，哎、欸，真的很强，因为我觉得那个刚刚讲到，比如说南部腔，或甚至比如宜兰腔好了，各地的腔调不一样。对、你要把它统一起来，那真的很对抗自己的习惯、欸、
0: 对，但是因为我们也希望观众来看演出的时候并不是戴着耳机嘛，然后去、
1: 啊、是
0: 就是去感觉到说到底台语标不标准或什么、对不对、其实还是进入到一个台湾的这样子一个看起来看似寻常的一个家庭、
1: 啊、
0: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为什么都是一屋子的女人、嗯、没有男性的一个角色、
3: 嗯、
0: 那他 这个家他们聊的一些话题里面又透露出家里的一些过去的一些故事、
3: 嗯、
0: 好，那这个其实我们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经验，
3: 确实，
0: 好，有时候在不同，有时候你在过年的时候会、回去聊聊才发现说、哦、以前的什么阿公还是什么谁谁谁有个什么事、
1: 对，
0: 好，啊，那个事可能千奇百怪都有、那等于放到这个故事里面，它就是带出了一个就是说、哦、跟白色恐怖有关的这个 女性政治犯的这一个面向的这一块这样、它好像不是 主要在看他们，而是这些对于后代的影响是什么、对，
1: 所以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刚刚有讲到我们那个问题可能没有解决，所以现在也还是有共鸣，
0: 对，
1: 就让他看到这件事。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阿鸟，你自己在投入这个演出的时候，因为刚刚讲到你其实也参演过之前那个版本，
3: 对对对，
1: 你自己感受上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你继续参与这个演出，你觉得那个时代的共鸣点还在吗、是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3: 我觉得刚刚听瑞兰说就是俊凯有这样的期望、就是这个问题会解决，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不会可是其实不可能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白色恐怖或者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解职这件事其实没有解完嘛，这件事还在继续中，可是还有加上这个剧本不只是这个，因为其实只谈白色恐怖是一件很硬的事情，
1: 对，
3: 他在谈的其实是就算你没有这个经验，可是你的家里面可能也会有这些互动，然后比方说像我说那个姐姐长女病，长女病其实是一个现在很被挑出来讲的事情，然后或者是你的原生家庭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的主要照顾者的照顾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遗憾，有什么样的缺漏，然后所以造成下一代就是有什么样的他长成一个什么样的形状，他怎么样的处理事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复制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积在你的身体里面没有被排解，其实谈很多这些东西，
1: 对，
3: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绝对有共鸣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剧本它其实可以一直继续演下去，所以俊凯很抱歉
0: 没有，应该说他的那个整个的背景是起心动念的创作背景是在那里，但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会二十年想再做，就是刚刚讲因为政治犯前辈他们讲故事我们也做了，
1: 对，
0: 那种很硬的、弄成一个法庭形式的，
1: 对，
0: 然后那种很比较抽象意念的文学、结合那种也做了，诶，所以我们就觉得二十年想要回归到一个就是生活，那这个作品真的是蛮生活的，所以你不用做任何功课说哦，我要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1: 时代背景，
0: 历史都不用，你就是进来，就算你不知道他们讲什么，我们天天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吵架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做得好的比较像刚刚那个阿鸟聊到的，比如说以他的角色来讲，刚刚讲的长女病，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你是老大还是老二，还是你是老幺，
3: 对，
1: 然后你会有一个既定印象觉得他个性是什么吗？
3: 里面有一对姐妹嘛，我就是姐姐，里面还有一个妹妹，
0: 大家不是很喜欢聊这个吗？因为我是老大，所以我爸妈就什么有事情都先骂我，像我是真的是老大，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聊到老大就会聊一圈嘛，但老二有老二的委屈啊，
1: 对，
0: 他说因为我是老二，然后都不是骂大的。

0: 就是疼小的，老二好像就不受重视、啊、就是大家有一些些这种共鸣、
1: 哦、对，
0: 所以等于在这戏里面等于光是这一对姐妹她们之间 的故事、嗯、那还有这个姐妹比如说姐姐跟妈妈的一个心结，
2: 对
0: 哦、
2: 我就是好害怕讲太多，
0: 其实因为怕爆雷，
2: 对，我刚刚就这样讲很模糊，
0: 因为我想说、欸、如果你爆雷爆到这样大家还是想来看的话
2: 沒
0: 有，因为有时候大家也想 了解更多、嗯、
1: 对
0: 对对，
1: 因为确实、欸、你说生活当中就是家庭里面每个成员他都是独立角色，
0: 嗯，
1: 他有自己的个性，当然可能以小孩来说一定是跟成长背景爸爸妈妈或是家庭给你什么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是有关的、
0: 嗯、
1: 但是长大之后你有了自己的鲜明个性，你会发现也许爸妈给你的不一定是你要的，
0: 嗯，
1: 然后就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不一定是冲突但一定会有摩擦，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啦，
0: 嗯，
1: 就一定是不管你跟爸妈再好你们只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不可能没有过冲突或吵架，
0: 嗯，然后还有最近社会上比较讨论到的那个亲缘关系里头比较是公平性，
1: 对、
0: 就是有很多我们看到一些社会事件，
1: 对，
0: 都会觉得怎么会有一些很过激的一些行动，其实都是比如说谁觉得不公平，
1: 嗯嗯嗯，
0: 爸爸不公平把什么留给谁，
1: 对，
0: 比如说财产分配啊等等的，
1: 嗯，
0: 好，所以这中间外人来看当然会觉得，当然很客观会觉得不需要这样想，
2: 嗯，
1: 对，
0: 可是当事人他有他自己遇到的状况这样子、嗯、所以这 作品里面我觉得好像也不只是女性、嗯、看了会有共鸣，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个蛮可以去代用的，
2: 对啊，我觉得是、欸嗯嗯嗯、我觉得是，
1: 就男生也是啊，你也是会有比如说哥哥弟弟嘛，类似这样子的、欸、但我就蛮好奇阿鸟你自己本身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姐姐吗还是你的角色，
2: 我你说我本人，
1: 对，你本人的角色，
2: 我其实是唯一的小孩，我是独生女，
1: 哦，
2: 我其实独生子了、
1: oh, okay. 但是进入这个角色你刚刚说要有长女病、嗯、你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在比如说角色关系这些连结在准备上面、嗯、你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功课的呢？当然你经验很丰富啦，可是从以前到现在你是比如看剧还是看别人演出还是实际感受到自己身边的也许兄弟姐妹的相处，
2: 如果说是以家庭的关系来说，因为其实独生女或独生子呢、嗯、很有趣的是我们是第一个小孩但我们也是最小的小孩，
1: 对
2: 对，然后其实所以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是单亲家庭、
1: 哦、
2: 对，但是我家比较特别，就我妈妈直接搬回娘家住、嗯、所以我其实还跟我的外公跟舅舅一起长大、
1: 嗯、
2: 所以我生长在一个非常母系社会的家庭结构，非常奇特
1: okay,、
2: 然后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剧本上有一些部分我是有感应的，比方说可能妈妈会把这个女儿就是当成自己的对象了，但不是真正的当成自己的对象，
0: 所以他会对手
2: 潜对，他会潜移默化的把他的情感需求放在你的身上，或是把责任放在你的身上。
1: 嗯，
2: 对。然后另外的话，有很多时候，可是还是很不一样。就是其实我比我的角色丽媛就是幼稚非常多。
1: 你说你本人吗？
2: 对，或是说我觉得丽媛是被逼着要呈现那个状况。然后呢，其实我有不。也不是为了这个角色，但是我有一些真的有长女病的朋友、
1: oh.
2: 然后我就听过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个恐怖故事，他就说他的弟弟被生出来之后他妈妈就跟他弟弟一起叫他姐姐了、
0: oh.
2: 他从此之后就不是他的名字了、
0: oh.
2: 也不是女儿了，他是姐姐、oh. 他也不是宝贝了，他就是姐姐、
1: oh. oh. oh. oh.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接下来就生活经历的部分，其实因为我之前在比利时念书，
1: 嗯，
2: 然后我的其中一个室友她其实是妹妹，然后呢、就她上面有一个姐姐，
1: 对，
2: 然后我也年纪真的比她大，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台湾人，
1: 对，
2: 然后那个时候她就跟我相处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还有一阵子就生我的气，她说你太像我姐了，我觉得我好不舒服然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在琢磨，然后我才懂，就是她才让我知道哦，像比方说有兄弟姐妹的人就会有那种你吃一个东西，妈妈有一个煮了一个东西，你永远都是要争的，你没有平白无故就可以得到整份的、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要跟人家分的这件事情、然后你好像要竞争，你到底要竞争还是你不要竞争，还是我就放弃好了，
1: 嗯嗯嗯，
2: 就是永远都有这个就是
0: 分配的问题
2: 、
1: 对
2: 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其实姐姐这个角色她也不只是在，虽然我们其实在戏里面呈现的是家庭，可是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显示这个人他在家庭生活之外是什么、
1: 嗯、
2: 就是

0: 他的职业啊，比方说他是在银行，然后我自己设定他是做内勤，
1: 对，
0: 因为他其实到时候来看戏就会发现姐姐都穿得很漂亮哎、欸哦，就是他都有穿上班很漂亮衣服，
2: 对，他是我们戏里面那个制装费最贵的，
0: 真的是好像是对不对？
2: 对对对，这次还有全新的哦，虽然演过是全新制装，
0: 这次有很多的全新的衣服，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他姐姐在这个戏里面被。很多时候被刻画的好像是一个坏人，嗯，可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坏人，
1: 对，
0: 他我自己是很怜悯姐姐的，嗯，因为我觉得某程度上呢，我不要爆雷，但是大家看戏就会发现，就是姐姐某一个程度，她不自觉的在想要拯救妈妈，
1: 对，
0: 她想要重新做一次，然后把妈妈做错的事情做好。大家来看戏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其实发现这件事，觉得哇，好可怜哦。因为他就是等于把妈妈的事情背在他的身上。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的话，一定大很多人都有。至少我听过很多我的朋友都有，就是会想要拯救自己的妈妈，想要就是想要再做一次，就是。这个重现一次这个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把这个版本变成一个新的版本，嗯，但是其实没有那么容易，或者是你根本就不需要背着你的妈妈，就是你妈妈不需要你拯救，千万不要拯救，会让自己很痛苦的。
1: 对，
0: 姐姐在做这件事情，
1: 就她会有一种对于这件事应该要呈现什么样子的想象，
0: 没错，
1: 她想要去把它变成这样，
0: 她想要，对
1: 对，可是其实你不去这样做还是可以继续往前走的，
0: 我觉得最好是别这样做，
1: 对呀。
2: 但你看那个翠文，经常有人写一些啊，什么他怎样，然后付出啊，然后家里对他还是予取予求嘛。
0: 对。
2: 然后他比如说固定给他妈妈多少钱，但他妈有一次有困难了，妈妈就会觉得说，好，我让你欠这一次之类的，
1: 就变理所当然。
2: 对，他就有很多你刚刚讲那种好像鬼故事，可是其实在亚洲社会是很常见的。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台湾社会应该非常。我觉得大家会有共鸣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有意思的是说，我们刚刚听你们这样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存在，所以我们透过剧演出让大家去可能觉察说，哦，我好像也有类似的状况。但事实上，它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可能是你的生活，但你自己不知道。
2: 对呀，
1: 你身处这个当中，但是。你没有知道你是这个状态、啊、
2: 这我想分享一下，我小时候有一次大家在聊鸡腿跟鸡翅，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鸡腿还是鸡翅？
0: 其实我喜欢鸡翅。
2: 你喜欢鸡翅，你喜欢鸡腿，
1: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鸡腿了。
2: 好，那我一直都说我喜欢吃鸡翅嘛。好，然后有一次呢，那个同学们就大家聊的时候，他就说，诶，那鸡腿都谁吃？
1: 对，
2: 我说我两个弟弟啊，他说那鸡翅呢？就我跟我妹啊。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吃鸡翅是因为从小鸡腿都是给你弟，啊、你都吃鸡翅。然后我就想到说，啊，是这样吗？可是我记得是我喜欢吃鸡翅啊。对，不过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鸡腿。然后、可是应该是说我并没有觉得我父母偏心，
1: 对，
2: 只是但是那个状况我知道可能在。那个可能是阿婆，因为有客家人嘛，
1: 对对对，
2: 阿婆好、要给，是不是就鸡腿就给那个两个弟弟了、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我不会去比较的，所以我没有觉得不公平，
1: 对，
2: 但是也是被提醒之后我想说，诶，那可能也是某一种社会的一个安排。然后因为我就是很怎么讲，非常
1: 随遇而安，
2: 然后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很有福气的人
1: 啊，说啊、好棒，我都是吃鸡翅呢。
2: 没有，我都是鸡翅真好吃，哎，还每次都吃到鸡翅，真棒。
1: 哎、可是我懂他问的那个问题耶，会不会你这个喜欢是被塑造出来的？
2: 对，这个应该说这个，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花很多时间，尤其年纪，不管是年纪小，你现在觉得你是才在高中生啊，或大学生，好，或你已经。你刚毕业，你已经觉得你老，或者说像我们现在越来越，或者是一些
1: 成熟，
2: 对，其实这条探索自己的路是永远不会停嘛。
1: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剧场？我自己喜欢剧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时候在剧场你会看到很多那个对照，但那个对照不一定是刻板的，
1: 对。
2: 所以那个东西是很有趣，
1: 对啊，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像刚刚讲到你对自己的那个理解跟觉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
2: 而且有些震荡，
1: 对啊，而且其实你光好讲口味好了，其实鸡翅鸡腿，我们如果以这个举例，搞不好你以前喜欢吃鸡腿，哪一天你吃到鸡翅，忽然觉得，哎、欸， 好好吃哦，
2: 这就很像，
1: 那就变了嘛。
2: 长大突然喜欢吃红萝卜一样。
1: 对，我小时候不吃苦瓜，长大觉得好好吃，
2: 对、
1: 之类的嘛。
2: 然后就说，因为这是成人的味道。
1: 对， okay, okay. 因为我长大了。

0: 其实会变，所以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是，好，进剧场看到这些故事，你会对于自己产生一些新的认识，重新去思考，我觉得它是很好玩的地方。
1: 对啊对啊，当然刚好这个作品它岛上最后晚餐嘛，所以它岛有两个意义，一个就是火烧岛，好，就是我刚刚讲绿岛女生分队，好，从这个女性政治犯的后代，然后呢，在我觉得它另外一个岛也是台湾岛嘛，好，然后那最后的晚餐，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些跟食物的记忆有关
0: 啊。
1: 那因为大家讲到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其实最主要就是食物，
0: 对，吃的真的是太棒了，
2: 太重要了，
1: 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悬念，就是大家对阿嬷的一个。想小时候吃在监狱里面吃过的一种食物，然后这个食物的悬念，然后牵扯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妈妈姐姐妹妹啊，他们的故事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出剧刚刚有讲到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然后又是家庭的故事，又有食物，这些东西全部的连结串起来，我觉得大家进剧场之后你的共鸣会非常非常强烈，就是也许你看到这个故事你会连结到自己以前的记忆或者是家里的故事，其实我觉得那都是很有意思，就是那个连结的强烈会让你非常有共鸣，所以其实在双十连假的时候，
1: 对，
0: 对不对，时间在双十连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出剧的这个时间地点。
1: 我们这次是在那个10月9号就礼拜五晚上7点半、然后跟国庆日的下午晚上、就下午2点半跟晚上7点半，
0: 对，
1: 以及就是10月11号的礼拜天的下午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妨大家想想，有时候觉得连假、出门很累啊，或是觉得看烟火，
0: 但我挤呀、
1: 但是因为其实岛上最后的晚餐，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有时候它不是要给你很怎么讲，很浓烈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如果你的个性里，你没有要跟大家去追逐一些现在要看什么热闹，不妨把自己丢到一个剧场里，安安静静的，然后随着这个在我们这演出90分钟啊、其实排练场量大概80几啦，
2: 对，
1: 所以它是没有中场休息，然后就好像陪伴着。让剧场人陪伴着你过这样的一个国庆连假，我自己觉得是很棒的礼物。
0: 对，就进到剧场去感受一下。那当然也可以看阿鸟在里面演出的那个长女病的角色。
1: 阿鸟真的是本人真的是本来就是个美女啦，只是说我觉得她挑战的角色也是有不同，就他刚刚讲，因为他是银行上班，
2: 对对对对，
1: 哇，好戏，对。然后大家是可以比如说追踪狂想的 FBIG 或 Stray， 然后也可以透过两天音乐文化生活 Open Tees 来。那当然，如果你可以私讯说你是尚恩听我们这节目的好朋友的话，私讯的话就有特别的好朋友折扣哦。
0: 这么好，太棒了，大家赶快私讯起来，对吧？双十连假安排一场剧的时间，我觉得那是一个让自己放松，可能你又可以有收获的方式。其实我很喜欢进剧场，就是那个感觉，你就是把自己丢进去啊，你也不用就是做些什么事情。
1: 对，我们看尚恩要看哪一场哦，其实大家也可以一起来。
0: 好，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一出在双十连假要登场的剧，叫做《岛上的最后晚餐》。我们再次谢谢两位，
1: 谢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南希肯恩。
0: 每天走在路上，和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假如和其他人四目相接，你会怎么做呢？
2: 身为行人的你，如果遇到驾驶放慢车速，得让你先通过，不妨向驾驶点头致意，或是送他一个微笑。
0: 让我们给彼此多一点尊重，多一点温暖，来共同提高用路安全吧。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1:4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刚推荐给你的剧，有兴趣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去了解到底这个演出的内容是什么。但我觉得跟亲情有关的这种东西，就是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是一个软肋，就是你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触动到你就会眼泪一直掉一直掉，这是真的，有机会去看一下。好，那再来呢，国道2号帮我留意一下齁，往东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是因为施工的关系，那有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一下。好，这边施工封闭的外侧两线车道。这是郭靖的歌，我非独自生活。

11:50，这边台82线东向33.2公里水上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这边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封闭施工。

张力昂这首歌1440分，11:54，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速度上还是偏慢的，对，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这边的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其他路段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不要疲劳驾驶哈，想睡觉的话找地方休息一下。来听听吴广仲，雨时多云偶阵晴。

雨时多云，偶阵晴，来自卢广仲。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30号，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这首歌是林凡的作品，叫做《黑色牛仔裤》，待会回来喽。

心上。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来到了9月30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留意。国三南下55.8到59.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三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喽。好，来关心一下国三北上过屏东九如外侧车道施工。国道10号呢，东向这是过燕巢系统的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另外，国道4号呢，这是在往西7.3到2.4公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0: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今天要教大家的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3: 嗯，在你一个黑暗期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到了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当然是听这首歌吧。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九月要结束了，该醒了，各位，最后一季了，2026年。每年差不多都这个时候会听了这首歌，然后跟你说，你今年的目标达成了没？如果还没，继续努力，还有3个月，一季应该有机会。那如果你就放弃了，就没关系，往后延，明年继续努力，好吧？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 麻烦你路况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这是 Lizzie McLean 的歌，叫做 Peach。

这是这位阳光爱的歌，叫做《离家很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国一更正，国二东向大竹过后到机场系统外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比较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50到49.9公里，桃园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做了一场梦。温蒂漫步也算是近期我很喜欢的一组乐团。12:25，接下来这是庸俗救星的歌，叫多巴胺之歌。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的时候麻烦你避开一下咯。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0: 天天开心，
1: 赶走寂寞。打开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加入警广的行列哟。
0: 我们是怕棒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Love Me The Way I Want You To 来自陈慧婷。国道一号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站板的掉落，经过这里要小心哦。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在头份前，另外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也是有掉落物的哦。

Yunus 这首歌呜呜呜，12点51分。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大量站板的掉落，这个要注意一下。台北市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管制封闭的，改道行驶。好乐团淹没。

好乐团，歌曲是淹没我。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方大同，爱在。那你跟你说声晚安咯，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

你像是有话要说。晚安，现在时间凌晨1点，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106.9公里，在头份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有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外侧两线车道封闭。国一北上197.5到192.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中。国道三号在北上196.7到193.5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国三南下73.2到76.8公里，过高原外线施工。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小心避开。另外，国三北上49.9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有管制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

0: 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海很宽，山很高。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荒山亮。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左顾右盼、慌张失措的老人家或小朋友，他们很有可能是找不到回家的路，请发挥您的爱心，将他们带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求警员协助。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好，有你真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9月30号啊，这个中秋连假过后呢，很快的九月也到了最后一天了哈啊，这明天呢，这个月份就变成二位数字，这就意味着离年底越来越近了呢哈。好，9月30号星期三凌晨的1:07，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讲年底这两个字呢啊，讲的好像很轻松，对不对？但是哇，这几天天气热得跟夏天一样啊，好像没有什么年底的感觉哈。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哦，中南部地区说不定会感受到有一点闷热，所以夜间空调开舒服一点啊，这个夜间要休息的朋友哈，也要让这个房间哈。啊，可能开个窗户电风扇哈，或者是空调呢，让自己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休息啊。那么接下来3个小时夜间工作的朋友呢，我们一起打起精神。那么开车的朋友啊，也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刚刚听到这首台语歌曲啊，是这新生代的年轻歌手，他是 Aiden Cham， 事实上呢啊，他也是高材生来着的啊。这首歌叫做《Dial Day》，收录在他的今年啊，在夏天的时候发行的 EP 啊，这个《歹铜歹铁》这张 EP 当中。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好，在国道1号南下的 106.9 公里头份之前呢，这里说全线车道哦，有大量的站板掉落呢哈，要小心闪避了，因为全线车道似乎都会受到影响。那另外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的路段是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好，那这个夜间有一些施工也在进行哦。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

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曲现在的我好吗啊，这个现在的你这个精神状况都还好吗？当然这夜间工作呢，希望关心你的可能不是只有这个体力状况，这个心理的状态也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所以呢像这几天呢这白天虽然说很热我还是会这个出去走一走运动然后呢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刚刚好是中午，就哇太阳很热但我觉得这个一天还是晒个五分钟十分钟的没什么问题吧但做好防晒，有时候真的觉得晒一晒太阳这心情稍微好一点，要不然呢在夜间工作像这几天这运气稍微好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中秋节刚过，一定是有皎洁的月光晒晒月光但是如果连月光都没有呢，比方说阴雨天下雨天的话，哇那真的心情更差。你就现在想一天到底有什么时候可以让自己因为有外在的一个刺激让心情变好呢，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呢就有不少的夜间施工在进行了首先看到北部区域呢，国道3号南下的 73.2 到 76.8 这里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49.9 到 45.7 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呢来到中部区域国道1号北上的182到 179.8 公里，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另外在北上的 197.5 到 192.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工程。国道4号这个西行的 7.3 到 2.4 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哦。好因为今天呢已经来到了一般日的凌晨所以这个夜间国道省道会有一些施工在进行，朋友们南来北往一定要多加留意咯。来自周汤豪这首歌曲 Till the End。

连续两位这个摇滚电音稍早有周汤豪 Till the End， 之后是披萨利拼一个浪漫夜间工作夜间开车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很累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那麻烦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 掉落大量的站板然后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0到 0.2 八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六点钟在一样是台61线呢八里段入口匝道有局部的工程在进行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哦。好麻烦朋友们这个仔细留意道路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香港的台森优许和派伟俊的合作。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

0: 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0: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警广的消息，
8: 就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Phoeni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这个各地的即时气温哈，大概24到28度啊。这个夜晚呢，啊，就可能中南部地区感受到还是偏闷热，对不对啊？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凉爽。但是呢啊，在这个白天就更热了，对不对啊？白天呢，说在这个双北市啊、桃园啊，还有在台南以及屏东呢啊，今天都发布高温资讯了，还是容易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朋友们还是要随时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慎防紫外线伤害了哈。啊，这个今天九月底，明天呢啊，说这个会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南下了哈。啊，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呢，东北季风不会到

非常非常的强啊，所以啊，这个北部地区高温啊，这个略微下降啊，大概会从34-35度啊，先下降到31-32度左右啊，紧接着到了10月2号星期五呢，高温还会再下降个1-2度。啊，那么也因为东北季风来临呢，北部地区届时是比较容易下雨的天气咯。然后呢，到了周末啊，礼拜六、礼拜天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水汽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东北季风又会再度增强哦。

好，所以呢，天气状况今天啊，这个看起来是非常稳定之外，但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啊，今天呢适逢年度大潮啊，所以这个西半部沿海哦，还有澎湖呢，在涨潮期间水位是偏高的，好，甚至容易发生海水倒灌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沿海低洼地区啊，一定要注意排水不易啊，局部淹水的一个状况，沿海活动也要多多注意安全哦。

好，天气很热，所以必须要多喝水啊、身体才会保持舒爽，对不对啊、但如果你觉得一直有问题啊，就是说，哎呀，自己好像才没喝几口水，然后就得一直跑厕所呢，啊、这个尿遁哦，事实上有的时候可以解决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比方说像以前学生时代啊，在念书的时候，最好啊，这个不要待在这个书桌上的借口就是我要去上厕所。然后呢，这个家长爸爸妈妈好，或者是老师可能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才刚上过厕所的吗？啊，捧工那也叫波懒啊，一直在跑厕所呢。小时候可能真的是借口，对不对？啊，其实就只是想要去走走玩玩，不想要待在这个书桌前念书。但长大了之后发现，哎呀啊，难道这个真正是捧工撸来撸波懒吗？啊，怎么这个跑厕所的频率越来越高啊？但是呢，有这泌尿科医师好告诉你啊、哦，说是你跟喝水的习惯事实上也是有关系的。事实上呢，啊，我们这个成年人建议每一天喝水的这个量啊，大概希望是可以达到2公升左右，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啊，这个一整天哎长时间都没有喝水，然后呢一个瓶子摆在那边，发现就说哇完蛋了，今天的水量喝没有够，怎么办呢？干脆一次给他喝个半罐好了啊，那当然呢就会很容易哈、啊，因此对膀胱产生累积啊，有这个泌尿科医师说啊，一次灌下一大杯水，比方说短时间喝下超过 300cc 的水呢，这个尿液累积就会很快，就会增加膀胱负担啊、就算是膀胱不敏感的人也都会很容易出现尿液，所以比较理想的方式呢是把水分平均分配啊。但比方说起床的时候哎，这时候就会最渴，对不对、啊、因为可能6、7个小时7、8个小时都没有进水了，这个时候呢啊，你可能这个补充个 200cc 左右的水，那么接下来啊这醒着的时间呢，每个小时啊看能不能补充个 150到180cc 的水，不要等到口渴才一次再灌满水。那当然一小时呢啊，医生建议喝个150到180cc 的水，你说哇啊，那每个整点就喝180cc 的水吧啊，其实比较好的做法是每几分钟就喝一口，每几分钟喝一口一口一口一口慢慢的喝啊，这个其实呢一整天的水就发现就喝完了哈。但是呢啊，在这个睡觉之前哈，你可能比方说睡前3个小时要逐渐减少饮水还有饮食中的水分，而且呢尽量避免酒精啊，因为它是具有利尿作用啊，睡前尽量避免喝酒精饮品，老实上还是有可能会影响睡眠品质。但如果夜尿问题很频繁啊，因为呢有这医师指出30岁之后可能就会慢慢出现夜尿问题了，这事实上可能跟膀胱功能、跟睡眠、跟自律神经等等多重因素有关啊，并不一定是老化啊。所以呢，比方说啊，一个晚上这样睡觉哈、啊，需要起床2次以上上厕所，有可能啊，就需要去泌尿科。

数频率不是很对，哎，这个调整一下，那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困扰了。啊，讲了这个资讯，也花了我大概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我决定陪大家一起听一听歌，然后呢，喝一口水，你也跟我一起喝一口水吧。当然啊，这个喝一喝，你想说哇，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又要休息了哈，啊，因为要上厕所，对不对？那就进去休息吧，不要客气。来自许慧欣和张学友的歌曲《雪爱郎》。

许慧欣和张学友这首《雪爱郎》，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105公里哦，加东之前，这里说有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事故小组正在赶往现场当中，并友啊，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最近有一首跟狼有关的歌曲也很红，是 JS 的《杀破狼》。

时间是凌晨的1:54，刚刚台呼之前呢，听到分别有 JS 的杀破狼以及胡歌的逍遥叹。话说呢，杀破狼这首歌曲发行20年了，然后现在这个社群平台影音的这个兴起呢，常常会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明明是20-30年的老歌但是呢经过可能网络上短影音歌手的翻唱突然爆红甚至呢还被 AI 翻唱爆红然后呢这个歌手发现

哎呀啊，那自己再唱一次啊，让大家再回味一次。所以呢啊，最近我也这个突然回味了一些 JS 的经典歌。然后歌曲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听到的胡歌带来的逍遥叹，听一听突然觉得怎么会时不时想起周杰伦的东风破嘞啊。所以等一下在两点整关心整点路况之前啊，要送给你这一首就是东风破了。可是呢很妙的是，我发现了有一个日文的乐团的翻唱，他们有唱中文版也有翻唱日文版，他们是和乐器乐团啊，这个翻唱周杰伦的东风破，听听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目前还在后续排除当中。稍早呢，国一南下的 106.9 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以及国三南下40公里土城之前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你经过一定要多加小心。其次，夜间的施工国道2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5.8到59.5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以及北上的49.9到45.7这里是过三莺到树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一样是国道3号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国道1号方面，北上的197.5到192.5这里是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则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最后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这个施工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还有东向的26.6到28.4中和2到新店端小心有一线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当中。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

0: 9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爸，你怎么了？哎呀，
2: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哦，
1: 那然后呢？
2: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哦。
2: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2: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2: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5: 当太阳再升起，就让高墙倒下，请放下对于种族、宗教、性别、性向等等的仇恨和歧视，拥抱彼此，尊重各种差异，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狂欢。我是陈慧婷，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国道方面呢，麻烦朋友们持续留意啊，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加东之前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稍早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呀，夜间啊，反正又没人没车，对不对？这个不要飙的这么近啊，这么的危险，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慢慢开才会比较快到达目的地哈。好，这个是国道部分，市区呢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施工哈。首先在台北市啊，这个下个礼拜国庆日哈，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作业交管当中，所以呢，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都是有管制的。哎，会影响到的，像是凯达格兰大道、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啦、开封街啦哈等等的，周边其实就是那些路哈，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有些全线封闭哦哈，有些封闭部分车道。那么特别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进行管制，以及呢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路段这里都是因为国庆大会有 LED 视讯墙的一个架设呢进行交管这里的这个交管呢就会一直持续到国庆结束了麻烦朋友们这个根据现场的一个指示提早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品冠这一首珍珠奶茶。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刚刚呢，文艺复兴的片头之前，听到来自品冠的歌曲《珍珠奶茶》啊，他2019年的歌曲，所以其实啊，在这10年之内呢，也不算非常的旧。为什么在这个时刻突然播了一杯我们的国宝珍珠奶茶呢？最近的天气真的是还蛮炎热的，对不对？所以来一杯冰冰凉凉的珍珠奶茶消暑，应该是非常的合适吧，对不对？不过呢，说到奶茶，你是否发现一件事情？好像全世界各地都有属于自己特色的奶茶哦。比方说台湾有享誉国际的珍珠奶茶，到香港呢，这个奕勋永远念念不忘的是这个香浓丝滑的丝袜奶茶。而且呢，因为我去过香港2次，有一次呢，这个喝过了一杯这个知名的这个店家的丝袜奶茶之后，我就永远这个觉得全世界其他的奶茶都比不上它了，它是世界上第一名，至今还没有机会回去喝第二杯哈。但到了泰国呢，这个泰奶哈，这是加了满满的炼乳，对不对？而且呢，甜甜到爆，可是还是要喝啊。如果这个离开了亚洲，到了欧洲，你会发现，这个英国不是有令人觉得很优雅的下。

午茶文化吗？诶，他们的下午茶其实喝的好像也是奶茶，对不对？诶，这个也有红茶了，英式的红茶，但是加上一点牛奶就变奶茶了。除此之外呢，你可能也看过像是印度有这个拉茶师傅，哇，这把茶拉得高高的，但是呢却滴水不漏，这样拉了好几次之后，哎，这杯奶茶端到你的这个眼前齁，给你喝，你可能就想说，嗯，这样拉得长长的，拉了好几次，这奶茶风味有哪里不一样吗？哎呀，原来这个我们如果以奶茶为主题画一张世界地图的话，哎，世界地图还真的可以画得完呢，哈啊！为什么明明都是一杯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奶茶，在全世界各地却可以调制出完全不同的风味呢？哎，我们今天一起在文艺复兴当中，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借由一本书来品味其中的小奥秘啊！这个是逸勋最近看完了一本书。实在太有趣了，叫做奶茶风味学啊，带你认识呢每一杯奶茶背后的文化还有风土。好，要认识奶茶就必须要认识构成奶茶的三个要素，其实应该是四个啊。这个第一个要素是茶嘛，奶茶当然要有茶，必须要有茶的基底，接着呢要有奶，最后哎呀，这个我们每次去买饮料的时候，请问你的甜度冰块呢，甜度的这个甜味其实也是构成奶茶很重要的因素。但当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容易被忽略，但是没有它就绝对不可能有奶茶的因素，那就是水质哦。事实上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杯奶茶我看完了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它宛如一做神秘的古堡啊。这构成奶茶的茶、糖、奶甚至是水，就好像是古堡里面一扇扇等待你推开的门哦。但你每推开一扇门，哎呦，都不小心发现一处崭新，你全新从来没有认识过的这个风景哈。这个书本的奶茶风味学就是带你循循的善诱啊，带你在味蕾当中来探索，哎，这个认识全世界不同的奶茶细节。先来讲讲这本书哈，它的这个作者呢是有两位，一位是邱正中，一位是韩毅啊。这个邱正中呢，他是茶馆的创办人，他长期呢在全世界各地啊认识不同庄园的单品茶制成还有冲煮，所以呢他在这个书本当中事实上是比较了很多种不一样的，比方说以红茶基底来讲，哎，你可能以为这有什么深焙、浅焙，事实上不一定哦，哈，还有很多种不一样的这个煮茶方法会影响茶的口感。另外一位作者呢，共同作者他是韩毅啊，他其实是茶文化的讲师、饮品研究的这个研发工作者哈啊，他研究范围呢，这个包括有这个品茶，还有品水，所以也就因此呢，里面有一章这个有一个小部分在讲到，就是说其实啊，喝奶茶你会觉得这杯奶茶好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水质可能也是很必备的条件哦。这两位作者呢写完了这本书，哎，就是要带你一起解密到底茶叶、牛奶、水还有糖之间是如何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在这个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泡一杯冰冰凉凉的奶茶啊，或者是在冬天你喝一杯温温热热的奶茶，到底这个风味是怎么来的。

来下午茶不错哦，来一起喝杯下午茶啊。来来来，你又去啊，来来来来，你又去啊，来一起去啦，唔该你啊，下午茶啦，倾下偈，睇下报纸，嚟嚟嚟嚟嚟，唔该你啊，你又去埋啦，四个啦，嗱六，哇，七个八啊，嗱嗱，最后一个啦，去埋一齐，一齐去啦。

非常轻松的歌曲哈啊！如果有时间喝下午茶，我想气氛应该就要是要这么的轻松，而这样轻松的气氛，我想啊，大概也只有他啊，黄韵玲啊，这个能够驾驭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23分。好，这个稍早呢有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5公里加东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啊。不过呢在国一啊说南下的106.9公里头份之前，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站板掉落，不知道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齁、麻烦朋友们也随时经过帮我们留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既然刚刚听到来自黄韵玲的歌曲《下午茶》，今天呢在文艺复习的小单元艺讯浅谈啊，跟你分享呢，我看完了这个很有趣的一本这个风味这个奶茶风味学呢，他讲说这个奶茶其实构成很重要的三个元素，四个，其实就是有茶、糖、奶还有水哈。哎呀，你在喝奶茶的时候，你会不会注重茶香？这个下一次你在喝奶茶的时候呢，先闻一闻，你闻到的有没有可能有一点蜂蜜香味啊？当然有可能，这奶茶还没加一点蜂蜜，对不对？但是呢，有没有可能这个茶本身就带有一点蜂蜜的清甜啊？或者是你闻到的是花香、木头香还是果实香呢？或者是你闻到的是炭焙的气息？书本里面说啊，奶茶的起点一定是要有茶。而茶的品种呢，产地、季节、发酵、制作方式都可能会影响茶的不同性格。比方说呢，以红茶为基底这个有的带一点麦芽、焦糖、深色的气味像是大吉岭

红茶啊，这个有的呢是带一点明亮清雅啊，很像是这个花园里你觉得春天啊被阳光晒过的叶子，哎，这个叶面上面还有一点水珠，哎呦啊，这个台湾的红茶呢，哎，说这个闻起来可能有的有薄荷，有的有蜜香，有的还有肉桂香气。哎呀，下次喝奶茶的时候，好像有更多的味道可以探索了。不过喝下一口奶茶的当下呢，你先让茶汤在口中停顿了个两秒啊，然后呢感觉看看茶香先出现还是奶香先出现呢？所以第二个奶茶当中很重要的线索就是要有奶了啊，你是可以品尝得出在这奶茶当中加入不同的奶制品的差别吗？啊，这个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的有名哈，我每次呢哈、去这个饮料店的点奶茶的时候，有些呢哈、这个强调它可能是哪一个牧场的直送鲜奶啊，有的呢可能强调哎，就是说它是用什么炼乳，我心里就会想炼乳跟鲜奶我当然可以这个清楚分得清楚差别，但是不同的这个厂牌的鲜奶，哇，我还真的是很难喝出它的差别呢哈。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很能佩服得了啊，就说哇，这个某某某品牌啊，他们所用的牛奶我比较喜欢，某某某的这个饮料店他所用的鲜奶啊，我比较觉得还好，我就想说哇塞，每一个人怎么都是味蕾大师啊。这个奶茶风味学里面谈到呢，不同的奶制品，有的呢、其实、这个奶茶是用鲜奶泡的，有的是用奶粉泡的，有的呢加炼乳，这当然风味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呢再搭配上这个茶，这个有一些呢、这个茶的基底因为是、有花香的味道，所以你奶如果盖得太厚，好像就会抢掉茶它原本的韵味，所以呢、似乎、这个牛奶要留得轻一点点，让茶和奶之间的这个味道能够彼此融合。有的呢、可能茶本身的味道就比较浓了，有木质调性，如果呢、这个奶加得太少的话，反而会觉得哇，这个茶喝起来怎么好像有点燥扑鼻，所以呢干脆就把奶加多一点点啊，这样子就会有比较饱满的口感。而且呢在煮奶茶的时候还很有诀窍，就是说有的是这个等整个煮沸完之后呢，再慢慢的这个把锅子冷却，然后再加牛奶进去搅拌。有的方式呢可能是一边煮就一边倒牛奶，有的是先把茶和牛奶混合了之后再来加温煮这个奶茶，事实上喝起来的口感也会有不一样呢。这个喝完之后呢他说这个是易勋对我自己比喻的哈，说奶香就好像一条被子。有的时候呢像冬天比较冷这个奶香就盖厚一点，它就需要保暖了。有的时候呢这个奶香就像是这个夏天的一阵风，哇，实在太热了，那么奶呢其实可能就有盖凉被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盖上去之后，这个奶茶的清甜才得以显现出来。所以看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原本哈都不是吃货，都不是味蕾大师的我，看到一半都觉得自己好像专业起来了哈。

来自李子深跟黄飞这条瓜合奏滴滴滴，时间是凌晨的2:32。好，有最新的道路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哦，过安定的路段呢，中间和外侧车道说掉落轮胎皮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喽。滴滴滴，下面米加滴滴滴呢？啊，这个一杯香甜的奶茶，甜进心里头哈。啊，这个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哈，逸勋啊，这个讲到了，哎，我读了《奶茶风味学》这本书，哇，觉得里面的内容真的非常有趣哈。哎，这个稍微讲了一点呢，我发现哎，这个书本当中有关啊品味奶茶茶香、奶香啊的一些心得。不过呢，啊，这个书本当中啊，包括水啦，啊，包括甜味啦，啊，甚至呢，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说，逸勋呐，啊，我喜欢喝奶茶，那我就去不同的国家，啊，或者是买不同品牌，啊，或者是买不同的这个茶店。喝他们不同的奶茶就好了啊！这个我到底为什么还要看一本书来了解奶茶当中的这个各种奥秘呢？我又没有要当专家，对不对？好了，没错啊。可是呢，这本书后面哈，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啊，它这个搭配不同的节气，24节气，然后呢啊，每一个节气推荐啊，大概1到2杯的奶茶，让你可以大显身手哈。像最近呢啊，是秋分刚过啊，这个严选的奶茶有红茶、可可、拿铁，哎，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喜欢喝奶茶的朋友，就可以跟着一起做做看。不过呢啊，这个也许啊啊，这个看完书之后呢，下次要品味奶茶啊，这个在饮料店买完一杯奶茶之后啊，我可能就不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子突然就一整杯这样立刻喝光啊！除了呢啊，上个小时啊，哎，这个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有跟大家讲到，一次灌太多水啊，会有这个频尿的问题之外啊，我们也好好的呢。哎，既然都已经喝这个饮料了，对不对啊？那就把它品尝的仔细一点吧。到底啊，这个饮料当中的茶、奶，还有

糖这三者重要的元素细微差异有哪些？哎呀，这个多体会一点，也许下一次跟朋友有多了不同的话题。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奶茶刘若英这首《风和日丽》啊，喝完一杯甜甜的饮料之后，希望你的心情也风和日丽咯。

0: 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4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中间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夜间有一些施工，麻烦你小心哦啊！在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4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219.7到218.3中心系统到草屯这里变成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接着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这里是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内侧车道内侧的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

稍早听到来自阿令《幸福在歌唱》，他说幸福是一道光啊，然后呢随着歌唱前进，也许你看到这个光就越来越明亮。来，然后之后来自阿妹张惠妹的《光》。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310公里过安定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现在已经结火排除了。夜间开车要随时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累了或者是太久没休息了，再提醒你啊，随时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先离开国道省道到这市区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再继续开车。但绝对不要违规停车，绝对不要并排停车，真的是很危险哦。曾沛慈，一抹

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请让火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了。还有最新的路况在国道五号哦，说南下的42.5公里呢，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状况紧急处理当中。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它是李佳薇 Life's Beautiful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3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过宜兰，这里路肩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18到19.4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道1号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维护了。国道3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到古坑系统呢，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北上的219.7到218.3中兴系统到草屯，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行驶咯。另外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单个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经过也要多加小心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能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4: 谢谢谢谢，
5: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
4: 啊。哎啦哎啦，
5: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6: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我会带你去。
7: 哎，海路唔通行哦，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啊啦。
2: 花酒，嘿，朱组长，喝酒伤肝呢。阿瓜拿唔好，阮家的日程都是乌白呢。
4: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8: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碎片。
1: 大家好，我是幼童。或许你这一路上肩背沉重的负担，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但是亲爱的朋友，你可以不必一个人逞强。欢迎拨打1925安心专线，和专人聊聊天，释放压力，祝福你一切都能明朗。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全国自然交通网。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很经典的台语歌曲的编曲，对不对？但它是新歌啊，这个是浅提这个乐团呢，他们在今年七月的时候发行的一张新专辑叫《沉默的巨作》。不过呢，事实上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并不是每一首歌都是台语歌，他们就说啊，他们是把这张专辑写完之后，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要编成台语歌的感觉，应该唱成台语。那就唱台语啊，这其他歌曲呢该唱国语就唱国语，有的歌曲甚至国台语夹杂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好，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除了报气象吼你知啊，当然也会带你一起关心最新路况了哈啊，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前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分心的话呢，很注意的有车祸。今天的夜间好像不少车祸呢，上个小时也有一桩车祸，不过排除了。那这个小时呢，这个刚刚发生传进来的车祸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过大溪，这里有一部小客车自撞的意外，而且是占用在内侧车道哦。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哈，来自张清芳的《波浪西塞》啊，这首歌曲呢是这个收录在他1996年呢、《波浪西塞》这张专辑，台语专辑传唱度非常的高啊啊！我记得呢，这个小时候我也很常听妈妈唱这首歌，所以小时候我就知道，有一首很经典的台语歌叫《波浪西塞》，然后就想说，妈妈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曲呢？啊，是因为压力太大了吗？啊，所以这个印证了这个歌词当中说要找一个波浪的西塞啊。无人的所在啊，吹一个无人实在哼哼的所在啊，你看从小听到大，这个台语还是讲不好，想说哇压力太大，但这个真的换自己长大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压力很大，对不对啊？的确很想要找一个清静没有人打扰到的地方啊，结果现在在夜间工作真的是打扰不到人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8。好，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国道3号北上的 59.1 公里过大溪的路段呢，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哈，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 42.5 公里过宜兰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哦。好，台北市区呢留意哈，有一些夜间的交管，国庆大会夜间标线作业呢，在这个忠孝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还有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包括道的路段哦，包括有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衡阳街啦、哈武昌街啦，还有忠孝西路、这个怀宁街、爱国西路等等哈，当然是部分路段啊，不会到全部的路段，要不然像忠孝西路多长一段。对不对啊？提醒朋友们留意哈啊，有的全线车道都封闭，有的是封闭个两线车道。总之啊，遇到这个总统府附近的交管呢，啊，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喽。好，注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她是蔡嘉玲小姐姐，你好。

你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到最好，想尽办法拼冠军的人吗？他们是911带来这首歌曲《我是冠军》，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国道三号北上的58.9公里哦，过大溪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呢，哈，麻烦你小心闪避哈。那么一样在国道三号北上呢，59.1公里，哎呦啊，其实就在刚刚的这个掉三角锥左右的路段哈，过大溪有自小客车自撞内侧车道的一个事故啊，目前的事故小组正在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通过咯。好啦，今天的这个路况似乎不是很平静啊，啊，麻烦你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他们是 K1 这首歌曲《冠军》。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

0: 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1: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2: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0: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1: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2: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1: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6: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7: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是凌晨的3:30啦，3:33。好，目前这个即时的天气状况呢，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这两天的这个夜晚应该都还不会到太凉，甚至白天还会更热哦。今天呢、这个中央气象署对于北部地区双北市、桃园还有南部的台南啊部分的屏东地区发布了高温资讯。昨天呢说在这个屏东的竹田乡飙到了36.8度，但事实上呢北部地区这个双北普遍也都在35度以上要记得多喝水，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北部地区再热个大概1到2天这就有东北季风要下来了。因为明天呢各地这个虽然说大致多云到晴但明天晚上开始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所以星期五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地区温度就会下降到大概30度上下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因为这初秋还没有到这个很强的东北季风，所以白天也都还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也要留意短暂阵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但下一个礼拜又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季风再增强，而且低温渴望下探20度上下，届时呢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不到30度了。看来北部地区要洗衣服，要晒棉被的，趁着两天好好的整理一下了。啊，我是蛮想要赶快进入秋天的这样子睡觉比较舒服。

尼安东一觉醒来。很多人都说啊，今年的秋天好像哇，感受特别早，就是说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秋天了。在九月初的时候，北部地区都觉得要穿起长袖了，然后呢啊，这睡觉很舒服啊。可是这两天呢啊，有这个秋老虎，又让我觉得哇，这个睡一睡又醒来，睡一睡又得热醒，睡一睡又得热醒，非常的痛苦啊啊！到底怎么样让这个睡眠品质好一些嘞？啊，就拜托这个提供杯啊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40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首先呢啊，原本在国道5号南下的42.5公里，原本说过宜兰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哎，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的59.1呢，过大溪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内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小心哦，这里内侧车道，而且你其实过了 59.1 之后不远处 58.9, 哇，这个前后其实相差不到500公尺哈，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处理这个事故哈，不小心被这个踢过去的，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夜间施工小心了，在国道3号南下 73.2-76.8 过高原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

双向的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工程，麻烦你提前改道。林宥嘉感同身受。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0，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刚刚听到柯震东啊，虽然说呢，他现在主要是以导演的身份，早期呢出道啊，出演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啊，那一句话啊，我就是笨蛋啊，才会爱你这么久啊，哇，至今还是烙印在我心中。然后呢，他所出的这个专辑，他真的是专辑十首歌哦，里面有一首歌曲《请让我继续爱着你》，就沿用了他当时在电影里讲的这句经典台词。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九月来到最后一天，所以呢，要陪你一起醒来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来自 Green Day 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每到九月结束或者是说十月的第一天，好像都得听这首歌曲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为什么九月结束的时候要把我叫醒呢？这事实上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这个是主唱 Billy Joel 他写给自己父亲的歌，他挚爱的父亲过世呢，他说他也是沉寂了好一段时间，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刻他觉得应该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了，所以他就写下了这首歌，所以在这个去年呢，我自己的母亲刚过世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有感，听着听着，真的不自觉眼泪就掉下来耶。好啦，现在也快要来到凌晨四点了，的确，是，一些套炸爱做康葵冰柚，一一要起床了，所以呢也是用这些活力的摇滚叫你一起起床了哈。等一下呢，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既然刚刚听到 Green Day， 接下来就送给你 Oasis， 延续这个英式摇滚的氛围啊。Oasis 的 Keep the Dream Alive。今天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十月的第一天，希望你能够迎向更美好的明天。那么祝你今天一切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59.1公里，小客车自撞的事故。

接获排除了，以及呢在往前这个不远的路段，北上的58.9公里郭大溪这里外侧车道原本掉落三角锥也已经排除喽。那么国道上面目前主要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国道二号东向18到19公里大南到莺歌系统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7.5到192.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以及这个北上的196.7到193.5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国道十号东向的燕巢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另外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0到0.2巴里二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台湾各地离岛还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啊。而现在平地最高温 29.9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现在都有到29度哦。平地最低温只有 18.4 度，花莲寿丰乡这里18.4 度、那凤林、还有台东的东河就是现在有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是21到25度左右。

王力宏不可能错过你，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样？买句话背后 game 哈，很有这个你到底是谁？他有个名字啊。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纳卡西子，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现在时间4:17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106.9 公里头份前啊，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目前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还有国三现在南下过高原的外线，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然后呢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国三双向哦马东系统出口搭匝道都在施工，要特别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林怡，欢迎回光顾七景男主喊四点二十二分哦。为人为了感情，擦掉顶八卦；要人为了财神爷，想讲闹一百万，唔知偌好嘞。一天十几冬，过一天是算一天，若是无小心，乎你中着一百万。

0: 哇，你那今天得得几百万哈，你安哪？你要去买什么哈？好，发票刚兑完，你有掉吧？我每一次兑发票都来一次共估之旅啊啊，不要紧啦，我兑了好啦哈。哦，就是每一次看到一大叠的发票，然后一直对啊，没有，连一个号码都无掉，现在蛮警告呢。4:25呢？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原本国一南下投份前，全线有大量站板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啊，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哈，国三有一些施工点，然后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哦。随即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的。

哎，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爱塞宜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侧。

0: 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啊。而国三呢，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然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施工，北上还要注意中心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有作业哈。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外线也有工程啊。国二是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施工，然后国四西行再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作业哈。国十是东向过燕巢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哦，这是 OK 女子合唱团《苦海有情郎》，感觉那个水秀爱海姐呢哈，为难被公头鸡目屎都飞袂离。4:37啊，明明是海，在海上航行，有的人行的是爱之船，为人行的是铁达尼号。施文斌的歌声，孙静郎的《行船曲》。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4:44了，尽管我是雅玲。郭森目前呢，在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而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要注意内侧是有工程的哈。那国四西行在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荷兰的报道。荷兰有一个女生，他最近参加了世界拼图锦标赛。是的，拼图哦，有的好喜欢拼图哈。但你看那个拼图碎片那么多，然后要把它拼出来，其实是要花比较多时间。但是这个荷兰的女孩，她呢，在今年世界拼图锦标赛，哈，她拿到世界冠军，她花了多长时间？27分57秒完成500片的拼图，哇！她去年参加同一个项目拿的是第6名，然后今年就抱走了冠军了。这一项比赛最近这几年慢慢发展成全球性的竞速拼图，拼图也是比速度的啦，真的很厉害耶。我每次看那个拼图就打碎了以后，我想说要怎么把它拼起来，然后看得眼花缭乱。这个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因为呢，拼图要比耐心，还要眼力、专注力，还要稳定的节奏。我看来这个拼图蛮适合锻炼心性的。

来自 Lisa 所演唱的歌曲 Dream。接下来还有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哦，沧海桑田啊，这个地景都有可能变化了，何况是乐团齁、哦、很多乐团那个一开始然后跟到最后齁、哦、也许是那个乐手换了，也许是主唱换了齁、哦、那也有的是单飞。哦，对，时之前还有信乐团天高地厚。

0: 糊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要注意。而国三呢，在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工程。北上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施工，还有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也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而南下呢过高原外侧有作业。再来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也在施工哦。

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有工程，然后国四西行过沈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国十东向过燕巢系统注意一下外侧的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那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而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持续走秋老虎的路线。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 29.9 度，新北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市北区都有到29度。那平地的最低温现在只有 18.4 度哦，在花莲寿丰这里哈。然后花莲的光复、凤林、台东东河基本上也只有20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1到26度左右哦。

风恼人的秋风，谁说夜店只有年轻人来去？夜店嘛，爷奶版的对吧？哈，好处来开，干嘛点比较高位的朋友？来，接下来还有谢金燕叉烧包。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施工点，国三施工的点看在无疑哈。那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持续有工程，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还有这边是外二线哦。然后南下呢，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营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国三的南下还有过高原外野线也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因为桃园铁路地下化工程在推动中，那交通部现在增设平镇车站，先增设平镇临时站，10月3号就要启用。而彰化20转运站已经启用了，整合国道市区客运有14条站路线，还有幸福巴士说每天有8个班次，服务20偏乡。而平镇市区呢，多年都没有火车站，那交通部现在在中立埔新站之间规划平镇的永久站，但是现在是先设临时站了哈，地点在新埔一街环南路地下道附近。好，至少对平镇地区的乡亲，这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呢。

哦，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不管去哪里，都要在一起。但有时候会来到分岔点，要决定到底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你的选择呢？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再过几秒，5:26了。尽管我是雅玲。今年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是10月3日要登场。今年说有将近50队的团体参加采接，还有来自国外的艺术家跟表演团体来参与哦。基隆国际海洋老鹰嘉年华今年已经是第16年了，这真的当初是由社区发展出来的，自行发展出来，现在变成基隆相当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节庆哈。然后这个采接的焦点，那老鹰家族是一定要的，除了鹰站长 Enjoy， 还有今年新增的鹰万，老鹰的鹰，然后英文字的 one 鹰万，但是用台语发音这个永远，这个谐音梗蛮趣的。鹰万

是老鹰妈妈，好 OK。所以今年老鹰家族三个角色会在游行里面一同登场，在金钩子里哦。咱们讲到家人，一定会想到这段歌。好，那来听这罗建章、秀兰、玛雅合唱的版本《家人山之恋》。

哎，5:30了哦。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来，现在在国一哈，北上南屯到台中，在外二线，还有北上的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在北上呢，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工程，然后中兴系统到草屯外二侧也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鶯到过树林外侧两线有工程哈，然后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外侧两线，以及过高原外线也有作业。然后国三目前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都在施工哦。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要注意，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输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在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哦，持续交通管制哈，要特别注意。然后

现在在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也是在管制的范围内，要注意。

们来讲一下九层塔。哎呀，在我们台湾料理里面，这真的是灵魂配菜哈，就一点点那个气味哈，气比吉纳伯赶快，但是要小心哦。这个消基会呢，在29号公布哦，就是关于蒜头葱九层塔农药残留调查测试，他们的抽验里边哈各十件哦，结果呢九层塔十件里面就有8件不符合标准。哇，就是农药残留容许量过高哦，所以消基会特别提醒哦，这个九层塔哦，你要去入菜之前要做好清洗的动作。好，因为怕有农药的残留，因为九层塔它叶面的皱褶比较多，再加上多次的连续采收哦，所以清洗不是简单的那厚厚诶冲一下就可以了，要洗得比较仔细。那首先呢，就是要先摘除老叶，把靠近根部比较密集或带有斑点的老叶要先摘掉，只留下新鲜嫩叶跟顶芽、哦、还有要用清水泡15分钟、哦、最好是流动的水啦、哦、如果你是静止的水，至少泡15分钟，然后呢泡了15分钟以后再用流动水来清洗，至少3到5分钟、哦、要以微弱的水流来冲洗，而且还要轻轻搓揉它的正反面，尤其是叶脉凹陷处要特别小心。有吧，你说我从来都不捌这样对待过九层塔。很多人九层塔料理都没跟那个水随便冲一冲后悔而已，重点是这个九层塔如果是你自己种，绝对没有喷药那种，那 OK。 问题是你买来的，我们真的要去注意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那特别就是因为它的叶面皱褶真的比较多，还有这个叶脉凹陷处哈，哎，路看清楚了啊。

来看看蒙拉 Gamseiko 讲的是幸福家庭的日常啊。那边小孩都出来了，结婚比较久，这个才新婚啊，非常甜蜜。蔡淳佳、欧德阳小夫妻。

来，再过几秒，5:53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四还有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如果路况可以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现在西瓜的品种哈。现在走一种勾锥可爱的路线，就那种小颗的。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其实他会有那个要控糖啊，糖分不能摄取太多。那因为西瓜是比较高果糖的哈，就不建议一次吃太多。然后，但是我们以前传统的西瓜呢，五个大量哈，在都会地区常常不是买一整颗，就是切一块一块这样买回去。但现在台湾开始在走这种比较迷你的品种这样的小西瓜，哇，在市场上反应很好哈。那以南投这边哈，有农民种所谓的 mini ball 迷你球这个品种的小西瓜，就是放在手上的，就是这个手心大哈，哇，哎，这样真的很好哎哈，也不用切了，就是一颗一颗冰起来。要吃分量不会太多、哦、然后呢现在也有人拿来送礼看看勾嘴勾嘴啊这样、哦、好，这种 mini ball、哦、小小颗的一只手就可以拿、哦、这是台湾育种新品种推广到现在大概5年了，台湾的这个农特产、哦、这个农产品、哦、在改良技术方面是很厉害的、哦，或新品种的育成，所以以后啊，我们以前就是讲到西瓜，通常一形容词都说大西瓜、哦、未来西瓜不一定大的，有那种好小颗紧勾子眼啊、哦。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哈，国三要注意双向马东系统出口匝道这边还在施工。那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外侧两线，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一隧道外侧两线，以及南下再过高原外线也要注意哦。而国二东向呢，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还有国四西行过神冈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金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山区零星短暂雨。今天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哈。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在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然后新北市三重、彰化、埔心、高雄、鹿竹、台南北区都有到29度哦。那平地最低温呢是18.4度，花莲寿丰乡，然后呢花莲光复乡、凤林、台东的东河，基本上现在都只有2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1到26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6度啊！哦，这个秋老虎真的很猖狂。好，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温有35度。南部今天的上高是34度，东部的高温32，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幸福遇见来自威神 V 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时间嘟嘟好6:09啦。目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倒是顺畅，但继续保持哦。

0: OCP 查理的歌曲 Left Right Left， 向左走向右走。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等等，莎莉詹姆士，

0: 赖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赖认证码给出去。
1: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赖账号。赖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2: 赖。
1: 以上广告由赖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4哦。哎，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有北上呢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轮胎皮让你加。连搭陪让你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注意一下哈。还有国三南下过高原外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不过啊，国道上其实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今天是九月最后一天，明天就要迎来十月了。哎呀，今年的国庆烟火在台东。好，然后先前这个中秋连假哈，台东这边就有国庆烟火的测试，整个海滨公园哦 ，kick up one one one， 说哈，当时因为是满月的这个状态嘛哈。然后月亮从海面升起来，哇，很多人对着这个月光海猛拍猛拍。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大家在看这个烟火的测试，说月亮实在太漂亮了，拍到都忘记。不过等烟火出来的时候，当然烟火是非常吸睛的啊，哇，很多人说这个虽然是测试，但是等于看到一场正式的表演了哈。啊，也跟大家提醒，你看，因为烟火是在台东，今年的国庆烟火，台东的优势，这里有月亮，还有海岸，我觉得有海岸那才是最强的点啊。

哦，回去台东艾米丽那乌瓦少女，对，也把台东的一些景点都涵盖在内了哈。6:19咯。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哈，好，这个国二东向大南交流道到莺歌系统前内侧的工程也结束了，然后国三北上过三莺到过树林，以及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里莺隧道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一有刚通报不久掉落物是轮胎皮，掉在国一北上 355.5 公里过南子的内线，注意一下雷纳婆耶让你家哈。哦，不是只有国庆烟火，新竹市政府最近在青草湖、哦、有秋宴季要登场，说有6场的湖畔烟火秀，还有水舞光影。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3，刚讲到新竹市的青草湖，这里在10月份哈，有这样的一个秋宴季要登场。哦，日期是它有6场的这个烟火表演，从10月11号开始哈，一直到10月26号，总共有6场。来，目前在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哦。留意一下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啊，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还有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男子内线有轮胎皮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报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鸡蛋的事情。好，这个你会发现哈，你去买蛋的时候，哇，大家的这个价格的时候落差蛮大的哈。那蛋的价格之所以有差异，跟它的饲养方式，还有饲料的配方都有关系哈。不过价格高低也不能代表它就一定是友善的饲养。好，我们来讲一下哈，那个鸡蛋其实是有编号的，你注意一下，现在鸡蛋其实它有编号，而且看编号也就可以知道它这个饲养的方式。如果编号是 O， 那代表它是有机生产，这是最高规格了哈。F 的话是放牧生产，然后 B 是平饲生产，E 是丰富化。这个笼饲生产 ，C 是一般笼饲生产哈，这个不同有分不同等级啦。那其实有的人会去在意，就是说，因为他有分在笼子里面养的，跟他可以到外面去活动的放牧哈。当然，放牧如果说这个饲养方式放牧，不等于说营养就一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就是让这个鸡会接触到日照，或实际吃到的饲料跟牧草，才是营养哦，才是影响到营养重要因素哦。那实际的价格差异也受到品种、季节，还有牧场管理哦。那有的人他会在意，因为你会发现有一些鸡蛋特别标示，我这是友善的饲养哦。大家挑选的标准不一样哈。不过前提就是说，你在挑选鸡蛋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用价格来做评判哈，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它一个饲养方式，还有是从哪一个牧场来的，这也很重要诶。因为牧场的防疫管理哦，洗选的卫生跟冷链保存，这也是关键啊。好，接下来这一首歌三个蛋哦，蛋蛋蛋哈哈可能不是只有三个啦齁，但真多。来，苏露的歌曲。

6:31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注意一下，国一北上 355.5 公里过南子内线有轮胎皮哈，而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线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那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还有目前在台北这边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然后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现在持续管制哦。

哎，这个刚讲到说忠孝西路、怀宁街、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哈，先前标示的施工的时间是说到今天早上四点，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排除哈。那所以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依托咪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一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3: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货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货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依托咪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
3: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依托咪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依托咪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6: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依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4: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咪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7: 好嘞，这一袋零件啊，是你的啊，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8: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杀人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唾液快筛，
3: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唾液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坚。

0: 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截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6:39哦。目前在国五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这边外线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南下 368.9 公里高雄内线要特别注意这个掉落物，因为它是铁制品哈。马就会被哦给某特别注意一下，这是掉落物，是铁制品，掉在国一南下 368.9 公里高雄的内线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7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除了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7度。其他的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东部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受到国庆操演的影响，有部分往离岛的航线可能会有所调整，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也有可能受到影响，请各位务必要注意航空公司的最新消息。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放入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目前呢，国一才刚刚通报不久，有铁制品掉落，掉在国一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下。还有先前国一北上355.5公里过南子内线内拉培那里家，国五在北上7公里过乌涂隧道，留意外线有动物被撞到了。

哦，来自旅行团乐队下一个路口，不管你下一个路口在哪里，你现在要过马路的时候，不要太依赖别人要去遵守交通规则哈，要靠自己，不要把你的眼睛粘在手机上，拜托诶，我每一次看到有人过马路哈，一边看着自己的手机，都不知道那个会有多少突发状况哈。先上把计划背后给吗？已经6:47咯。来，目前在国一南下 368.9 公里高雄内线，因为是铁制品让你加，你把酒的背后给嘛，特别注意一下哦，这个铁制品一定要小心哈。而现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加，是大地磅布啊，吼，两件掉在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而国五原本北上在7公里过乌涂隧道外移线，动物被撞到情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哦，另外从路网图来看，现在国一哦，有部分路段车子比较多了，这是看到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60公里以下哦。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一位今年23岁的一个美国的女生，她呢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去在一场那个遗产拍卖会，她本来想要去找个罐子，但没想到因为没有买到，最后她就买了3台，每一台$10，总计3台的二手数位相机，哦，3台加起来$30，哈，也没有很贵。但是呢，3台的这个二手的数位相机回家之后，他在查看的过程，竟然在记忆卡里面发现9岁的时候自己9岁的他的照片。哎呀，非常非常的惊喜。他就想说，他是去买别人的二手相机，为什么会看到9岁的自己？哎呀，实际了解之后才发现，这人的缘分真的很难说哈。这个相机的主人，因为后来他就想办法去找到原来这个相机的主人，说照理来讲，这个数位相机被出售之前，他已经把里面的记忆卡全部都拿走了，但是他想说可能就是那一张记忆卡忘了把它抽出来。结果那为什么记忆卡里面会有这个新的买主9岁的时候的照片呢？因为呢，这个相机主人说他那时候是去走了一个徒步旅行，然后朋友的妈妈刚好就是在这个女生的那个就读的小学工作，所以呢邀请她到学校跟学生分享她的旅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还会有一些这个拍摄的画面保留下来。哇，有时候这个缘分转了好几个弯哈，原来你的身影有可能在别人的相机里，因为他是在一个活动的现场，

made。 朱雨清的歌声，最美好的存在。6:54哦，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25到24.8公里哦，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堆塑胶袋啊，让你家，然后掉落物是塑胶袋，而且一堆啊。而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的是南下368.9公里高雄内线，因为这边有铁制品掉落物。再来，国一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让你家，这个刚通报不久。倒是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男子内线勒拿普的代志，现在已经解除了。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一台小货车，车号末是码7253，什么情形啊？你的车沿路飘散卫生纸呢？哇，微星座沿路飘散，那个后方来车哦，怎样应用点后方来车安全，来拜托哎。不知道这台小货车驾驶如果听到我们呼唤，赶紧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去处理一下哈。那注意一下它的动态，现在在台88线西行万大桥有小货车沿路飘散出卫生纸了。来哦，节目最后来讲一下哈，现在很多人都有日行万步哦，为了健康。不过呢，现在有新的这个科学研究哈，来自雪梨大学团队分析了10万名英国人的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然后参与者是在腕带式的活动，有这个追踪器哈，然后他们提出了一个比较跟传统不一样的思考。说如果你每天步行不到5000步，但是你是保持快走的节奏，那对降低死亡率也有帮助哈。我们以前都有个概念说1万步1万步哈，但是现在就说你的速度其实优于步数，在他们这一项研究里面哈，如果你是很忙碌或今天很忙，那你就要把重点放在步伐的节奏，可以利用午休或通勤5分钟10分钟的空档来进行快走，比你慢走走很多步更有效降低死亡风险。大家可以灵活调配啦哈，你有闲的时阵会当行较长的，无时间的时阵行较紧的哈。好，到了7点，我们温慧珍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的平安，身体健康啊！我是阿玲，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包括了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还有台北到三重到台北的北向路段，以及汐止到汐止系统南向路段哦。而现在呢，国二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现在车速也在60公里以下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南下 368.9 公里高雄内线有铁制品让你加，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内线两件大帆布掉落了。而国三北上25到24.8公里木栅休息站路段有一大堆塑胶袋散落。台88线西行万大桥在几分钟前通报说有一辆小货车会沿路飘散出卫生纸啊。而在三重这边，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是车多，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这么沉重啊？
1: 不是沉重，是慎重。我要你记住这支电话：0800-231-035。
0: 0800-231-035，这是什么电话啊？
1: 这是公路局提供给用路人的免付费服务专线。只要我们开车在省道上碰到了有关于道路上的问题，例如有障碍物掉落在车道上，或是有坑洞、摊方等等，都可以打这支电话，请他们来派人处理哦。
0: 这么厉害哦！
1: 不只是这样，这支电话还能查询辖区内的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等的交通讯息哦。像我们在南部地区打了这支电话，就能随时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的交通资讯。
0: 哇，这样所有开车族人都能分享资源，也就能安心上路啦。
2: 公路局免付费服务专线0800-231-035，不仅能让用路人提供路况，也能了解台东、屏东、高雄等地区道路拥塞、事故通报、道路施工封闭等交通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9月30号星期三的金广早点名。高速路上一早就有掉落物的通报，在南下的 361.2 公里的地方，就在中间的车道上有一个 L 型的铁管掉落，这是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的路段哦，就在361公里的地方，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这个路段哦，在第三个车道上呢有一个这个 L 型的铁管掉落，经过要小心，我们也通知处理。还有在南下的 368.9 公里的地方，在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也都已经通知。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号北上 355.5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排除了。还有在台八八西向万大桥路段有小货车沿路掉落这些卫生纸等等的这些物品呢、哦、那么南分局也告诉我们说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还是要拜托驾驶朋友，在道路上行车，车上所在的任何的用具啊、工具啦、啊，或是货物也好，都一定要固定好、捆扎紧，因为一大早的真的掉落物还蛮多的。交通状况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包含了在市区道路还有在高速公路南部路段呢，国道1号国道3号目前行车的状况大致上呢是不错的，不过在东西向的道路呢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了，国道10号在左营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双向的车流目前在增加当中，特别在往东的方向哦，在左营端上来之后，然后在大中高架道路接国道10号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路段目前车线速度已经慢下来，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交流道路段上班车流已经在增加了。台南市的新营区在长荣路二段1098号，就在加油站的前面有一起交通的事故。金小琪苹果的魔法

徐佳琪所演唱《苹果的魔法》。台湾八往高雄的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北上呢目前车流已经开始在增加，车险速度慢下来了。周边道路车多的地方，在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还有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左营区的大中民族路要往东，往高速公路的入口，还有在大中二路从博爱三路到文字路往东，要往国道十号的入口，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那在这个周边道路呢，像在荣总的周边哦，大中一路在荣总的周边双向，还有要往底金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现在车行速度也都是相当缓慢的。高速路下方周边道路这个时间点车流都已经在增加了，九如一路在高速公路北上的入口周边道路，三多高速中正高速公路周边道路现在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大中快速道路西向翠华路的出口现在车流也都是相当的

央气象署的资料，今天各地呢都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哦，只有在山区午后容易出现零星的降雨。那气温方面，在今天西半部地区还是可以到达32度到36度的高温，特别在我们西半部的内陆局部地区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几率。白天的紫外线偏强，比较容易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所以今天大致上来说呢，都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炎热的一个天气。要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开始呢，就会有两波的东北季风接力影响。不过看起来好像对我们南部地区的影响没有很大，如果南来北往的朋友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了。北部跟东半部呢比较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而且呢在北部跟宜化地区呢高温就会稍微下降一些。真的觉得每天都好热哦，到底什么时候天气能够稍微变凉一点哦，让这个在工作也好啦，或者在生活上会比较舒适一些些。今年第25号的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也逐渐在减弱。那目前观察呢，说在关岛东方海面有热带系统在酝酿，预估在周末之后才会有比较明显的发展。那当然后续我们也都持续来关注。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是晴时多云的，白天的温度呢比较属于偏热的一个状况，从事户外活动或者在户外工作还是要适时的补充水分，避免过度的曝晒。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6度到34度。高雄市交大队也提供目前在辖区的交通路况，除了我们刚刚所提醒哦，像在大中路的沿线啦，还有在高速路下方车多拥挤之外呢，另外一个像在建国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的下方往东的方向，还有建国一路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西的方向，以及在建国交流道北上的入口，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东向台88大寮交流道出口呢，昨天跟今天一样哦，都一大早就已经出现了排队的一个状况了，务必要多耐心，要提早变换车道到外侧来做准备。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沿线，还有在中正交流道北上跟南下入口，现在也都是车多拥挤。前镇的中山四路北上，从金福路到中安路，还有南下呢，从地下道到金福路，目前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不好走。

萧亚轩爱的主打歌，高速路在北上靠近中正交流道刚通报说内侧车道有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8.1 公里，就在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现在有五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国道队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了，利用高速公路在北上的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行车一定要多加的小心。那说到这个事故影响呢，现在北上在三多交流道要往中正交流道路段车行速度就慢下来的一个状况了，北上我们再次提醒哦， 368.1 公里就在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有五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了，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的避开内侧的车道。高雄市的冈山区在冈山路486号靠近中山北路有交通事故的通报。

高速路在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中正交流道呢，沿线车多，车行速度相当的慢。除了上班时间车多之外，受到了在北上中正交流道路段这个事故的影响哦，现后方车行速度都是相当缓慢的。事故点我们再次提醒哦，在 368.1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9月30号，九月份的最后一天。那么今天呢，有一个新的措施，这是跟公路局的一个宣布哦。从今天开始呢，会有一个这个重大违规再犯奖习的新制呢，从今天开始实施了。一年内曾经受到这个奖习却再犯，奖习再犯班呢会增加到6个小时，酒驾违规再犯班会增加到15个小时，而且新增加了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的再犯班。明天开始就是新的月份10月1号了。那么明天开始呢，对于这个长辈朋友，还有呢不止长辈朋友，有11类的朋友呢，就要注意一下这个接种流感疫苗。

疫苗跟 COVID-19 的疫苗了，2026年就今年度的公费流感疫苗跟 COVID-19 的疫苗从明天10月1号开打了，首波呢有11类的对象是优先接种的，第二阶段呢从11月2号开始啊，这个流感跟 COVID-19 的这个疫苗开放从50岁到64岁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接种，这是第二阶段从11月2号开始，那配合健康币呢也会在明天上路，所以呢到时候如果年满18岁完成接种的话呢就可以累积健康币，那么换得的健康币呢从12月1号开始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

再次提醒，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 368.1 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后方呢已经塞到了五甲路段了。南下的国道一号 361.2 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第三个车道看起来是在外侧的车道有一根 L 型的这个铁管掉落。

周杰伦所演唱《粉色海洋》。7:27，冈山的接受东路跟大仁南路目前有事故，左营区在左营大路靠近中正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10号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出口联络道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还是要提醒哦，目前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呢，在五甲交流道、五甲系统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中正交流道路段呢，受到事故的影响，这段路真的相当的难走。北上的368.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内侧有5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脱掉当中，也造成了后方拥塞的一个状况哦。利用台88要往高雄的方向，然后接中山高往北呢，沿路车险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务必要多耐心。一定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那如果赶时间怕塞车呢，斟酌考虑一下行车的动线。

七八月份的统一发票千万元的特别奖奖号呢已经开出来了，那么这个超商啦、四大超通路呢还包含像全联啦，这一期呢就总共开出了有九张千万元的特别奖，其中呢一名幸运儿呢他只有花10块钱买饮料就抱走了千万大奖，所以呢注意一下哦，你有没有中奖呢？

高速路北上，我们再次提醒的是，在中正交流道368.1公里的地方，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好，有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4.2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要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这个路段，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内侧的车道，这是在国一南下364.2公里，靠近九如交流道路段内中车道有交通的事故处理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是稳定炎热的天气形态，不过明天开始有两波东北季风接连影响，北部东半部地区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北部跟宜化地区高温将略微下降。台风舒利基持续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目前观察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一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预估周末之后才会有较明显的发展。公路局实施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今天起将延长重大违规再犯讲习时数，另外从明年1月开始，机车驾训课程新增5小时，并纳入实际道路训练。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从9月30号起，针对过去一年曾受讲习却再次违规者，延长讲习时数，讲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为6小时，酒驾再犯班由12小时增为15小时，并新增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机车驾驶训练也将由16小时增为21小时，目前进行法规预告作业中，预计明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是新增这个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这个总时数是6个小时。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有两个是现在既有的，如果再犯的话，再加长它的违规讲习的一个时数。那一个是这个酒驾违规再犯班。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这个过去一年内，曾经这个受这个违规讲习，然后再次这个违规需讲习的这个讲习再犯班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新制实施后，机车、小型车及大型车班违规率都下降，违规累犯强制回训后，累犯者较去年同期减少45%。高龄换照新制实施后，累计到8月底，已经有17.1万人完成换照。完成换照的长辈，后续约98%没有违规记录。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宣布破获大型窃取讯号机房，逮捕一名水电工。警方查出具有电子背景的嫌犯在自家架设机房，截取各国电视讯号源，随后再以低价非法租给旅宿业者使用，出估侵权市值高达上亿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先前获报有人架设非法窃讯机房，专门提供讯号源给不特定人士免费收看各大电视台的节目。进一步查出现年46岁拥有电子专科背景并有水电证照的曾姓男子，因长期帮北部地区汽车旅馆修缮发现商机，去年底开始重操旧业，在土城家中架设大型机房，透过卫星接收器截取中国、日本及台湾等地电视讯号源，随后包装成机上盒专案，以每台300元低价费用

0: 租给北中南等地的旅宿业者使用。经警搜证后，前往机房搜索，当场逮获曾姓男子，并查扣犯罪赃证物。刑警局制裁大队副大队长林树凯说，
1: 专案小组现场共查扣各式 MOD 机上盒啊，共计35台卫星接收及传播器等赃证物啊，各一批，出估不法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啊1亿余元。
0: 刑警局表示，未经授权擅自截取讯号公开传输贩售，最重可处3年有期徒刑，提醒民众切勿贪图低价使用来源不明的机上盒，以免触法。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名女童前天身挂不雅字眼的纸板，被家人带着游街，警方迅速逮捕女童父亲。新北检昨天讯问后，依违反保护令、伤害、强制等罪声押禁见，法院深夜裁定收押警见。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经传一名女童将写有小偷触身的纸板挂在身上游街，身旁则有一名少年以及成年人不断示意她往人潮众多处行走，吓坏一旁路人。案经警方获报之后，调阅周边监视器，确认不当管教情势之后，将44岁黄姓男子逮捕。社会局家访中心主任徐之奇指出，114年6月就曾经接获家长不当教育通报，市府当时依照职权申请保护令，法院也核发认知辅导教育12周，目前已紧急安置女童。
4: 接获通报之后，社工已经紧急出勤安置女童，并且配合警政及司法单位依违反保护令罪移送女童父亲。
3: 据了解，黄姓男子独自抚养一双儿女，本案起因疑似因为兄妹起冲突所致。教育局也表示，经与学校了解，两名学生均稳定就学，后续会请学校提供学生心理支持及生活协助，并与社政单位保持联系，依学生安置及就学需求，妥善办理辅导以及转衔工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7点36分，来关心一下目前各地的交通路况。首先，我们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请陈美君来提醒。美君早。
2: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368.1公里，就在中正交流道这一带的内线车道有5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哦。所以目前台八十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要前往中正路段呢，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连带目前台88线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要转国一北上出口，车子也是相当多的。那凤山交流道下方的凤顶过皮路口，在台88线西向的入口匝道这一带哦，车速也会比较缓慢，请驾驶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364.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要靠近九如交流道这个路段，那一侧跟中间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正在做后续的处理。所以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九如交流道沿线也都是车多，包括国十东西双向要利用顶金系统转国一南下出口都开始车多了起来。那国十东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要会国一南下出口，沿线车辆相当的大哦。所以目前大中快速道路东向要衔接国十，看起来也是车多不好走的，都请驾驶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市区道路部分呢，又几起交通事故，包括了在冈山区的嘉兴东路，嘉兴东路在一百

0: 22至1号靠近大人路这个路段有一起交通事故，左营区的左营大路2至43号在靠近中正路这个路段现在已有交通事故，稍早在冈山区的介寿东路跟大人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传出哦，请经过的车辆小心。那目前在苓雅区的建国路高速公路西侧这边呢有交通事故传出，同时呢建国路在高速公路下方包括建国交流道北上入口现在上班时间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请驾驶们留意。其余在上班时间各地车多路段，中山高速公路目前南下从鹿竹来到高科出口，南北双向南子交流道的入口，南下渔港高架渔港路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前往南子出口，北上冈山交流道来到高科出口，通通也都是车多。国道十号燕巢交流道前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也是不好走的。台88线东向的大寮路段，包括大寮出口也都有车多的情形哦。其余市区道路部分呢，目前在南子区的凤南路前往南子交流道南下入口及周边，三民区的九如一路高速公路北上入口及周边，苓雅区的中正路从辅仁路来到高速公路，包括中正交流道双向入口大道不好走。凤山的南华一路要前往五甲系统交流道北上入口，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连带周边道路的行进速度也会受到影响。左营的大中路在榕种这一带，目前东西双向，包括要进入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民族路口东向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都不好走。左营的大中路从博爱路到文字路东向要进入国石匝道，通通也都是车多。左营区的翠华路从明潭路口往北衔接左南路来到后昌路口是不好走的，前镇的中山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北上路段，中山路从地下道到金福路南下路段一样车多，提供给您作为行车参考。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美君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的交通状况。好，目前国道上呢，除了两个事故之外呢，刚通报还有另外一个新增加的事故哦，在南下的顶金路段呢，现在363.3公里南下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之后，发生了另外一起交通事故，它是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国道队呢也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呢，顶金过后要往九如的方向就有两起的事故点，南下的363.3公里顶金系统交流道过后，在外侧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再往南一点点到了364.2公里的地方，要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小客车呢它是整个打横在内侧车道，目前的这一起占用内中车道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所以南下呢连续两个事故都在顶金过后到高雄九如交流道前的这个路段，家里朋友务必要多加小心，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北上的路段368.1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也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哦。后方一样在塞到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了，利用北上的五甲路段到中正交流道，还有台88西向呢要接中山高往北，这沿路都是车行的速度相当的慢。高速公路在北上331.9公里仁德站备跑道的路段，在路间有抛锚的小客车停放。苓雅区的建国一路在高速公路西侧的便道有一起交通的事故。

0: 继续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情形，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1: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车道从太子路到

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

0: 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另外，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大型车转弯半径大，有内轮差，而且有视觉死角，骑车请避免过于靠近大型车或并行，以维护生命安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地区目前的交通路况还有交通安全的一个提醒。刚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363.3公里，就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后，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的事故，在刚刚呢已经处理完毕了，这个事故排除了。但是呢，现在在这个北上的路段呢、哦，北上我们刚提醒，就在这个中正交流道368.1公里的地方，靠近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南下路段呢，在顶尖过后到高雄九如交流道前的这一起交通事故。364.2公里的路段呢，现在这起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占用了内中车道，所以呢，这两个路段还在塞哦。北上从五甲系统到中正交流道，南下从顶尖到高雄九如交流道的路段，车险速度也都是相当的缓慢。连带塞车的地方，在受到这个南下事故影响，国道十号呢，在这个左营端，然后到顶尖系统交流道要接中山高南下，车线速度都是偏慢的。台八八在西向的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也是车多拥挤。先前所提醒，在国营南下361.2公里，靠近顶尖系统交流道，在外侧车道有一个 L 型的铁管呢，那么通报进来说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状况解除了。
2: 我跟你说哦，我国小同学赖我哎，说小孩参加绘画比赛需要帮忙线上投票，还希望我们能帮忙催票，最后冲刺票数
3: 哦。怎么帮忙冲票啊？
2: 他就附一个短连结网址啊，只要经过授权页面的栏位，一个要求输入手机号码，另一栏则是认证码。输入完手机号码之后，就会接收到一封认证码简讯了
3: 啊。你点了吗？
2: 我那天很忙，认证码失效，所以我国小同学要我再点一次，说要截止投票了，所以我重新操作一次，成功将认证码送出。隔天起床接到朋友的来电，原本以为是要关心线上投票的后续，谁知道却是告诉我他赖的账号被盗了。
3: 等等，既然他的赖账号被盗，那前一晚在赖要你帮忙线上投票的人是谁啊？
2: 所以我的赖也无法登入，也被盗了。因为我的 LINE 还有绑定银行支付的功能，担心遭到不孝分子乱用，赶紧停用支付功能以及其他与 LINE 相关的银行账号，希望可以及时的停损。虽然这次没有金额的损失，但是整件事啊，搞得我心力交瘁的。
4: 请注意，通讯软体的账号、密码以及认证码是个人数位身份证，不要随意提供给陌生人或者网站。亲朋好友来讯要求网络投票，请以其他的管道向本人确认讯息真伪。遇有疑似 LINE 账号被盗情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6: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高雄市左营区大中快速道路往东接国道十号呢，一直到顶尖系统接中山高南下路段，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那目前在南下的364.2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了内中车道，在处理当中。北上368.1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也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脱掉，后方也回堵到了五甲系统交流道。好，目前在屏东县辖区交通路况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屏东县交通队，要请陈柔安来提醒。柔安早。
7: 班班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早。目前上班时间，屏东市区的车多路段有屏东车站的周边道路、仁爱路段以及复兴路段，自由路与大连路口的车流忙碌。另外，连外道路的部分，在台一线的和盛路段及建国路段沿线往高平大桥的方向，以及台二七线海丰街双向沿线也有间歇性的车

0: 流，请行经上述路段时减速耐心行驶，注意车前状况。那稍早在屏东地区有两起的交通事故通报，地点分别在万丹乡的大昌路1226号之前，以及嘉东乡的战备跑道经过时光剑往南的方向都有车祸的发生，请驾驶行经事故地点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行车安全。另外施工管制的部分，在屏东县的长治乡台二四线双向10.95K 到11.15K 的昌隆街路段，目前正在施作箱涵改善工程，施工占用西向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时小心驾驶。最后提供一则交通宣导讯息，行经路口时请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看到行人穿越马路也要记得停让，给行人一个安全通行的空间，交通安全不是比谁快，平安到家最重要。九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提醒听众朋友，开车唔贪挂，停让保平安。让我们一起从每一次停让做起，共同守护道路安全。以上路况提供您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柔安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国道十号在西向仁武交流道过了之后，到顶级系统接中山高南下路段，沿线车流量也是相当大，不好走的。
2: 走，今年秋天让我们一起走进森林。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要在屏东林后四林盛大登场喽！
3: 10月3号、4号、6日两天，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园区打造了双舞台，邀请到戴爱玲、娄俊硕、Boxing 和图腾乐团热力开唱。
2: 现场更有总奖金300,000元的斜坡上的乐团大赛顶尖决战，冠军将直接登上主舞台。今年更首度举办斜坡上的生活设计奖，现场展出入选的精彩作品。除此之外，还有原名扩香石和求生琉璃手环 DIY 体验，让你深入感受原名文化的独特美学与温度。
3: 不止如此，现场超过90摊 Shubai 特色市集，集结了各式特色工艺、风味美食与文创品牌，好看好玩又好逛。
2: 10月3号、4号相约屏东林后四林森林园区，一起在斜坡上记录最美好的艺术飨宴。2026斜坡上的艺术节，我们山林里见。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1: 凤山的过皮凤顶路在台八八凤山交流道西向入口呢，现在车流量相当的大，上了这个台八八的高架道路之后呢，接中山高要往北哦，受到在中正交流道这个事故的影响呢，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的。

0: 锦州合唱团所演唱的《大峡谷》，高速路北上 368.1 公里，靠近中正交流道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依旧在处理当中，那后方在塞，连带台88从大寮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沿路都是车多拥挤的，南下 364.2 公里靠近高雄九如交流道路段两部车辆追撞的事故目前也是持续占用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顶尖系统交流道了。
1: 你怎么又在玩手机？不是跟你说不要再玩了吗？
2: 我才玩一下下而已，而且同学都在玩呢。
1: 每天都说一下下，到底要玩多久？
2: 你都只会叫我不要玩，根本就不了解。
3: 面对孩子的数位生活，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该禁止、该限制，还是干脆放手？当孩子走进网络世界，家长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守护者，也是孩子进入数位世界的第一位导师。网络世界不只是游戏和影片，也可能遇到陌生人、错误或是诈骗资讯，甚至各种数位风险。与其只说不可以，不如陪孩子一起理解、一起探索，从小建立网络安全意识。
2: 那如果我在网络上遇到奇怪的事情，可以跟你说吗？
1: 当然可以，我们一起想办法。
3: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邀请您参加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理解与同理亲职教育讲座，特别邀请社团法人高雄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王子汉秘书长陪伴家长学习如何理解孩子的数位生活，建立亲子沟通与网络安全意识，用陪伴与引导取代一味禁止，让孩子在数位时代不只是会使用网络，更能懂得保护自己，安心成长。活动时间115年10月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活动地点凤山区青年国中第一栋3楼会议室。陪孩子走进数位世界，从理解开始，用同理陪伴。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0: 7点58分，在台南市的中西区民族路3段255号的前面，有一起摩托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高速路在南下呢，我们刚刚所提醒哦，在顶尖系统交流道过了之后，364.2公里的地方，两部车辆的追撞事故，在刚刚呢，车辆已经脱掉离开，这个事故呢已经完全都排除哦，处理的这个国道的远景的车辆也都已经离开了，事故已经都排除，可以恢复正常车道的一个行车，但是后方还是在塞哦。南下呢，在高雄九如交流道这个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从顶尖系统交流道

知道这个原本事故点的地方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包含呢在国道十号西向的仁武到顶级系统接中山高南下路段，以及呢在这个大中高架道路往东接顶级系统接中山高南下路段呢，也都还是车多拥挤的，务必要再多一点耐心，注意安全。目前还在处理的事故包含了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的路段368.1公里，北上 368.1 公里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五部车辆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脱掉当中，所以后方呢还是在塞车道路段呢，在这个北上的五甲系统交流道一直到事故点，台八八西向从大寮到五甲系统接中山高北上现在沿路也都是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的。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哎，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22.4公里过北斗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南下364.2公里过顶金系统，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在高雄前内线五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331.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161.9公里在后里前外线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4公里。台74线往西10.6公里过西屯三，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关心一下飞航的情形，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要请航务员黄